回长方向的彩云北路，车尾目前已经排过了桂坤路口，排过了桂坤路口，行经事故路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谨言驾驶。早上7点左右，在这个路段呢，有一起交通事故。

别在烈日与晚霞之间轻轻掠过，它没有嘶声力竭的呼喊，只像是风一样短暂却深刻，把梦吹散，也把思念留在站台。列车远去，余温还在，旋律化作呢喃，将未曾说尽的情绪轻轻托付给时间与回忆。照照，像一阵风。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尚雯婕全新单曲《强》，延续其一贯的力量感的音乐表达与深度的自我剖析为创作内核，以音乐为刃，将半生闯荡的坚守、不被定义的倔强、破壁重生的勇气，尽数融入旋律与歌词，书写独属于自己的勇者独白。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尚雯婕《强》。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一日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4: 我准备好了。
3: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5: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3: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如果爱终究会有期限，如果我们终究会走散，能不能趁遗忘来临之前把爱好好存档。陈立农，爱存档。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郭富城1990年因代言机车广告在台湾成名，同年在台湾发行个人首张专辑《对你爱不完》，亚洲销量破百万。他也凭借专辑同名主打歌奠定了乐坛地位。同年底，台湾票选10大港星，郭富城名列男星第一名。

1992年初，郭富城以歌手身份返回香港发展，其经典的四六开分头成为90年代流行的发型。1997年发行个人第八张粤语专辑《爱的呼唤》，同名歌曲《爱的呼唤》成为他的代表作。同年，郭富城首次夺得香港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

郭富城是横跨音乐、电影及舞台表演的全能艺人，劲歌热舞的代表人物，多面巨星，一个浓缩的香港流行文化符号。完美的武艺和精湛的演技，使他成为演艺界不老的彼得潘。从郭富城的身上能看到整个香港娱乐产业的风起云涌，曾经的青春偶像，随后的奋斗成就，那份永不言败的精神，正是香港演艺界数十年潮汐更迭的投射。最后为您送上2001年中国足球甲 A 联赛主题曲《动起来》，这首歌超越了体育赛事，一度成为各类派对与活动的必备金曲。今天的节目也即将在这首动感热辣的舞曲当中告一段落，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钻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三十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0: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0: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我呢还是先把长寿药酒名录宝典的活动再给大家呢做一个强调。今天呢

0: 就连邮费也是老师出的。这几天潘老师事必躬亲，发书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亲自过问，真的非常辛苦。
1: 那这都是应该的啊。我这个人呢，有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做事情啊，一定要做到最好，要么就不做。就拿这本《长寿药酒名录》里的药酒方子来说，为什么疼痛的病人喝了我们的药酒马上就能止疼，肠炎腹泻的敷上以后就能够止泻，失眠的喝上就能睡着？因为这些都是经过我多年临床应用，不断改良，不断验证的效方奇方，也都是效果最好的药酒方子，才会收录到这本书里边。那这也是这本书为什么这么受欢迎的原因所在了。那今天一大早呢，工作人员小赵就给我发来了两条微信，发的是什么呢？两段小视频。第一段小视频呢，是昨天活动第一天的时候给大家发快递火爆的那个场景。哎呀，那个场景啊，我一看呢，毫不夸张的说，就跟过年的时候的菜市场一样，每个人呢都是异常的忙碌，都想尽快的把这本宝典送给我们需要的老百姓手中。还有一段视频呢，是有一个老爷子，他应该是一个泡酒的行家，他收到了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直接就在中医馆开启了一个小型的讲座。他讲什么呢？他呢一边看着宝典里头的药酒方子，一边呢告诉其他人用什么样的白酒泡药材效果才更好。哎呀，讲的那个叫兴高采烈呀。我一看这老爷子也是性情中人，而且非常热情，非常善良。他直接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玻璃杯，告诉身边的那些人说呀，他说这是潘老师教的，是专门治失眠的地黄酒，我按照步骤给泡好了，已经喝了四五天了，那效果真的是太好了。不仅仅是晚上睡眠的质量提高，这白天呢，脑袋瓜也清醒不少，特别清亮，而且呢，精神头十足，多少年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了。说着说着，这个老爷子呀还给身边的人都倒上一点儿，让大家呢都品尝品尝，还一边给他们一边说，你们尝尝，一点没有怪味，还挺好喝。这尝过的人呢都给他竖起大拇指，都赞不绝口啊。在他周围聚集了十七八个老年朋友，听他讲到重点的地方呢，直接还记下来了。哎呀，那个现场氛围呀，真的是特别好，特别受感染。那这视频里呢，还记录到了一个老大姐，把《长寿药酒名录》宝典拿在手里，一边抚摸着这个书皮儿，一边感叹着说呀，老伴儿啊，我们一起都听了十多年的这些健康节目了，买了一大堆的药，也花了不少的钱，但是都没见到啥效果呀。听了两天潘老师讲的《长寿药酒名录》，就一直呢惦记着领一本回家，没想到报名晚了，只能借人家的书复印一本吧。这个老爷子呢，之所以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发这段视频呢，是想让他们转发给我。我不是跟大家在节目里说过吗？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啊。那么这么好的药酒方子，就应该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用上，都学会用药酒来治病，花少钱，解决大问题。那么他拿到这本《长寿药酒名录》之后呢，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替我们宣传。而且呢还把这本书贡献出来，哎，没有拿到的人都拿它去复印，

0: 信件啊，虽然说不能够收藏，但是呢，它不会影响大家呢按方抓药。他说，像长寿药酒、名录这种浓缩了治疗慢性疾病的宝典，正是他们迫切所需要的。因为他自己也爱喝口酒，每顿饭呢都得喝上2两。这家里人呢，总怕他喝酒对他身体不好。平时呢，根本就不让他碰酒。那这回有了药酒方子，是又能喝酒又能治病，两全其美了。家人看他喝药酒，也不会阻拦了，因为对身体有好处嘛。尤其是呢，领到了书，他老伴儿呢就早早的把老花镜又都翻出来了，就说呀，今天就算是不睡觉。也得把这本书看完，把这里面的方子呢都学会。所以我今天一上节目，我就感觉到很兴奋，很激动。你说谁看到这样的场面会不激动呢？所以说我非常感谢老年朋友对我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的认可和喜爱。大家爱学习，追求健康是好事儿。但是呢，我也得提醒大伙儿啊，大家千万别因为着急看书去熬夜。我让你看书啊，学习药酒的炮制，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但是呢，你熬夜看书，你不睡觉，耽误睡眠了，对眼睛、对心脏、对大脑呢都不好。咱们这样啊，拿回家以后啊，咱慢慢看。每天呢看几页，一定呢要把握好这个度。说实话啊，我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对《长寿药酒名录》宝典能够有这么高的热情，真的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那么这样看来呢，一个地区300本，真的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每个地区都有太多的人想要领到这本宝典。印刷出来的书和要想领书的人比起来呀，数量是相去甚远。所以说，说到这里呢，我心里有点不舒服，还是有点惭愧，我觉得对不住大家了。但是也没有办法，事已至此了啊。所以说，我也得提醒大伙儿啊，想要的必须要加快速度，马上打场外的电话，提前预订。那么我这本《长寿药酒名录》里头介绍的都是药酒方子，是把我行医多年用过的、效果非常好的验方、奇方、效方，也都是最有效的方子汇集到这里了。如果说呀，你平时是不喝酒的，你接受不了酒的，那您真的就别领了。我建议您呢，把这本宝典留给其他更需要的人。那么我行医多年，在临床上给患者开汤药非常少啊，而且呢，我大多数都是给患者呢开这个药酒方子。可以说呢，每一个药酒方子运用在每一个人身上，没有一个是不好使的。所以说，直到现在呢，我把这些最好的、最有价值的、验证过实实在在的效果的方子。都收录在这本宝典当中了。
1: 宝典里都是有着100多年临床经验的奇方、验方、特效方，怪不得每一个都管用。这也是《长寿药酒名录》和市面上其他药酒书籍的最大的区别。别的药酒书啊，方子都是以量取胜，一本书里往往有几百个药酒配方，一种病就要十几个方子，我们也不知道哪个方子效果好。
0: 对。人家只是把药酒方子收集整理，您呢只能从这些方子里边选一个，可能有效，也可能没有效。
1: 可是潘老师这本《长寿药酒名录》是少而精，每一种病只有1到2个方子，每个药方都有奇效，因为都是潘老师临床验证过的。
0: 是的，这个药酒剂型呢，在咱们国家历史可以说是相当的悠久。那在《汉书》里头，它就有记载，是怎么记载的呢？说酒为百药之长。那么 对于这句话呢，您既可以理解，在众多的药物当中，酒是最好的，哎，效果最强大的好药。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这样说，酒可以提高其他药物的效果，因为这个酒的发散之性呢，可以帮助药力外达于表，使理气行血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当然，它也能使滋补药物补而不滞。另外还有啊，酒啊，它有助于药物的有效成分析出。我们中药的多种成分都能够溶解在酒精当中，许多药物的有效成分都可以借助于酒的这一特性给它提取出来，提取出来的药性更便于人体吸收。那么说到这里呢，我想到了一个咱们的这个过去的那个"真"笔字啊，那个过去那个"真"笔字的"医药"的"医"，它的下边就是一个"酒”啊，所以说酒啊，治病由来已久，而且效果非常好。那我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用中药，为什么一定要煎煮呢？给大家提一个问题。
1: 因为经过煎煮，药物的成分才能够出来，大家喝了以后才有效。
0: 哎，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啊。那我可以这样讲，酒呢，它有助于药物的有效成分的吸收，比我们煎煮出来的有效成分它更高更浓，而且呢，还不会破坏药物的有效成分。因为有些药物加热以后呢，有效成分就会被破坏了，可是用酒它就不会呀。你看，中药的多种成分都可以充分的溶解在酒精当中，都可以借助这个酒的特异性来发挥作用。所以说，药和酒的配合贯通上下，那是无孔不入，强强联手。这样发挥出来的效果呢，比那些汤药、药丸要高出6、70倍呢。这么跟大伙说吧，我们中药用水煎服。如果有一点效果的话，那你要是用药酒，效果至少是它的60倍甚至70倍之多。尤其是收录在长寿药酒名录当中的这个奇方，是我的祖辈复原了药王孙思邈的金佛方。那这个方子呢，还曾经为国争光。要说起这个事呢，可就比较久远了。那是在82年的时候，那一年呢，英国来了一个访华使团，我也接到了任务，就是担当访华使团保健医。这个使团当中有一位伯爵叫威廉姆，我被安排专门负责管理他的健康问题。我记得他们是在9月22号来到北京的，我从他们来开始呢。威廉姆伯爵的每一顿饭菜，我都是挨个要去尝去试，确保没有任何问题以后才被端上桌子的。头两天的时候呢，还一切顺利。到了第三天，没想到就出了个这么个事儿。威廉姆伯爵呢，当时已经是69岁了，由于呢年老体弱，再加上水土不服。到北京的第三天，他就突然抽风了。刚开始呢是发烧呕吐，后来呢就陷入了昏迷，甚至伴有抽搐。这期间，中英两国20多位专家共同联手，还要经过专家会诊，抢救了4次，才算是保住了老伯爵的命。但是到了9月，好像是26号吧。晚上大概8点钟左右，这个老伯爵的病情突然又恶化了，体温高达39.6度，紧接着出现了休克症状。在重症特护病房里，中英两国20多位医学泰斗啊，因为老伯爵的病争论不休。这个英国的医生认为，说老伯爵已经脑死亡了，要公布诊断结果。但是我们中国这边的大夫都不同意， 且呢，建议给老伯爵采用我们传统的中医手段进行治疗，因为躺在病床上的人可不是普通人呐，这是英国访华的一个伯爵呀，人家来的时候是红光满面、健健康康的，就在我们这儿住了几宿，我们就向外界说这个人没了，所以国内这边的专家团。坚持要拿出一套中医治疗的方案，对老伯爵再次进行极力的抢救。那么，我作为威廉姆伯爵使团的一个中国保健医生啊，也参与了整个方案的研讨工作。会上呢，大家都认同，按照西医的说法就是血栓，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它就是因为淤血阻滞导致经脉不通，是典型的一个瘀症。所以当时我们中国专家团都认可用活血化瘀的药物来治疗，并且拿出了我们治疗脑中风最知名的补阳还五汤。但是没有想到，在喂药的过程当中，却再次遇到了困难，因为这个老伯爵呀，当时已经是陷入了深度的昏迷嘛，手脚不温，四肢冰凉，牙关紧闭，连嘴都张不开。你想这种情况，那就是灵丹妙药他也灌不进去呀。当时我们的针灸大师也尝试了用针灸刺血，看看能不能唤醒他。但试了这么两次以后，老伯爵的牙关依然紧闭，不省人事。而这个时候，英国使团那边认为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但是威廉姆伯爵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这人呐。肯定是不行了。当时中英两国正在进行关键性的谈判，假如说这个时候一旦宣布老伯爵的死亡，那肯定会无事生非。所以我们必须要治疗，必须要抢救。而且经过双方的反复协商，最后呢，他们总算是同意了，再进行最后一次的人道主义抢救。虽然为了威廉伯爵争得了一次抢救的机会，但当时满屋子的医学泰斗没有一个敢贸然出手。如果说抢救失败了，那后果呀，谁都承担不起呀。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我悄悄地走到了我的领导面前，小声说：“领导，我这倒是有一个方案。老伯爵现在不是牙关紧闭，吃不了药吗？”我有一个可以肚脐吃药的奇酒，看看能不能给他试一试。我说完这话，领导还没有说什么呢，边上的同事就说话了：“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你那奇方治病是好，但现在是什么情况？你怎么也敢往出拿？”说实话，现场的那些中医前辈，个顶个都是国医圣手，平时治好的脑中风患者，那都不计其数啊。但是这一次，威廉姆伯爵的病真的是太特殊了，药丸、汤药、药膏全都灌不进去，连药片都吃不下。那个时候，我敢推荐这个奇酒方，是因为我太了解了，这是我们家传了5代传下来的呀，没有他治不了的病啊。我也总结了奇方最主要的3大功效：第一个能化毒，第二个能化栓。第三个能化结。当时躺在重症室里的老伯爵，脑血管内有血栓淤堵，形成了死结。那这个奇酒方呢，能够给他像开水化寒冰一样快速的化毒、化栓、化死结，而且在用法之上呢，与其他的汤药、丸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是可以肚脐给药。像威廉姆伯爵这种不能张嘴吃药。陷入昏迷的病人恰恰可以用肚脐吃药。以往我也用这个奇酒方治好很多例脑中风的患者，甚至比老伯爵更严重的我也治过。所以说，我说这句话，我心里是有数的。酒助药性，药借酒力，是药与酒的结合，它能够快速的发挥药效。因为也没有其他办法呀。那我给他用了以后，大概过了1个小时，就发现老伯爵体征检测器上阿尔法脑电波 有着明显的波动，这说明啊，他的大脑开始恢复了意识。2个小时以后，面部神经肌肉开始有所舒展，原本紧闭的牙关也有了松懈，用手呢轻轻捏住他的脸，哎，嘴也能张开了。这就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迈成功了呀！所有的人都兴奋地握拳。5个小时以后，当英方医疗团拿着死亡证明过来，看到各项生命体征正在稳步恢复的老伯爵，一个一个的全都是目瞪口呆呀！他们太吃惊了。英国的首席医疗师亨利喃喃自语地说道：“奇迹！”这是神秘的东方医术奇迹呀！等到10月份，英国访华团离境的时候，威廉姆老伯爵已经彻底的转危为安，我们呢也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1: 谁说中华医学不能创造奇迹？齐九方出其不意，肚脐给药，从生死边缘拉回昏迷不醒的威廉姆老伯爵。那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继续有请潘老师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3: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事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2: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3: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钻研绝伦药酒方剂，
2: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红，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3: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2: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4: 失眠，翻来覆去到天亮，腰腿麻木，一动就疼，咳嗽反反复复好不透，结节囊肿四处求医断不了根，跑医院排队花钱，吃药治标不治本，身上大病小病总不见好。潘老师带来万众期盼的好消息，耗费多年临床心血整理百年验证的特效药酒方合集《长寿药酒名录》精装版宝典正式开放，免费申领。如果你有头晕头痛、气血亏虚、术后体虚、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后遗症及各类老慢病，既能居家泡药酒小病自治，又能调理大病重病的中医典藏传家宝，全国发行极少，免费发放，仅有3天时间，每个地区每天仅发放300本。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5: 400。 9922128 400-99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6: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6: 我领到保点了。
0: 哎呀，太幸运了，已经拿到手了是吧？
6: 哎，拿到手了。
0: 嗯。
6: 哎，刚才给我送来的，这回心里可踏实了。
0: 啊。
6: 这两天我那不笑的不行好，我生怕把我落下呀。
0: 哎，确实啊，这两天领书的人太多了，而且打不进电话的人也太多了，
6: 嗯，
0: 大家都在担心。哎呀，这电话这么难打，我这个报了个名是不是在300名以内呀？啊，那么拿到手了就好。我为什么说您是幸运的呢？你能够在第二天就领到书啊，说明你下手是比较早的。
6: 嗯，
0: 那么拿到书以后呢，咱在家好好看，因为这里头呢有太多都是我们大家非常实用的药酒方子啊。
6: 哎，我拿到这本啊《长寿药酒名录》啊，我真是爱不释手啊。
0: 嗯，
6: 要不是啊听讲课讲的话呀，我现在还在看呢。这本书真是太实用了，有治腰疼腿疼的，还有治啊带状疱疹的，还有治肿瘤的，哎，太全面了。
0: 嗯，对，
6: 我大概看了一下，有7-8种药酒啊，是挺好的，真是啊，看到哪里啊都适合我。
0: 嗯，
6: 肯定是啊您花了不少心思给我们总结出来的。哎呀，就是这个宝典酒啊，就这个金佛酒就是挺好的，能管肠胃还有肾病，是吗？
0: 嗯，其实呢我讲的这个金佛药酒啊，它是出自药王孙思邈，那也是我祖上的太爷爷复原了这个方子。
6: 嗯，
0: 那这个方子里头呢有4味中药，也可以说是方中有方啊，它是专门针对一体多病，
6: 嗯，
0: 疑难杂症的，它专门针对是一体多病的疑难杂症的，它能够有化毒化酸化结的这样一个强大的作用的。哎，它真正做到了让百脉畅通，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啊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康复，它可不只是胃肠和肾病啊，明白了吗？
6: 对
0: 啊，您是什么情况？
6: 我有糖尿病16年了
0: 啊。糖尿病16年了，
6: 药全没少吃。
0: 嗯，
6: 现在肾不好，还老腰疼，双肾呢有囊肿，尤其胃不好还拉肚子，有胃肠神经官能症啊，这罪也没少遭啊。哪种病啊都得吃药，糖尿病啊和肾病的药啊更不能停，一个月的药钱呢就得3000多呀。
0: 一个月的3000多药费，就我们普通老百姓，有的人他的退休工资都达不到3000呢，你这支出太大了呀，是不是？
6: 好在呀，我是退休工人，有医保。哎呀，有特病，要不然呢，这药都吃不起呀。关键吧，不在于吃药，是吃了效果呀也不好。病啊越多，吃的药越多，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嗯，你算说对了。而且我们吃惯了西药的话，因为这个降糖快呀，那么可以说是大量的这些西药进入我们人体以后呢，就会损害我们的肝脏肾脏，那这就会导致像您说的，哎，这个病越多吃药越多，然后还越来严重，那就是这样啊，病多药多，然后呢你肝脏损伤肾脏损伤的也就越严重，就会导致问题越来越多，病越来越重啊，就是这个样的原因呢。那么这个原因在于什么呢？其实呢就是你体内有血毒啊，有水毒还有寒毒，导致了气滞血瘀，形成了栓，形成了瘀，那么再加上长时间的在我们体内沉积，形成了结，甚至有些形成了死结。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这些毛病，第一个呢要化体内的毒，这是关键，而且呢要化除新老陈旧的血栓，然后再化解这些死结。
6: 嗯
0: 啊，你看你为什么病越治越严重，药越吃越多呀，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6: 就是啊，我也想不通啊。
0: 哎，其实很多人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6: 嗯，
0: 就自己百思不得其解啊。你说这个药吧还都挺先进的，然后呢这医院呢还都建得挺大的，可是为什么医疗水平越来越先进，科学越来越发达，我们这老百姓的病怎么越治越多呀？
6: 嗯，对，
0: 就是因为我们百姓啊也习惯了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法，真是应了那句话呀，说辛辛苦

0: 苦苦几十年，一病就回到解放前了。
1: 对呀，对。
0: 有的把家里的那些积蓄啊，全都看病吃药了，好了还行，还没有收到好的效果。那现在呢，好了啊，我推荐的这个金佛药酒，它就复原了我们药王孙思邈的药酒配方，它由四味野生的药材来组成的。那么用上以后呢，一个是解决了我们的躯体症状啊，那么因为它能够化毒、化霜、化死结呀，也解决了疾病的原因，让您呢彻底走出多药同服的一个现状，还能实现健康长寿的目的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啊，按照我在长寿药酒名录当中写到的这些中药啊，必须要买到正宗的药材泡上酒，才能够有确切的疗效啊。您这样，可以给我场外的那些学生打个电话啊，
1: 对，
0: 让他们告诉你具体怎么去配药、怎么去炮制、怎么去用的，他更详细的告诉你，让你呢更能精准的用药，保证呢做到喝上药酒以后就能见到确切的疗效，好不好？
1: 好，好，好，那我决定啊，就泡这个药酒了。
0: 肯定让你收到非常好的效果的啊。
1: 好，好，好，那就感谢潘老师了。
0: 不用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等着你的好消息吧，再见。
1: 好，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免费领取宝典的第二天，明天还有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或者是刚刚得到消息的朋友，一定要奔走相告，拼好手速，因为每个地区仅限300本，一家限领1本，现在数量已经所剩不多。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你好，潘老师。我还没领取宝典呢。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0: 今天都是发书的第二天了啊，你怎么还没有报名呢？
4: 哎呀，那我才得到信儿啊。你说是我家邻居吧，他领完了。还说这个书呢里边写的药酒方子呀都特别实用，他已经就是泡好了药酒了，喝的吧就是挺好的，这个腰啊跟腿呀都不疼了，也没花几个钱。你说他还给我吧倒了一杯让我喝，因为吧我之前这腰托啊，我跟你说腰也疼，你说我喝上他给我倒的这个药酒吧，哎呀就觉得这腰啊热乎乎的，哎就特别好，疼的呢也真就减轻了。所以吧我也想领一本这个宝典哈，完了想自己呢泡点药酒。
0: 那么我这2天在节目当中呢一再提示大家啊，每个地区就300本，一定要早早的来通过电话进行报名。那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你才打电话来问能不能领，现在得赶紧报名啊，我都替你着急呀。你看你邻居他泡了酒也领到了书，病都开始好转了，而且他仅仅是给你喝了一点酒，你的腰腿啊都有一个热热乎乎的感觉了，疼都减轻了，这就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呀。所以说很多朋友都走过弯路啊，太多的朋友也花过很多的冤枉钱，刚开始呢都是有疑虑的，有担心的，我都能够理解。但是这些宝典中的药酒都是我多年临床经验的总结呀，我把这些效果非常好的经方、验方、效方都写在了这本长寿药酒名录里了。你想要的话一定要通过场外电话来报名，你赶紧去，还有希望的啊。
4: 那就好，那个太谢谢您了潘老师。跟你通一次电话吧真不容易呀、啊、我还有个事儿吧就想问问您。
0: 那您抓紧说。
4: 就是吧我这儿媳妇哈、啊、她老是不怀孕你知道吧，医院就检查吧说那个就那卵泡发育小，你说都结婚5年了，也喝了很多很多的中药，哎呀打过那个什么促卵泡的针呐、啊、还说他这个宫寒挺严重的，你说现在吧月经呢也不准，2-3个月你说才来一次，我就想问一下有这样的好方子吗？
0: 有啊，我告诉你一个专门治疗不孕不育的这个方子呢，叫排卵酒啊，你记一下，如果记不下的话呢，再打电话报名的时候顺便问一下我的学生啊。
4: 嗯，
0: 那么这个排卵酒呢有这么几味药，柴胡六克，赤芍、白芍、鸡血藤、益母草、泽兰、苏木、怀牛膝、蒲黄、女贞子、男姹紫、菟丝子、枸杞各十克，黄酒1000毫升、
4: 嗯、
0: 那这是排卵酒的方子，具体怎么泡打场外电话。我给你讲啊，我的一个病人也是结婚7-8年的时间了，就怀不上这个孩子呀、
4: 嗯、
0: 家人急的呀，因为他不排卵，也用了好多方法都不行，那用了这个排卵酒以后，第一年就生了一个男孩，还在喝排卵酒，第二年又生了个女儿啊。其实像这样的病例现实生活当中太多了，那我把好方子呢都写在了长寿药酒名录当中了，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个排卵酒啊，也希望你能够领到吧，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
4: 嗯、
0: 因为所剩的数量确实是不多了啊。
4: 好好好，潘老师，那我就去赶紧报名吧哈。
0: 嗯，好的，聊到这儿再见。
4: 哎，好，再见，谢谢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免费领取宝典的第二天，明天还有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或者是刚刚得到消息的朋友一定要奔走相告，拼好手速，因为每个地区仅限300本，一家限领1本，现在数量已经所剩不多，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潘老师。
0: 哎，你好，欢迎您。
5: 哎，潘老师啊，今天能给你通过电话、
0: 嗯、
5: 我也很高兴很幸运。这个长寿药酒名录呢、
0: 嗯、
5: 我领回来了。昨天晚上我戴着老花镜啊，一看就看到12点多钟都上瘾了，越看越入迷。
0: 拿到书以后都看上瘾了，那可是要保护好眼睛、
5: 嗯、
0: 再说太晚了对咱们老年人的身体也不好啊，慢慢看，不着急啊。
5: 好，道理我也懂啊，但是一看啊就看了还想看这本书呢，太值了。这晚、
0: 嗯、
5: 后来我就当做传家宝，可得好好的收藏。跟你说实话哦、
0: 嗯、
5: 我呢不求他升值，我就把里边那些好的酒方子啊，那些药酒好好的用，把我的病治好，就太幸运了，太好了。
0: 嗯，您说对了啊。其实呢，我给大家编写的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宝典》，目的呢也不是为了升值，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啊，在家能花最少的钱泡上这个药酒，好好的调理自己的身体，让自己都是健健康康的生活，不把更多的钱花在医药费上，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啊。嗯，
5: 好，谢谢潘老师了。我看你书里边介绍了个金匮药酒啊，篇幅特别大，治疗风湿骨病挺好。你说我这个骨质增生能行吗？我有这个腰椎骨刺，膝盖也有骨刺，脖子呢还有个富贵包。哎呦，这些年啊，别提折磨的我生不如死，真的挺难受的。用这个鸡酒方子行还是不行呢？
0: 嗯，首先我告诉你，这个药酒方子你是可以用的，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下啊，你这个增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要了解一下你的病症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它是怎么来的呀，对不对？
5: 好。
0: 那么这个增生呢，我们中医讲叫痹阻，啊，是毒素，比如说寒毒、风毒，还有一些代谢不了的骨细胞，它会淤结在一起，形成了这个骨结。啊，它就是结的范畴。
5: 好，
0: 那么鸡酒用上呢，肯定是对症的，因为它就是有化毒、化酸、化结的作用嘛。喝上鸡酒以后呢，骨结呢就给它化除了，做到百脉通畅，通了它就不淤阻了呀，自然就没有骨质增生啊，它就不会磨损骨关节，也不会磨损这个滑膜，气血呢也能够濡养骨膜软骨，那不就不疼了、不酸了、不胀了吗？
5: 嗯，对。
0: 还有呢，我们是肾主骨，脾主肌肉啊。你看你出现的这些问题，不是肌肉松弛，就是骨质疏松。那么金佛药酒，它就是健脾益肾的呀。而且中医治疗各种骨质增生、骨关节疾病啊， 一个是要化毒，一个是要化结，一个是要化瘀。把这些化掉以后，我们的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肾是主骨生髓的，你看看脾肾都强壮了，骨关节疾病还愁好不了吗？所以说长寿药酒名录里头的金佛药酒呢，是这本书的精华，也可以说是治疗慢性疾病养五脏补气血的一个非常好的综合性的药酒啊。你不但能用，而且用上以后呢，你几天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收获的啊。
5: 太好了，感谢这个潘老师。
0: 嗯，不用谢啊，但是呢我也有一个不请之需，需要你呢用好了以后呢，那么一定告诉你身边的那些左邻右舍呀，跟你在一起玩的那些老伙伴呢，因为年龄大了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问题，这个方子里面能够帮到别人的你也不要吝啬，多告诉他们，让他们也跟你一样都拥有健康的身体，你们在一起呢都能够快快乐乐的做个伴儿，哎，玩得更开心更快乐，这生活更有意义，好不好？
5: 好，哎，我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我都告诉他们，让他们没领的赶快去领，真的是再晚的话就来不及了。
0: 嗯，没错，抓紧时间。那就跟您聊到这儿吧，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5: 好，感谢潘老师，再见。
6: 失眠，翻来覆去到天亮，右腿麻木，一动就疼。咳嗽反反复复好不透，结节囊肿四处求医断不了根，跑医院排队花钱，吃药治标不治本，身上大病小病总不见好。潘老师带来万众期盼的好消息，耗费多年临床心血整理百年验证的特效药酒方合集长寿药酒名录精装版宝典正式开放，免费申领。如果你有头晕头痛、气血亏虚、术后体虚、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后遗症及各类老慢病，既能居家泡药酒小病自治，又能调理大病重病的中医典藏传家宝，全国发行极少，免费发放，仅有3天时间，每个地区每天仅发放300本。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免费领取宝典的第二天，明天还有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或者是刚刚得到消息的朋友，一定要奔走相告，拼好手速，因为每个地区仅限300本，一家限领1本，现在数量已经所剩不多。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7: 哎呀，你好。哎，潘老师啊，我家是福建的，昨天呢我已经拿到了宝典了。哎呀，拿到特别喜欢，真是太幸运了。昨天呢我姐姐来我家呢，就看见这本啊长寿药酒名录了，哎呦一看就喜欢上了，也想要啊，觉得这本书啊太实用了，这些药酒方子啊也能治他的病，可是一打电话呀，哎呦说是名额没有漏，领不了了，他后悔的不得了，还埋怨我说有这么好的书啊，怎么也不提前告诉他一声呢。
0: 嗯，您看啊，我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也多次给大家讲，每一个地区只有300本，要想得到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的宝典呢，一定要通过场外电话，抓紧时间报名。可能很多朋友听了以后也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些身边的亲戚朋友听说以后也想要。那我这么说吧，凡是看到这本宝典的，没有一个不喜欢的。好在呢，您不是拿到了吗？您就跟姐姐一起用吧。虽然说她没有拿到书，但是不影响她泡药酒啊，你就告诉她方子就行了。这就是没有办法传给他的孩子了。
7: 好。哎呀，潘老师啊，我姐现在呀还后悔着呢。哎呀，我也是通过我同学才知道的，他说你讲的可好了，净给一些药酒方子，还不要钱，说您呢是一位老中医老老师了，哎呦跟那些卖药的不一样， 都是教治病的方法，还出了本书，可以免费领。那书上的药酒方子啊也特别好，花不了几个钱。因为啊我老伴儿啊他是糜烂性的胃炎，我合计啊就是想问问您呢，这糜烂性的胃炎能不能喝这个酒？因为他消化不好，总爱拉肚子，还老尿频呢。
0: 我告诉您啊，这个药酒它不仅有杀菌消炎的作用，还有恢复我们肠道功能紊乱的一个作用。您看啊，上了年纪以后呢，大多数人都会有这些，哎，不是消化不好，就是大便不正常，拉肚子，要不就是便秘。那么这个糜烂性胃炎呢，如果说过去用药真的不行啊，那么用药酒咱就试一试，因为呢它能够杀菌消炎，它能够促进我们胃肠道的修复，那喝这个药酒呢就非常好。胃病大部分都是幽门螺杆菌啊，那么大家对这个词呢应该说都不陌生，因为太多的人有过这个病啊。这幽门螺杆菌呢它是一个病菌，你说我们平时杀灭一些细菌的不就是用一些什么酒精啊，啊，那对这个幽门螺杆菌酒它就有作用，它就有效果。再说了，药酒有通血脉养脾胃之气啊，它有后肠胃之功，它还有润皮肤去寒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各种各样的胃病啊，消化系统的炎症啊，就放心的配上药酒来喝。那么你老伴这个糜烂性胃炎呢更不是问题了，至于尿频呢，那是肾气不足啊，这个药酒它是无孔不入的，走窜性非常强，而且药酒呢劲儿又大，这样一来呢就能够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您这样啊，咱们长寿药酒名录里呢有一个金佛药酒，就是治疗我们这些老年人身体素质差，气血亏虚，肝心脾肺肾五脏都不好，都虚弱的，它可以加强我们的消化系统，肾脏的代谢功能，肝脏的解毒功能，啊，它是一个综合的治疗作用。给老伴儿喝金佛药酒吧，这些都不是问题，很快就能见效。你不是已经拿到了宝典了吗？
7: 对呀、啊。
0: 上面有详细的制作方法，什么样的成分，什么样的药材，还有配图，就按照上面的标注来做，好不好？
7: 哎，好好好。哎呀，另外呀、啊，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的毛病，老师总觉得没劲儿，小肚子下胀的下坠的那难受，一笑啊就尿出来了。哎呀，老师你看我泡点什么药酒呢？
0: 这个子宫下垂呢我们中医叫中气下陷，也是气血亏虚的一个表现、内脏器官松弛一般呢都是气虚引起的，那要想治疗这个病呢一定要把气给它提升上来，你和老伴呢一起泡杞酒，也就是这个金佛药酒就可以了。另外说，如果啊您的子宫下垂比较明显的话，再加上归杞酒，这个归杞酒里面呢有当归、黄芪、生麻、白酒，而且做法也非常简单，价格也不贵啊。把这个黄芪呀、当归呀、生麻呀就泡在白酒里，每天喝上两次，一次呢15到30毫升。用上一段时间呢，你这些问题都会解决的啊。
7: 哎，行，哎呦，那太好了，潘老师，我谢谢你了。我就按照您说的泡着，喝它一段时间看看。
0: 好的，祝你和老伴都健康。再见。
7: 好，谢谢，谢谢潘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是免费领取宝典的第二天，明天还有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或者是刚刚得到消息的朋友一定要奔走相告，拼好手速，因为每个地区仅限300本，一家限领1本，现在数量已经所剩不多，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8: 潘老师你好。
0: 你好。
8: 哎，潘老师，我刚才订上宝典了，那一点就是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打了半天才打进去。我想啊，既然我打进来呢，我寻思我要2本，结果你们就给了我1本。其实我这想给我哥哥要1本，他不在本地，他在天津。
0: 您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啊，但我们一般都是呢，要求一家就留一本，因为要的人太多了。但是您和哥哥不在一个地儿，他在天津，我告诉你，天津也有咱们的节目，让他去天津订，好吧？
8: 那好吧，潘老师，我以为啊，打到您这儿就能给我解决了。那一会儿我告诉他，让他自己在天津打电话领吧。
0: 对，一个地方只有300本，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8: 好的好的。潘老师啊，打进您这个电话也不容易，我想啊，抓紧时间把我的病情跟你说一说吧。
0: 好的，您说您什么问题？
8: 好的，潘老师。我呀，不是有这个类风湿的关节炎吗？我现在呀，手指头都变形了，这骨节也大，肿的那个样啊，都不好看呐。最主要呢，我这手啊，特别特别凉，就像冰块子似的。我再加上这几年吧，心脏又不好了，我也去医院查过，大夫告诉我叫什么二尖瓣狭窄。哎呀，我总觉得这心里头老憋得慌呢。一口气儿一口气儿的，有时候喘不上来。那一喘不上来的时候，那心脏啊就扑腾扑腾跳。哎呀，这一回这一天到晚的，这没有好时候。尤其是啊这晚上，你说好不容易睡着了，也不知怎么的，这一口气啊就憋醒了。身上、还肿起那个小红疙瘩，那一片一片的。哎呀，那非常刺挠，刺挠的我都钻心。哎呀，就是因为这个，我不知道都吃多少药了。哎呀，我还总拉肚子呢，这肠炎也反复。哎呀，这些毛病加起来也有好几年了。后来呀，我听你说有治疗肠炎的那个药酒，我就让老伴儿吧上药店把药买回来了，自己泡上了。哎呀，没成想这才几天呢，我这拉肚子真见好了。我今天听你讲那个起酒挺好的，我就想问问我这心脏的毛病泡酒能不能行。
0: 你听我说啊，这个类风湿关节疼痛变形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呀？是五毒：风毒、寒毒、湿毒、血毒、水毒。这五毒造成了手指头变形啊，你的手像冰块似的。那你不仅仅是五毒，还有第六毒，就是药毒。正因为毒素这么多，您身上才起那些红疙瘩，一片一片的痒，这不就是毒素吗？至于心慌啊，心脏跳得慢啊，甚至有的时候跳得过于激烈，就是这个节律不对劲呐，而且还经常憋醒，那就是有了淤堵了。那这个淤堵呢，我们也叫血液循环不通畅，时间长了以后，有的形成了结，所以说你这个病啊才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这个起酒你能用啊，它可以化毒化酸化结，它就是针对我们的中老年人的一身病，尤其是一些疑难杂症啊，多种病、慢性病、大病、重病。你呢有幸能够拿到这本长寿药酒名录，里边都有我详细的记录，什么药物成分呐、药物的选择呀、调制的工艺呀，还有怎么去服用等等，相信你泡上这个起酒以后，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我希望你到时候好消息再告诉我，好不好？
8: 好好好。潘老师，听您这一说啊，我就放心了，我就先泡着喝，等着有效果的时候，我第一时间给您打电话报喜。
0: 好的，等待你的好消息，再见。
8: 再见，潘老师。
2: 好的，也非常感谢潘老师。今天是免费领取宝典的第二天，明天还有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或者是刚刚得到消息的朋友，一定要奔走相告，拼好手速，因为每个地区仅限300本，一家限领一本，现在数量已经所剩不多。有了长寿药酒名录，就可以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稳稳地握在手中。还没有预定成功的朋友，请尽快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让我们再次衷心的感谢潘老师，您辛苦了，咱们明天再见。
6: 失眠，翻来覆去到天亮，腰腿麻木，一动就疼，咳嗽反反复复好不透，结节囊肿，四处求医，断不了根。 跑医院排队花钱，吃药治标不治本，身上大病小病总不见好。潘老师带来万众期盼的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

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又潮，
5: 又潮
1: 又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节拍，来到每天中午 MM 九七为大家带来的午间凑热闹，欢迎大家了啊！今天是周五，苏兄和辉哥啊一块儿来跟大家带来今天中午的凑热闹。
1: 对啊，这时间
0: 热闹起来啊，
1: 时间太好过了啊，一转眼的事儿啊，
0: 这周五了，
1: 这周五了，
0: 哎呀，一周又 say goodbye 了四天了，
1: 对，
0: 是吧？
1: 没办法，人又老了一星期了。
0: 哎呀，真是的。但是管他了，我觉得这个每天都得过吧，这不是我们想选择选择得了的。
1: 对，
0: 就像你不想选择，他也得过。
1: 对，
0: 啊，得过且过，
1: 得过且过，那就让涛声依旧吧。
0: 是的，错过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
1: 对，
0: 所以呢，把这个曾经经历的岁月经典的
1: 一些
0: 歌曲跟大家
1: 经典老歌啊，来和大家分享。但我们午间凑热闹还是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主要还是凑热闹啊。
0: 没错，
1: 对、
0: 啊、
1: 我们这个凑热闹呢，就是每天中午和大家聊。聊一些热搜啊，嗨聊啊，分享一些八九十年代的经典老歌啊。
0: 对，
1: 嗯，
0: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因为是凑热闹。这个呢，我们还在视频号918云南交通之声啊，大家可以打开看见我们啊。
1: 对，好了，来唱歌吧。
0: 对，如果懒得看呢，也听也可以的
1: 啊，听也可以。OK，
0: 来吧，
1: 嗯，
0: 涛声依旧，这个经典啊，这个曾经你获过奖的歌是吧？
1: 好。考这个歌手演唱证，
0: 对对对，所以我突然就想起来了、
1: 对，
0: 当时除了考歌手这一段，还要考乐队键盘手，
1: 哎，相当考人，
0: 对吧？要弹这一段、
1: 没错，三十多年了还能不能记得住词儿？
0: 好，来来来，涛哥先来啊，
2: 带走一盏余光，让它温暖我的双眼。
1: 你把我当成王涛了，
0: 不是，是涛声依旧嘛，这涛哥。
1: 好嘞，我们一起唱好吧？
0: 对，你先来一段，我听一听。

0: 哎呀，有朋友来问了，辉哥什么时候讲故事啊？
1: 太棒了。
0: 什么时候讲鬼故事啊？鬼故事呢，现在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娱乐节目，讲鬼故事呢是晚间的事情、啊、
1: 大白天的你就不要强人所难了、是吧？等晚上有空了我们讲给你啊。可以，
0: 故事的感觉
1: 是吗？
0: 辉哥唱歌有种鬼故事感觉，
1: 涛声依旧是吧？
0: 嗯，
1: 辉哥依旧，辉哥是歌声依旧，
0: 对，歌声依旧。哎，你要说唱歌能唱出鬼故事的感觉来，
1: 哎，这还真不太一样。
0: 别说涛声依旧要怎么来啊？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总是千年的故事。好了，
1: 对，就是
0: 午间凑热闹。
1: 晚上几点啊？人家定个闹钟听你讲鬼故事
0: 啊。对，这个
1: 哎，真的，我当时不是就说了嘛，就是你晚上有空，你真的是可以用自己的，就是这样，你就把原来这套设备弄在你家里。
0: 哎，
1: 无非是支个手机在这儿，然后你就可以讲就行了。
0: 我也是这个意思，
1: 我真觉得可以。
0: 对，我还正在想着这个问题，
1: 真可以。
0: 嗯，
1: 然后呢，那个直播间呢，布置的就是稍微暗一点，就别太亮
0: 啊，
1: 就有点有那个氛围，但是能够看清你侧脸，你也不一定正对着屏幕给他讲，没必要。然后你就看着故事，然后呢，准备好音效，他能同步的听，就把这个东西做在这个上面，我觉得绝对没问题。
0: 是没问题的，像你说的那个，把那个背景做暗一点，你不做暗，那阿飘来了看不见，
1: 对，他也不敢进来，
0: 他也不敢进来，
1: 太亮了啊！一看讲故事的人阳气太重。
0: 看大家留言，你看这个点姐说，火了啊，就是这颗老婆婆的味道。
1: 要有这种感觉
0: 啊，这是外婆味道的。
1: 哎，以前有人说了这个，我看叫什么？主播他说这个以前高中宿舍里头经常晚上啊。就起到了催眠的作用。你是说这首歌还是说辉哥的故事催眠？
0: 王辉说故事，
1: 故事催眠，
0: 催眠神作。
1: 听着听着，鬼还没出现，自己先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我错过了什么啊？今晚再打开辉哥听故事，我再听一听
0: 啊，结果又睡着了。其实这个听着时间习惯了之后，这种声音它真的会变成一种催眠声音。
1: 对，
0: 的确是这样的啊。再来看看，
1: 你看有人说以前上夜班，
0: 戈壁胡杨，
1: 一个人
0: 戈壁滩胡杨，
1: 他一个人都不敢听
0: 啊，一个人都不敢听啊，
1: 卖谁的搭子需要呢？
0: 其实呢，这个鬼故事呢，它就是娱乐啊，
1: 对，
0: 对我们呢，
1: 其实它是换了一种方式，带给你一种另外的情绪的这种
0: 对
1: 紧张价值啊，
0: 对，天底下是没有鬼的，鬼在人心中啊，你觉得天底下有鬼吗？鬼长什么样子？说句实在话，我讲20多年的鬼故事，鬼长
1: 见了二，见了20多年，
0: 我就不知道鬼长啥样，真是这样的。
1: 但是为什么会有鬼头鬼脑这个词儿？
0: 鬼头鬼脑这个词儿啊，就是说这个人呢，形容这个人他可能他鬼头鬼脑的，就不是那么太正气，
1: 哦，
0: 对不对？
1: 就所以鬼生鬼气，
0: 对，鬼生鬼气，做事情呢有点那种就是不太大气，
1: 鬼
0: 头鬼
1: 脑
0: 鬼脑
1: 的吧。而且形容也不靠谱，
0: 对，
1: 然后做点事儿也是这个高不成，
0: 高不成，
1: 这钱不成，
0: 对，
1: 怪头怪脑的，你娃娃你那个样子，你咋个整？
0: 好了，
1: 真是有这样的说法啊。
0: 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1: 对，因为接下来的月商城会给大家带来惊喜，我们一会儿看看究竟有什么惊喜啊。
0: OK，
1: 好嘞，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 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8: 今日主播推荐。
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吧，省钱过节香到爆啊！
1: 没错了啊，要提醒大家。最近这个时间呢，换季了，很多人呢就觉得皮肤的状态感觉不好哈，看脸就能看出来。那主要是呢，脸部的肌肤状态稳不稳当，这个季节呢就一定要用一瓶能够内外兼顾的精华，这个非常关键。所以今天九七月商城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0: 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是一款全能型的精华，减龄加淡纹，然后修护加保湿加维稳，能够满足多种护肤的需求，也适用于多种肤质啊。
1: 对，你看最近这个秋季了嘛，对吧，早晚温差开始越来越大了啊，天气忽冷忽热的，皮肤的状态呢就容易下滑。小棕瓶的核心就在于它的这个科技，直接达到你的肌底，加速你肌肤的自我修护，包括呢它整个屏障啊，皮肤的这种稳定感，叫维稳作用吧。那换季的时候呢，你看比如说出现什么泛红啊、起皮啊、干燥呀、那么这个小棕瓶都可以非常好的把这个精华吸收到你的皮肤当中，让它稳稳当当度过秋天。
0: 没错没错，可以帮助你肌肤平稳度过敏感多事的秋天啊。
1: 对。
0: 那么所以现在九七月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到手呢也仅仅只需要239元。
1: 哎呦，
0: 而且是支持溯源码溯源的。
1: 太好了。那么今天除了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之外呢，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干皮秋季本命底妆。这个底妆是啥呢？就是说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啊。这个沁水粉底液呢，就是说它聚水润，流动性强，就跟水一样，但是上脸之后呢轻薄服贴，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啊，也不拔干，中等遮瑕，适用于皮肤遮瑕还有这些干皮的朋友，用上之后你就觉得很水润了。
0: 同时呢有两款色号可以选择啊。那么第一款色号是 EC061号冷象牙白，是冷调一白啊。这种冷调一白是这样的，就是冷白皮专属，自带那种通透的冷白光感，上脸呢既干净又透亮，白里透红的，想要清冷精致那种清冷精致妆感呢会可以直接冲啊，而且黄皮渗入容易假白啊。
1: 另外呢第二个色号呢 CO 井号63号，它是一种自然白，万能的二白啊。最佳的搭配呢当然就是柔韧的粉，然后呢提亮之后它也不突兀啊。
0: 对，
1: 适配呢黄一白，包括呢在这个中性皮肤、自然皮肤和脖子肤色无缝衔接，最好了啊。而且呢颊面感的为零，建议呢就日常通勤然后上班啊都可以别入啊，直接买就完了。
0: 没错，
1: 这两款雅诗兰黛的清水粉底呢，它是一个30毫升一瓶的啊，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价仅仅只需要99.9元。
0: 非常的划算啊。购买的方式也很简单，大家只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 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1: 嗯，对，
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8: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尚雯婕全新单曲《强》延续其一贯的力量感的音乐表达与深度的自我剖析为创作内核，以音乐为刃，将半生闯荡的坚守、不被定义的倔强、破壁重生的勇气尽数融入旋律与歌词，书写独属于自己的勇者独白。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尚雯婕《强》。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一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志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4: 起，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5: 犯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来了，午间凑热闹，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直播。啊，各位好，我是苏兄。
1: 嗨，大家好，我是王辉。
0: 是嘞，每天中午带给大家无限欢乐，唱经典老歌。欢迎你们了啊！
1: 哎，那说到这午间凑热闹，我们主打的一个就是热闹啊。那今天我们这个首先还是热闹来和大家聊一点这个好玩的热搜，
0: 是
1: 讲讲身边的热梗啊。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的这个视频端，以及我们的 FM97 云南音乐广播的广播端，来和我们一起凑热闹。
0: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
1: 哎，
0: 你看辉哥那边是主机，它上面写的是918交通之声，但是你看这边是交通台，
1: 云南交通台啊，
0: 是吗？
1: 对，这个。
0: 有点这个不一样是吧？
1: 太诡异了
0: 啊！你看我，那边是云南交通之声，然后你这儿是云南交通台，还不一样啊，这个有点神奇。我看我这边会是什么？
1: 你点开来看，
0: 我看一下啊。
1: 哇，
0: 欢迎大家啊！
1: 你的是会云南交通广播，
0: 我的是之声
1: 啊。
0: 你看我的是跟那个名字是一样的
1: 啊。
0: 那
1: 对，是的啊，
0: 但是你看这儿写的又是云南交通台，
1: 对，
0: 就很奇怪是吧？你看我这儿显示这个，你看这个，对吧？
1: 你看我们俩版本还不一样
0: 啊，
1: 但看到的人是一样的，
0: 真神奇。管他，不纠结这个事儿，
1: 对啊，不纠结，这个是技术的范畴了。
0: 对，好，我们来跟大家讲讲好玩的事儿啊。
1: 对，
0: 网络现在什么事儿都能完成了啊。
1: 对啊，
0: 前段时间呢就有一个。网红装修
1: 哦，
0: 在网上发各种装修视频的啊，大家看见看见呢，他就网络联系我，联系我就来装修
1: 啊。
0: 结果发现网红装修这事儿啊，它真的就是一个灾难现场呀。
1: 哦，这个灾难现场是个怎么回事呢？来说说啊。
0: 有个小伙子，
1: 他
0: 去找长辈
1: 啊，
0: 说是介绍熟人帮他装一个婚房
1: 啊，要结婚了
0: 啊。本来以为呢，这个知根知底的哎，装修工那肯定没问题啊，
1: 对，就省心嘛，
0: 省心省心。
1: 对，
0: 找了个网红来了，网红给他推荐的
1: 啊，
0: 一推荐之后，完了工，说是今天来收这个尾了啊，你来看一看。
1: 对，
0: 去到现场一看，
1: 哟，
0: 挖了个大塞，冰箱悬浮着，
1: 冰箱悬浮，哎呦，然后壁灯是装反了，
0: 装反了，
1: 真是
0: 左边搞右边去，右边搞左边了，
1: 哎呦哎，
0: 然后呢，那个瓷砖的缝隙啊，也开着大缝，
1: 哟。那
0: 全屋主打一个通风通透啊，
1: 哎呦，这凉快啊！
0: 突然网友就锐评了，说：“哎呀，看来这个老一辈的这个人脉啊，有的时候真的有点不靠谱了
1: 啊，就不如两斤这个土特产靠谱。”
0: 对，你就觉得这怎么回事？
1: 对呀，
0: 难道经历了时间之后，他这个装修水准水平也下降了
1: 啊？对，其实这个装修的烦恼还是比较多的啊，有很多时候，尤其是这卫生间这一块。
0: 对，
1: 哎，你说其他地方也就算了，卫生间漏水这块是最让人头疼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专业的公司呢啊，他肯定要什么底下要铺层什么，一层一层来
1: 啊，对，
0: 到最后呢还要做防水处理，
1: 哎，
0: 要做那个坡度下水处理，各种细节在里头。
1: 对，
0: 如果呢你是一个不懂行的人，再加上你找了一个不靠谱的装修公司，那完了，就真的是灾难现场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你用完之后，你才知道，哇塞，那叫一个，啊，一撇屎户
1: 啊！
0: 但是自己又没有办法，因为动不了了，
1: 对，
0: 是吧？或者再大动干戈的话，又得花钱花时间啊。
1: 没错，哎，你有没有遇着那种就你们家楼上卫生间或者是厨房漏水下来的？
0: 还好没有，
1: 还好没有啊。
0: 但我有看过视频，跟下雨一样，最夸张的。
1: 哎呦，头大了！哎，我跟你讲这个漏水的事儿啊，宁愿它上边漏下，你也不要漏下去。
0: 为啥？那你漏下去又不是你漏的，你会那个吗？
1: 你的漏下去之后，意味着你们家要开始大动干戈了。
0: 哦，对
1: 对，
0: 因为漏下去是因为你们家的问题
1: 啊。对，
0: 就别人家漏你家了，
1: 是
0: 他的问题，
1: 是他家的事儿。
0: 哦，明白了。
1: 对，所以那个谁家漏水呢？从我们家楼上漏下来，我说那是他的事儿，他自己去花钱把它弄好。那如果真是我们家漏下去呢，那还真是头大。
0: 对，
1: 你要把那些挖地三尺，把那水管什么给它刨出来。
0: 对，
1: 很麻烦的，
0: 因为你得找它究竟是哪儿漏了。
1: 对，
0: 对吧？你发现不了哪儿漏了，那就是大问题了。
1: 没错啊，
0: 掘地三尺了，也要把你挖出来
1: 啊，
0: 然后得上胶堵住你那个漏水的点儿。
1: 对，所以很头大的。所以买房子一定要注意卫生间还有这个排水管的地方。 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0: 对，
1: 哎，
0: 但往往呢，自己找人装修呢，相对你质量把把关，自己钉钉厂还可以。
1: 对，
0: 像那种有些精装修的房子，你根本没看他怎么装修的，进去就住那种，
1: 哎，
0: 隐患就更大。
1: 是的，是的啊，我就有一套这个精装修房
0: 啊，
1: 楼上就是漏下来，
0: 哎呦，
1: 那完了之后很头大，就你看到那些污垢、那些水，你会觉得很恶心。
0: 那后来怎么解决呢？
1: 后来，就主卫生间和次卫生间。都让他们家自己处理了一道，
0: 哦，
1: 而且是花了20000多块钱，啊，
0: 是，
1: 对，所以这个，买房子啊，当然很多时候就你说的精装修房子啊，这一块呢，大家不要去图个便宜啊，
0: 对对对，还是得多多注意啊，
1: 对，哎呀，来唱歌吧，
0: 好嘞，
1: 嗯，
0: 刚刚唱的这个月落乌啼
1: 啊。
0: 旧船票能不能登船，我就想起另外一首歌了。
1: 那什么歌呀？
0: 就是你登了船以后慢慢的滑向了湖中间，
1: 哦，
0: 就看见了一轮弯弯的月亮。
1: 哎呦，你诗人呢？
0: 没有，是因为最近不是要过中秋节，咱俩要去念诗了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就很应景
1: 啊。这两天是有一台活动让我们俩去念诗啊。
0: 就明天了，
1: 对，
0: 就明天啊，
1: 就明天啊。
0: 对，要去念诗，所以呢，提前酝酿一下这个诗意的感觉。
1: 对，平常心情不好，
0: 诗意那全部是搞忘记了。
1: 对呀，啊。平常心情不好的话呢，咱们都喜欢到海埂边上去朗诵一首诗啊。
0: 啊，大海呀，
1: 啊，
0: 全是水。
1: 哎呦，这什么诗
0: 啊？全是草。
1: 这是哪来的诗啊？这个哪个诗人呢，啊？现代诗人苏轼。
0: 苏轼。
1: 对，是苏轼、苏轼还是苏啥？
0: 是苏轼念诗出世。啊，叫苏轼，
1: 叫苏轼啊。
0: 对，
1: 好，那现在我们陪着苏轼一起去海中看看吧。
0: 对，
1: 弯弯，
0: 遥远的夜空，听一个弯弯的月亮。
1: 对，
0: 嗯，哎，如果有会唱的也可以起来啊。哎，这是那个谁，刘欢老师。
1: 对，刘欢版本的。

0: 最后这一段就是抒情那种撒开的感觉。
1: 对，
0: 笛子窦唯，窦唯笛子。

0: 唱的
1: 不太一样、啊、
2: 对、嗯、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想我会像所有的朋友一样记住今天这个美好的夜晚。
2: 哎，这是那个年代演唱会的现场。

0: 这是现场演唱会版本。
1: 再见，朋友们，再见，谢谢大家。再见。
0: 好了，我们来分享了这首来自刘欢的《弯弯的月亮》啊，就是很多朋友对这首歌还是有很深的记忆的，
2: 情怀，情怀，
0: 对，就是情怀啊，嗯，好了，继续来聊点好吃的啊，
2: 好的，
0: 我看你一直把你们家千金的在学校吃的盒饭来展示，
2: 我是要就是给家里人看一下，他们也放心啊，吃了点啥是吧？
0: 对，嗯，哎，说到吃啊，我来跟你讲一个事儿啊，说是这个最近呢，在网上有一个热搜，
2: 嗯，
0: 说是麻辣烫的凭空多出了丸子乌龙
2: 啊，什么意思？
0: 就是这个
2: 麻辣烫不就麻辣烫吗？什么叫丸子乌龙？
0: 它多出了丸子啊，就是那是牛肉丸什么丸？
2: 哦，那个丸子。
0: 对，在情侣吃这个麻辣烫结账，这账单的多出了一份牛筋丸。
2: 对啊，我没点这东西啊。
0: 对啊，
2: 难道是你吃的吗？
0: 对，这个女生呢就坚称自己从来不吃什么牛筋丸，
2: 对，
0: 结果一口咬定是老板乱加菜
2: 啊，就加在了那个菜单上，
0: 嗯，
2: 但菜并没有加。
0: 对，结果这老板就提出调监控自证清白，
2: 嗯，
0: 啊，你猜这女生啊，
2: 咋
0: 她怎么着？人家反倒拒绝看监控。
2: 啊！
0: 我不看那监控，我不看啊！
2: 那这个是就有点猫腻了吧？
0: 对，最后老板就妥协了。
2: 啊！
0: 哎呦，昨天审议啊，也不容易
2: 啊！
0: 就查出来的没点，直接免单，这场面呢是哭笑不得，对不对？
2: 啊！
0: 哎，所以说
2: 那问题是，嗯，最终啊，就是通过这段事实，就是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点了，
0: 对，
2: 他不想认这个账。
0: 哎，
2: 老板说不付。

0: 怎么来嘛？调监控嘛？我从来不会拉下去，是吧？
1: 对呀、啊，嗯，但是查出来了没点。
0: 确实是没点、
1: 啊、确实没点、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监控的好处、嗯、
1: 对，就女生说我又没点，你想看就看，但是我拒绝我不看、嗯、啊，你调出来了我也不看监控、
0: 嗯、
1: 结果调出来他确实没点、嗯、啊嗯，估计可能是这个结账台这个地方把别人的牛肉丸子算到咱们头上来了。
0: 哎，你别说哈、嗯，有的时候真的、嗯，特别是人多的时候出去吃饭，
1: 那、嗯、
0: 真的往往买单的时候，你不会太去在乎什么菜。
1: 对，
0: 你把价面打了吧，价多少钱啊？比如说啊，350，
1: 哎，
0: 350包，你也就给掉、啊，你根本不会去看那个菜单，去一项一项核对。
1: 对，
0: 你发现了没？
1: 哎，也正是这个原因，
0: 就容易让这个商家钻空子。
1: 对，很多商家就会钻空子嘛。
0: 嗯，
1: 我吃了358，你就收个360，你也多出10块钱来呀。
0: 对啊，对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个问题，大家就要提醒注意了啊。
1: 嗯，没错。好了，要进入广告了。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4: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2: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4: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2: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4: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主播原神，好物不贵，9000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6: 今日主播推荐。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97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97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吧，省钱过节香到爆啊！
0: 没错了啊，要提醒大家，最近这个时间呢换季了，很多人呢就觉得皮肤的状态感觉不好哈，看脸就能看出来。那主要是呢，脸部的肌肤状态稳不稳当，这个季节呢就一定要用一瓶能够内外兼顾的精华，这个非常关键。所以今天97月商城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1: 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是一款全能型的精华，减龄加淡纹，然后修护加保湿加维稳，能够满足多种护肤的需求，也适用于多种肤质啊。
0: 对，你看最近这个秋季了嘛，对吧，早晚温差开始越来越大了啊，天气忽冷忽热的，皮肤的状态呢就容易下滑。小棕瓶的核心就在于它的这个科技直接达到你的肌底，加速你肌肤的自我修护，包括呢它整个屏障啊，皮肤的这种稳定感叫维稳作用吧。那换季的时候呢，你看比如说出现什么泛红啊起皮啊干燥啊， 那么这个小棕瓶都可以非常好的把这个精华吸收到你的皮肤当中，让它稳稳当当度过秋天。
1: 没错没错，可以帮助你肌肤平稳度过敏感多事的秋天啊。
0: 对对。
1: 那么所以现在九七月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到手呢，也仅仅只需要239元。
0: 哎呦，
1: 而且是支持素颜嘛，素颜的。
0: 太好了。那么今天除了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之外呢，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干皮秋季本命底妆。这个底妆是啥呢？就是说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啊。这个沁水粉底液呢，就是说它聚水润，流动性强，就跟水一样，但是上脸之后呢，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啊，也不拔干，中等遮瑕，适用于皮肤遮瑕还有这些干皮的朋友，用上之后你就觉得很水润了。
1: 同时呢有两款色号可以选择啊。那么第一款色号是 EC061号冷象牙白，是冷调一白啊。这种冷调一白是这样的，就是冷白皮专属，自带那种通透的冷白光感，上脸呢既干净又透亮，白里透红的，想要清冷精致那种清冷精致妆感呢，会可以直接冲啊，而且黄皮渗入容易假白啊。
0: 另外呢第二个色号呢 CO 井号63号，它是一种自然白，万能的二白啊。最佳的搭配呢当然就是柔韧的粉，然后呢提亮之后它也不突兀啊。
1: 对，
0: 适配呢黄一白，包括呢在这个中性皮肤、自然皮肤和脖子肤色无缝衔接，最好了啊。而且呢假面感为零，建议呢就日常通勤然后上班啊都可以闭眼入啊，直接买就完了。
1: 没错，
0: 这两款雅诗兰黛的清水粉底呢，它是一个30毫升一瓶的啊，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价仅仅只需要99.9元。
1: 非常的划算啊。购买的方式也很简单，大家只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对，
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飘，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潮，够潮够潮，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来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各位好，我是苏兄啊，辉哥也来了，哎呀，太好了。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首经典的歌声跟大家一起分享啊。
1: 哎，经典的一首老歌啊，
0: 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来自于张国荣哥哥的歌
1: 《沉默是金》，
0: 也是他也好像也是翻唱，对吧？
1: 对，
0: 来了啊，原唱是那个
1: 膝关节。
2: 夜风冷冷，都会梦教是潜藏。

0: 質問笑罵由人灑脫你做人。
1: 对，许冠杰，
2: 许冠杰，
1: 对吧？
2: 对，
1: 我就记得他这个也是翻唱的，许冠杰才是真正的。
2: 对的。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很经典的一首老歌《沉默是金》。
1: 对，
0: 当时这个歌还蛮有一些这个教育意义的啊。嗯。就教人怎么去更好的去
1: 对
0: 面对世事啊，
1: 没错没错。这首歌呢，其实粤语呢这一块我记得不是太清，然后歌词不太熟
0: 啊。这个我熟一点，我听得多一些、
1: 而且我唱的这首歌的粤语也不是那么太标准。
0: 那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凑热闹嘛。
1: 对，所以
0: 我节目宗旨是凑热闹。
1: 对，所以我刚才呢就不敢轻易开口，有广东朋友在看着。
0: 哦，没事没事。
1: 但是唱谭咏麟的那个我对
0: 广东朋友没准听我们，就像我们在听这个各地方言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它是别有一番风味。
1: 是的，但谭咏麟的这个粤语歌曲呢，很多我都会唱。
0: 哦，那来一个，待会我们来一个。
1: 对，唱张国荣那
0: 首《水中花》嘛。
1: 水中花，
0: 水中花，还是那个
1: 朋友。
0: 他拉文云 OK
1: 啊，可以唱朋友。
0: 朋友，那朋友也可以。
1: 对，
0: 唱朋友。山流动，
1: 对，
0: 河流同龙
1: 啊，对。
0: 从不相思，哎，这可以可以。待会儿来一个啊，
1: 那可以的
0: 先跟大家聊聊天，
1: 再聊天吧，
0: 继续来，
1: 对，聊天聊聊点咱们云南的梗吧，
0: 吃茄子啊，茄子们真的是各种茄吃了一大堆，
1: 对，
0: 很多朋友说吃菌子真的虽然美味，但绝对是来云南年度最冒险的事儿，
1: 对，就是外地人的调侃说这个吃菌子等于云南年度冒险，
0: 那咋这个啊？
1: 说是这个
0: 外省人说了，哎呀，听说这个蘑菇呀，煮熟了它就能吃。
1: 哎，那云南人吃菌可不是煮熟就能吃的。哎，云南人吃菌有三熟。
0: 哦，哪三熟呢？
1: 三菌子燃的熟啊，
0: 哦，
1: 锅里煮的熟啊，
0: 锅里还得煮的熟啊。
1: 去医院要露熟
0: 啊，不熟的话找不到医院，这个耽误了时间啊，还是更晕的话啊。
1: 你看前不久这个菌子成熟的季节啊，今年呢就闹了很多好玩的事儿，对吧？那一对夫妻从7楼打到27楼啊，主要原因，就是，
0: 两个人在华山论剑，
1: 对，华山论剑，就菌子吃了没吃对，所以这个外地人就。看云南吃菌子，总觉得哎呦太颠了，这个。
0: 你有什么最厉害的功夫给我使出来？
1: 对，
0: 降龙十八掌。
1: 对，
0: 然后我就野生大蘑菇。
1: 对，来吧上。哎，还有那种吃了菌子之后，吃完半小时不说话的，先问问同桌，哎。啊，你可看见小人人了？
0: 我懂嘛，那你是不是唱了一首《沉默是金》的？
1: 沉默是金，
0: 就半天不讲话是吧？
1: 对呀，
0: 哎呀，
1: 就是那种没看见，没看见啊，没看见，就等于这锅炒成功了
0: 啊，熟了。
1: 对，看见了，明天早上急诊科咱们见面吧，
0: 约着一块去。
1: 他还不是急诊科，他还不光是见面。急诊科那叫团建，
0: 对，团建，
1: 对，你这一桌人全都到那去，
0: 对，这餐桌的都到齐了啊。
1: 对，
0: 说是哪个煮的饺子
1: 啊？
0: 是厨房的厨师
1: 啊，厨房的厨师呀。
0: 这个厨房的厨师呢，也自己偷吃了一口，他也晕了啊。
1: 对，那个厨师呢，没把这菌子煮好，他也跟着你们一起到急诊科团建去。
0: 哎，但是有很多外省人啊，他们就觉得。这个菌子它不就是蘑菇吗？
1: 啊，
0: 那为什么你们那儿的蘑菇会这个各种各种样的

0: 蘑菇，然后还会致幻、
1: 嗯、
0: 产生幻觉。那我们这儿的为什么没有这个功效呢？啊、
1: 因为很多外地的蘑菇它叫人工菌
0: 啊、哦，让你怎么呢？
1: 对，那个吃的比较放心。
0: 对我们这儿呢，才是真正的是野生的呀。
1: 对，所以外地朋友来说，哦、哎呦，哎呦妈呀，到云南又冒险去了哈，吃菌子哈。
0: 对。所以人工菌跟野生菌真的是有区别的。人工呢已经把那个致幻的那种感觉的东西，
1: 对，
0: 拿掉了，没有了
1: 啊。
0: 那野生呢就不好说了。
1: 对，
0: 这个毒从何来啊？
1: 那外地人就说，啥玩意儿？那不就是蘑菇吗？这个吃了变成那样吗？
0: 哎，那如果说在吃菌子界啊，
1: 嗯，
0: 云南人要怎么炫富才是大家一看就知道，哇、哦，这个不太有趣，太跑了
1: 啊。要怎么炫富是吧？
0: 对，
1: 比如在云南炫富，咱们不是开宝马，
0: 对，
1: 也不是开奔驰，
0: 没错，
1: 更不是劳斯莱斯。
0: 哦，
1: 哎，
0: 那是啥呢？
1: 很淡定来一句，哎，今天晚上没有饭肉，这点嘎巴菌炒饭。
0: 哦，干巴菌呐、啊！
1: 对，这点嘎巴菌炒饭、
0: 嗯，
1: 这个是最好呢。
0: 对，而且据说干巴菌啊，已经卖到这个上千，两。两还是公斤
1: 干巴菌啊，反正这个价格还是不菲，
0: 对，就是上千元了、啊、
1: 对，价格不菲。
0: 我小时候看干巴菌，我就应该这个东西应该长在石林，
1: 为什么给我长在石林呢？
0: 它的那个颜色和那个菌子的那个就是朵一朵的那个裹在一块，就很像喀斯特地貌。
1: 哦，
0: 石林的石头不是放大版的它吗？
1: 啊，你今天不讲的话，我还没这种联想，
0: 是吧？
1: 你说了，我联想起来，确实那干巴菌看着像石林呢，
0: 还真是有点像。所以我小时候一看那个干巴菌，就想起石林来了、
1: 嗯。啊，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刚才就聊起的菌子啊，咱们云南这个菌子的话题还是比较多的啊。
0: 来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带一首这个、经典的歌曲，是吧？
1: 对，
0: 大家可以跟着一块来唱一唱，玩一玩，闹一闹啊，反正凑热闹吧。中午你不午休，
1: 对，
0: 赶紧来凑热闹，
1: 来凑热闹吧，大家一起来哼哼歌、唱唱歌、玩玩。
0: 对，如果说嫌我们吵的呢，就赶紧去睡午觉啊。
1: 对，
0: 我们凑热闹的宗旨主要是热闹啊。
1: 对，啊，那我们来分享这首歌吧。
0: 对，这首歌也是我曾经就是听到的一个，怎么讲，叫疗愈情。
1: 疗愈情歌
0: 啊，就是他能够把你的心里的那种感情通过这个歌抒发出去之后，哎，你就不难过伤心了。
1: 对，很疗愈吗？
0: 所以呢叫别怕我伤心。
1: 哟，哎，那么伤心的歌还说疗愈啊？
0: 就是以自己为惨
1: 啊，
0: 就别管我了。
1: 嗯，
0: 我自杀一刀，
1: 不是，
0: 然后呢？
1: 别带这么玩的、啊。
0: 但你也别伤心
1: 啊，
0: 因为你不要怕我伤心。你的那句“让我们分手吧、嗯”已经插中了我的心，
1: 哎呦，
0: 这种感觉了，是吧？
1: 好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唱。
0: 嗯。啊，经典经典，钢琴你还听？
1: 这音乐，
0: 嗯，
1: 这音乐一响起来，对吧？大家都有感觉的。
0: 对，一下子年轻了好多岁，回到了那个岁月里去了。那会儿的阿哲也是个白马王子哲。
1: 对，
2: 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怀念。

0: 感觉，有感觉，有感觉啊！
1: 河里村民午觉睡醒了，老歌音乐响起，辉哥开始领唱。
0: 这还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老歌啊。

0: 辉哥到了 KTV 啊，这何林村民，何林村民，你跟我们一起唱啊，一起哼好不好？
1: 那一夜，
0: 我啊，
2: 那一夜，
0: 麦霸，何林村民麦霸。

0: 后面是我俩发挥的。
1: 和声可以吧？哎，
0: 不错不错啊，
1: 即兴来，说来就来。
0: 对，和林村民说啊，辉哥是80-90年代中华小曲库，
1: 那必须的啊。
0: 辉哥唱00以后的歌曲呢，只能是横岗位让位了，就让给苏苏啊。
1: 什么叫00后以后的歌啊？00，这不是00，
0: 2000后啊，就是
1: 这不算2000，这很早，这九几年的歌，这个也是啊，
0: 是的，对。再看我们这风吹落的记忆说，两个老头唱得挺好。
1: 对，主要是感动了一把。
0: 对，两老头自己在那别怕我伤心的感动成一片。
1: 是，关键就是这个歌还真是，当时哈，我记得还不在大学校园吧，初高，
0: 对，
1: 差不多大学校园了。
0: 差不多，你在上的大学啊，我正在混着社会。
1: 就是很多女生啊，的治愈。情感的那个歌就是别怕我伤心
0: 哦，这首歌你在女生的心中还普及率那么高啊？
1: 对，
0: 哦哟，
1: 就是很多女生就说啊，这个歌太疗愈了，就最早的治愈系的情歌。
0: 对，那其实张信哲的很多歌，比如像什么《过火》呀、《爱如潮水》啊，这都比较疗愈啊。
1: 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歌是那个李宗盛写的
0: 啊，
1: 这首歌李宗盛就是毛胡子男人写的，
0: 对，
1: 他却把握了这种。很细腻的那种情感，我觉得真的还可以、
0: 李宗盛写歌的细节就是感情那种细腻感真是不错。
1: 对、
0: 对，
1: 就是当时你也没想到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很多人来最直白最内心深处的感受就一下子把它唱出来。
0: 对，没错啊。要不我们再来感受另外一首歌。
1: 哪个
0: 啊？这首歌刚才你专门点的叫千纸鹤。
1: 哦，千纸鹤。
2: 千纸鹤，别怕我伤心，夜里夜里呀。
0: 你哪串到哪去？
1: 串了三首歌是吧？
0: 对，三个人的歌了，就变成了张信哲、童安格和那个谁啊，邰正宵啊，
1: 邰正宵，对，
0: 邰正宵啊，邰正宵呢比较有名的这首歌就999朵玫瑰啊，这首歌呢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啊。
1: 可以可以可以，邰正宵他是著名的这个演奏乐器演奏家
0: 啊，
1: 因为邰正宵嘛，
0: 对啊，不是这么理解的呀，
1: 邰正宵啊
0: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歌啊，千纸鹤，大家一起来，
2: 千纸鹤，
0: 千纸鹤，
1: 我得听一听，要不然我真想不起来
0: 啊。想不起来吗？
1: 那我听一听。你看我的旋律还在别怕我伤心里头。
0: 哦，
2: 千纸鹤，哒哒哒，
0: 等一下，
2: 月亮的脸，哒哒哒，
1: 所以我得听一听旋律我才能想得起
0: 来。好，马上来了。

0: 还真不太会，你先来，我还真不太会，我跟着学一下。
1: 爱太深，容易看见伤痕。

0: 啊，副歌部分我真会唱啊，因为我有在云南，大概有两三个地方做那个小型歌友会的时候啊，他在啊，所以我在现场听过他唱那个歌。
1: 明白。

0: 都倡导的，想为你鼓掌啊。
1: 好了，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哎呦，我们要进入九七月商城了。今日主播推荐。
2: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

0: 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吧，省钱过节香到爆啊！
1: 没错了啊，要提醒大家，最近这个时间呢换季了，很多人呢就觉得皮肤的状态感觉不好哈，看脸就能看出来。那主要是呢，脸部的肌肤状态稳不稳当，这个季节呢就一定要用一瓶能够内外兼顾的精华，这个非常关键。所以今天九七月商城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0: 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是一款全能型的精华，减龄加淡纹，然后修护加保湿加维稳，能够满足多种护肤的需求，也适用于多种肤质啊。
1: 对，你看最近这个秋季了嘛，对吧，早晚温差开始越来越大了啊，天气忽冷忽热的，皮肤的状态呢就容易下滑。小棕瓶的核心就在于它的这个科技直接达到你的肌底，加速你肌肤的自我修护，包括呢它整个屏障啊，皮肤的这种稳定感，叫维稳作用吧。那换季的时候呢，你看比如说出现什么泛红啊起皮啊干燥啊，那么这个小棕瓶都可以非常好的把这个精华吸收到你的皮肤当中，让它稳稳当当啊度过秋天。
0: 没错没错，可以帮助你肌肤平稳度过敏感多事的秋天啊。
1: 对。
0: 那么所以现在九七月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到手呢也仅仅只需要239元，
1: 哎呦，
0: 而且是支持溯源嘛，溯源的。
1: 太好了。那么今天除了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之外呢，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干皮秋季本命底妆。这个底妆是啥呢？就是说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啊。这个沁水粉底液呢，就是说它聚水润，流动性强，就跟水一样，但是上脸之后呢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啊，也不拔干，中等遮瑕，适用于皮肤遮瑕还有这些干皮的朋友，用上之后你就觉得很水润了。
0: 同时呢有2款色号可以选择啊。那么第一款色号是 EC0 61号，冷象牙白，是冷调一白啊。这种冷调一白是这样的，就是冷白皮专属，自带那种通透的冷白光感，上脸呢既干净又透亮，白里透红的，想要清冷精致那种清冷精致妆感呢会可以直接冲啊，而且黄皮渗入容易假白啊。
1: 另外呢第二个色号呢 CO 63号，它是一种自然白，万能的二白啊。最佳的搭配呢当然就是柔韧的粉，然后呢提亮之后它也不突兀啊。
0: 对，
1: 适配呢黄一白，包括呢在这个中性皮肤、自然皮肤和脖子肤色无缝衔接，最好了啊。而且呢颊面感为零，建议呢就日常通勤然后上班啊都可以点入啊，直接买就完了。
0: 没错，
1: 这2款雅诗兰黛的清水粉底呢它是一个30毫升一瓶的啊，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价仅仅只需要99.9元。
0: 非常的划算啊。购买的方式也很简单，大家只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1: 对，
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杜德伟是华语乐坛早期曲风西化的歌手，将灵魂乐、蓝调及 R&B 音乐引入华语乐坛的先驱之一，引领了一时的舞曲潮流。1991年，杜德伟凭借与叶倩文合唱的歌曲《信自己》获得十大金歌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演出奖。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一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好了，午间凑热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来啦！我是苏兄，
1: 哎，大家好，我是王辉啊。午间凑热闹，
0: 对，你看跟我们聊起天来了啊。
1: 对啊，
0: 昆明夜色有线下活动吗？没有啊。然后呢，说这个核电，
1: 核电营村民，
0: 他说辉哥，可会唱求佛？
1: 还真不会啊，这个
0: 我跪在佛前苦苦求了五千年，是不是这么唱的？
1: 是不是王菲的那首啊？
0: 不是，
1: 不是啊，
0: 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就是他们那段时间有彩铃歌手嘛，然后上了综艺
1: 啊，
0: 然后他就有求佛，还有什么香水有毒，然后各种一堆一系列的这种歌。
1: 对，香水有毒这首歌我倒熟的，那求佛这首歌我还真是不熟。
0: 求求你给我个机会啊，不是，那个是另外一首，
1: 串词了，
0: 对，串词了，串词。
1: 说到这个串词儿啊，你别说这咱们这个中国那么大，对吧？这语言方面还是比较丰富。
0: 对，
1: 你看，
0: 而且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的特色方
1: 言。对，咱们云南有云南的特色。
0: 对，
1: 这个陕西有陕西特色。
0: 啊，
1: 河南有河南特色。
0: 河南人
1: 啊，对，河南，就山西啊，
0: 陕
1: 西，陕
0: 西，
1: 对吧？陕西就吃着羊肉泡馍呢。
0: 羊肉泡馍，彪彪面。
1: 对，彪彪面。
0: 彪彪面。
1: 对，撩咋的很呢？知道什么意思吗？
0: 不知道。
1: 撩咋？撩咋的？
0: 好吃的很。
1: 就是我们云南说的巴扎的很
0: 哦，棒的意思，
1: 撩咋的很啊，等我们陕西来吃羊肉泡馍呢
0: 啊，撩咋的很，
1: 对，撩咋的很，
0: 对，就是那个味儿，
1: 对，说就像是你到云南的时候，哎呦，他们家米线太巴扎了，
0: 巴扎咸的可以，
1: 对，咸的巴扎，
0: 我这么小锅米线咋撩那个味道啊，巴扎。
1: 对，哎，外地人学咱们云南话也挺有意思，你看这个外地人说这个，学咱们昆明或者是云南人说可那点儿
0: 啊，
1: 结果人家外地人来，有个江西的朋友当时就跟我学，就说，哇，你可那懂
0: 啊？怎么有点大舌头听着？
1: 你可那懂？
0: 那懂，我可都难买花开，
1: 我可都难买花。
0: 对，哪懂？狗难哪懂？我哪儿也不懂，我声音抖。
1: 对，然后他也想学这个云南人说这个太巴扎了，是吧？然后来个太班扎了，
0: 一个大斑鸠。
1: 对，你可那懂？哇、哦！那个斗南的花太搬渣了，是不是？
0: 搬渣了，变
1: 对，
0: 还搬土呢，
1: 对，还搬土呢，对吧？可那点可那点
0: 哎，我听说板渣这个词儿，就是说在清朝的时候
1: 啊就有了
0: 啊，就是人家官员要上朝
1: 啊，
0: 那之前要整理他的这个衣服啊、腰带啊，
1: 我懂那意思，
0: 就是他要把板的衣服把板中间那个扎起来，
1: 对，
0: 扎完了以后呢，衣服还要很板正，不能有皱纹，
1: 就是板板的、扎扎的
0: 啊，很扎实，
1: 把它扎的很板，
0: 对，扎起来把它扎，是这么个词儿，
1: 八爪是发子中类，
0: 这种来的，后来就变成好的意思
1: 啊，
0: 穿的很板正、板扎，
1: 哎，你今天这身这个牛仔裤。哎呦，太巴掌了！
0: 这个不行，这个有点泡米中烟呢。
1: 啊，泡米中烟呢，
0: 有点脏了嘛，是不是太巴掌
1: 啊？那外地人想来云南入乡随俗啊，都要想是
0: 先吃个健康，
1: 对，
0: 再吃点那些蚂蚱了、虫子了之类的。
1: 哦，那但是这个云南人呢，就有点意思啊，就是比如说形容你这个人的头脑有点不太清醒
0: 啊，
1: 完之后也挺损的。挺会损人的，
0: 你可是吃着酒了
1: 啊！是凉拌的接受青年，
0: 因为凉拌的没熟嘛。
1: 啊，你可是吃了凉拌接受青年，没花花糊糊的，你真些哪样？
0: 真的真的，给吃着酒了，真的，
1: 对吧？啊，好了，我们
0: 还有一种就是说，可是着酒闹着了，闹着了。
1: 哎，
0: 啊，
1: 这是着闹着了。
0: 对他也不说你中毒了，是着酒闹着了。吃完了菌子挺闹腾的啊。
1: 对，各地方言还是挺有意思啊。
0: 对对对，真是不棒。
1: 好了，我们来分享一首歌啊，
0: 哪
1: 个？这首歌就是来自赵传的。
0: 哎呦，
1: 这很多朋友都说我的侧面像赵传，我侧给大家看，像不像？
0: 是吧？你们就照这个传出去啊。
1: 对，就照这个传着。
0: 对，
1: 好了，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0: 来了啊！
1: 啊，我们一起唱啊。
0: 摇的摇的。哇，这个也经典。真的经典，这个声音一出来，是不是还有一声我痛喊起来是吧？
1: 不是这首，

0: 掌声鼓励先。
1: 哎呀，这首歌还是要命的，
0: 要命啊！关键他后面还升了半调，
2: 对，
0: 是吧？嗯，还升了一个度啊！
2: 对，本来就已经很高了，他还要再升一个调。
0: 对对对对对，我一下子就这个就被这个升的这一下给打败了。哎，
2: 大家唱得开心就好啊！
0: 对，
2: 嗯，好了，
0: 真的好。
2: 嗯，这里是午间凑热闹啊，继续来聊点咱们云南的好玩事啊。
0: 对，
2: 说到云南，你发现没有，我们云南的天气啊
0: 特别好。
2: 对。就别处春夏秋冬，云南呢是早上冬天，中午夏天，下午呢是局部暴雨，晚上盖被子，
0: 所以这一天到晚的，
2: 对，
0: 还得少两个羊，
2: 是是，哎，所以在这穿搭方面，咱们云南的这个穿搭方面就很有讲究。你看，像我们俩就很有意思，你是秋天，我是夏天，
0: 一个是秋天，一个是夏天，
2: 对，但是毫不违和，对不对？
0: 对，啊。

0: 我早上起来送娃嘛，早上七点钟那会儿还是有点冷
1: 啊，比较冷，
0: 所以我还是披了个外衣了。中午就穿个 T 恤没问题，晚上呢，哎，要薄个轻薄的那种羽绒服穿着，
1: 哎，
0: 那才行。
1: 对，这短袖配羽绒服，在昆明还真有这样的穿搭，
0: 真的
1: 对吧？
0: 我早上送娃有好多都穿羽绒服，因为他们骑电单车冷嘛，
1: 嗯，
0: 戴毛线帽，
1: 对，
0: 然后呢裹着羽绒服去送娃。
1: 是的，你看我经常坐着地铁啊，坐地铁就看到有些美女那种短袖配着卫衣。啊，这个啊，这个拖鞋配的卫衣，
0: 还有穿短裤上面配卫衣呢。
1: 啊，短裤配卫衣的也有
0: 啊，裙子那种小短裙，然后上面配个卫衣
1: 啊。是啊，那你看这个
0: 两个不同季节的穿搭拼在了一块儿。
1: 你还有那种就比如说姑娘穿吊带，她妈妈穿棉裤
0: 啊，明显不是一家人的。
1: 对，小区里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画面，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女孩子，你看这个姑娘穿那个吊带，哇，好凉快啊！这个站着旁边的妈妈，跟她一起散步的妈妈，穿着这个棉裤啊，穿着棉衣，
0: 对，
1: 还穿着棉鞋，
0: 就差个棉帽
1: 啊，还差个棉帽啊。对，所以说咱们云南十八怪有一句叫四季衣服同穿戴，那真不是吹的啊。
0: 对对对对对，真是的啊。
1: 哎，
0: 所以呢这展现了各个地方不同的一些民风特色啊。
1: 哎，没错啊。好了，进入一段广告。
0: 好嘞。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4: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5: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5: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4: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6: 妈妈，
1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这个有点亚拉索的感觉了啊。
1: 对，
0: 巴扎嘿，亚拉索啊，很适合啊。

0: 这个乐队的风格，
1: 对，
0: 就是很八十年代，很九十年代
2: 那会儿的那种什么猛士 disco 啊，
0: 对，
2: 那种感觉，对吧？
0: 对。
2: 这首歌好像也是他自己创作的呀，那厉害了，
0: 啊，对，
2: 自己创作自己演绎。

0: 让我感觉有点温柔，不要轻易叫我轻易离开啊。
1: 对，
0: 这歌曲可以。那你看那个年代啊，就已经听到那么经典的一些这个歌曲，
1: 对，
0: 真的很棒，
1: 40多年前的歌了啊。所以现在唱起来这个词儿啊，各方面都还有点陌生了。
0: 但是我觉得节奏感特别好，
1: 对，
0: 那会儿应该算很有节奏感，
1: 对，
0: 年轻人很喜欢的方式。
1: 对，童安格还有一首歌的节奏感也好，叫跟我来，直接叫
0: 跟我来，
1: 请你跟我来
0: 哦，
1: 请你跟我来。
0: 当时好像是一个什么。汽水还是饮料的什么的一个广告歌，我记得，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啊，这首歌其实还是现场感是不错的，就大家可以一起来附和，请你跟我来，然后跟我来，
0: 跟我来，
1: 请你跟我来，
0: 跟我来，
1: 握住你的手，和你一起
0: 来。等会儿又串歌了，
1: 又
0: 串歌了，不是一个歌，
1: 他串掉了是吧？
0: 串了，串了，串了啊。
1: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喽。
0: 对，到这里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中午的时分不想睡午觉，就来找我们凑热闹。
1: 好，我们将会在周天啊，周天我们这个周天呢，因为是补这个中秋国庆的班啊，所以这个周天会正常和大家一起凑热闹。
0: 那周天到时候是你和晨晨来是吧？
1: 对，
0: 我
1: 和晨晨
0: 来
1: 啊，我和晨晨。
0: 哦，哎，我们俩什么时候呢？下周一，
1: 下周一。
0: 哦，不是，一你好像有事儿是吧？
1: 对，我一有事儿，
0: 那我来啊。
1: OK， 啊，
0: 好。
1: 好嘞，那今天就到这儿了。
0: Say goodbye，
1: 拜拜。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3: 今日主播推荐。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呢，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吧，省钱过节香到爆啊！
0: 没错了啊，要提醒大家，最近这个时间呢换季了，很多人呢就觉得皮肤的状态感觉不好哈，看脸就能看出来。那主要是呢，脸部的肌肤状态稳不稳当，这个季节呢就一定要用一瓶。

0: 能够内外兼顾的精华，这个非常关键。所以今天九七悦商城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1: 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呢，是一款全能型的精华，减龄加淡纹，然后修护加保湿加维稳，能够满足多种护肤的需求，也适用于多种肤质啊。
0: 对，你看最近这个秋季了嘛，对吧？早晚温差开始越来越大了啊，天气忽冷忽热的，皮肤的状态呢就容易下滑。小棕瓶的核心就在于它的这个科技，直接达到你的肌底，加速你肌肤的自我修护，包括呢它整个屏障啊，皮肤的这种稳定感，叫维稳作用吧。那换季的时候呢，你看比如说出现什么泛红啊、起皮啊、干燥啊，那么这个小棕瓶都可以非常好的把这个精华吸收到你的皮肤当中，让它稳稳当当度过秋天。
1: 没错没错，可以帮助你肌肤平稳度过敏感多事的秋天啊。
0: 对对。
1: 那么所以现在九七悦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到手呢，也仅仅只需要239元。
0: 哎呦，
1: 而且是支持素颜嘛，素颜的。
0: 太好了。那么今天除了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之外呢，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干皮秋季本命底妆。这个底妆是啥呢？就是说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啊。这个沁水粉底液呢，就是说它聚水润，流动性强，就跟水一样，但是上脸之后呢，轻薄服贴，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啊，也不拔干，中等遮瑕，适用于皮肤遮瑕还有这些干皮的朋友，用上之后你就觉得很水润了。
1: 同时呢有两款色号可以选择啊。那么第一款色号是 EC061 号，冷象牙白，是冷调一白啊。这种冷调一白是这样的，就是冷白皮专属，自带那种通透的冷白光感，上脸呢既干净又透亮，白里透红的，想要清冷精致，那种清冷精致妆感呢会可以直接冲啊，而且黄皮渗入容易假白啊。
0: 另外呢第二个色号呢CO 井号63号，它是一种自然白，万能的二白啊。最佳的搭配呢当然就是柔韧的粉，然后呢提亮之后它也不突兀啊。
1: 对，
0: 适配呢黄一白，包括呢在这个中性皮肤、自然皮肤和脖子肤色无缝衔接，最好了啊。而且呢颊面感为零，建议呢就日常通勤然后上班啊都可以点入啊，直接买就完了。
1: 没错，
0: 这两款雅诗兰黛的清水粉底呢，它是一个30毫升一瓶的啊，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价仅仅只需要99.9元。
1: 非常的划算啊。购买的方式也很简单，大家只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对，
1: 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家有一副古画，从我记事起它就一直摆在我父亲的书房。我老父亲生前特别喜欢，据说是早年间我父亲给人看病的时候，一个大户人家为了感激我父亲的救命之恩，就特意的送给了我父亲这幅画。这幅画是我父亲自己挑的， 人家说了，挂在墙上的宝贝您随便选。结果呢，我父亲一眼就相中了这幅画，到手以后高兴极了，我父亲连治病的诊费都不收了，非常兴奋地把这幅画抱回家来。到家以后，我母亲傻眼了，问我父亲说，你给人看病的钱呢？我父亲说，钱没拿回来，我收了人家的东西，不能再拿人家的钱财，我带回了一张画。我母亲当时就急眼了，说这张画能顶日子过吗？家里眼瞧着就没米没面了，你这幅画是能换米呀，还是能换土豆、地瓜、大白菜呢？我父亲说，能换我也不换，这是我的精神粮食，明天一大早我早点出去，多医几个病人就是。

日子紧吧，一两天不要紧，但是好东西要是错过去了，这一辈子都没机会再遇到。说完了，我父亲又仔细端详了

但是没请人验证过。我们家也不指着这一张画发财，它就是作为我父亲的一份遗物，我父亲喜欢它，所以我才敬着它，好好的保存着的。我父亲收藏这张画没少落人埋怨，当然啦，埋怨他最多的还是我母亲。我母亲说，你既然可以选择，为什么不选择一张像点样的，什么大鹏展翅啊，八寸图之类的，再不济有山有水的山水画也行，看着好看大气。而我父亲选择的这张画可倒好，没有风光，没有漂亮的景致，画的上边就画了三个老头围着一口大缸，正当间的老头没有头发，脑袋顶上有六个点儿，应该是一个和尚。这和尚一手拄着缸沿，另一只手的手指伸到自己个儿的嘴里头，还像小孩一样舔着自己的手指头，嘿嘿的傻笑。旁边两个老头呢，一个戴着帽子，另一个不戴帽子，也在嘿嘿的傻笑。哎呦喂，这仨老头围着一口缸傻乐什么呀？我母亲一看到这画就想起糟心事。我父亲因为这张画治病没收人钱，导致家里头揭不开锅了，所以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我父亲看得紧，他说他早就把这个画给当柴烧了。幸亏没烧这张画，对于我父亲来说是除了胡家老高之外的第二重要的命根子。别人看画看的是景致，我父亲看画看的是画中的故事和文化。我父亲最喜欢这幅画，主要是因为他早就知道这幅画里的内容。我父亲跟我们哥仨都讲过这画里的故事。三个人围着一口缸，缸里边装的是什么呢？是醋，而且是那种桃花醋。现在制作桃花醋的手艺已经失传了，没有这种醋了。最当尖儿那位就是没头发那个，正在用手指头蘸着醋吃，他叫做佛印，是一位得道高僧。旁边那个戴帽子的叫做苏轼，也叫苏东坡，这个人大家都熟悉。没戴帽子的那位叫黄庭坚，这三个人学问一个比一个大，是宋朝的最权威的学术代表。三个学问极大的人在一起尝醋，所以这幅画有个名字叫做三酸图。其实这三个人站在一块儿，就把咱们中国的文化都包含在内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这三家，佛印代表释家，苏东坡代表儒家，黄庭坚代表道家，这三个人站一块儿，就代表三种文化交汇了，圆融了。圆融到一起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三个人站一起尝这一缸醋，也表达出不同人的不同心境。儒家苏东坡说这个醋是酸的，儒家认为人生本来就是酸的，原汁原味的，要实事求是，要客观，要想活得滋润就得务实，提醒我们要好好过日子。

那么释迦呢说这醋是苦的，释迦经常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所以呢释迦文化就认为人生本身就要经历一场苦难。那么怎么度过这场苦难呢？你就需要放下执念，我执就要渡人。那么道家就简单了，道家说这个醋是甜的，他认为人生其实没那么多烦恼，所有痛苦的人都是自寻烦恼，所以建议我们要及时行乐就可以了。这三个人各代表一方，没有谁对谁错，你说谁说的高，没有谁比谁高，就是不同人不同立场，对人生对世界的不同看法，所以这一幅图就画出了咱们国家传统文化的妙趣之处。这三个老头站一块儿，就能展示出一个国家的大国风范来，是不是挺了不起的？这也是我父亲当初为什么喜欢这幅画的原因。我们的国家很包容，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文化，这是往大了说，往小了说，每个家庭不包容吗？夫妻老伴之间不包容吗？不包容的话，过不到一块堆去啊，早散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患者，女同志，60了，得心脏病，得了好多年了，一犯病的时候就胸闷气喘上不来气儿，那个症状有点像哮喘那个感觉，最早的时候还真当哮喘治过，治哮喘的药吃了不少，没效果，反而更严重了。这个心脏一犯病的时候就会出现那种痛的感觉，痛的越来越明显，后来医院就给定性了，说是心脏病。但是他这个心脏病还挺特殊，属于应激性的心脏病，也叫心碎综合征。这个心碎啊，碎裂的碎，心碎并不代表着心脏确实会碎掉，没那么夸张。但是这种心脏病你去查彩烧或者是冠状动脉造影，往往是查不出来哪里出了问题。查血管，血管没堵，然后查心脏瓣膜，零件什么的关闭的都挺好的，但是心脏就是疼啊，经常发作，经常痛，那种痛起来的感觉真的就像心已经碎了一样。他这种痛有可能是神经性的疼，或者是血管痉挛造成的疼。这个心脏病虽然没堵，但是时间一长也会导致猝死。这个病是咋来的呢？我这个患者姓陈，岁数比我小20多，我管他叫小陈吧。小陈就是因为常年睡不好觉，一听到她丈夫打呼噜她就犯病，一犯病心脏就难受，所以整个晚上基本就没觉了。小陈的丈夫打呼噜声特别大，他俩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丈夫不打呼噜，因为那时候年轻条件不好，经常吃不饱饭，所以以前没有胖人，长得瘦的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多数都不打呼噜，所以这个小陈最开始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小陈和她丈夫刚组建家庭的时候

过日子过得还行，属于村里的富户。小陈的丈夫脾气不好，性格暴躁，说甩脸子就甩脸子，有时候脾气上来了还爱动手。过去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村子里头脾气不好不是坏事，脾气太好了容易挨欺负，脾气不好身体棒没人敢惹，再加上踏实肯干，这样的人家日子过得肯定不错。小陈他们家就属于这种，他们家是村子里头最早一批盖砖房的，房子虽然不大，但是因为结构的优势，四面的外墙都是砖砌的，在当时看来显得异常的气派。小陈他们家就只有一铺炕，里屋是卧室，外屋是厨房，结构很简单的小砖房，一家四口人都在那一个炕上睡觉。小陈年轻的时候睡觉就睡得轻，听到一点动静就醒，她丈夫睡觉沉，沾到枕头就着。随着这两个人岁数越来越大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身体也开始发福了，小陈的丈夫就开始打呼噜，一打呼噜把小陈震醒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有的时候他还没等睡呢，他丈夫的呼噜声就起来了，所以他一整宿都别想睡了，睡不着觉，还没别的地方待，就这一铺炕，所以也没有任何办法，就这么将就着，将就了十来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应激性的，一听到丈夫的呼噜声，他心脏就开始疼，疼的时候躺着受不了，心难受不说，还上不来气，所以就只能坐起来，靠着枕头或者靠着棉被，一靠就靠一个晚上。有的人打呼噜，你要捅咕捅咕他，他换个姿势就不打了。但是小陈的丈夫可不行，小陈说，我要是半夜给丈夫弄醒了，他肯定跟我翻脸，破口大骂是轻的。有几次因为半夜醒了吵架或者动手打人，把孩子们都给吓哭了，孩子们也怕他爸爸，小孩感冒的时候连咳嗽都不敢吱声，硬憋着，原因就是怕小陈的丈夫生气。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就不好到这个程度，这个事搁一般人身上真的忍不了，但是小陈这老妹子就忍了，到头来自己身上摊了一身的病。来找我的时候我看见他本人了，当时还不到60呢，才58岁，但是特别显老，比那70岁的老太太年轻不了多少，头发都是花白花白的，没有光亮，脸上全是褶子，常年睡不好觉的人都是这样的。我说您这个问题啊，您先解决你的心脏吧，心脏好不犯毛病，自然会睡得香。他跟我说，胡老，我不是睡不着，我就是觉轻，我一听到动静我马上就会醒。我说没事，你用上胡家老膏以后连用2个月你再试试，别说你丈夫打呼噜
就是外边下暴雨打大雷，你都不带醒的。小陈说：“真的吗？胡老，您可别骗我。”我说：“我比你大这么多，犯不上骗你。你用吧，用一段时间，至少两个月，回来再跟我反映情况。”他说：“行，把老高拿家用去了。”刚喝没六瓶胡家老高，不到两个月呢，就给我打电话了。小陈特别高兴，跟我说：“胡老，我真的睡着了，从晚上十点钟一直睡到早上四点多，这一宿啥也不知道了，睡得老香了。”我说：“你心脏好没好点？”他说：“心脏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不咋疼了，要疼早就疼醒了，白天刚亮天的时候心脏稍微有一点嘶嘶啦啦的难受，但是比以前可轻多了，这回能上来气了。”我说：“你别着急啊，你这个心脏再用一段时间，我保证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感受不到心脏的存在了。老年人啊，最好别感觉到心脏的存在，你能感受到它的位置，说明它正难受呢。”那么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让你回到健康时候的那种状态，就是让你没感觉，五脏六腑您要是一点感觉都没有，说明你是健康的。小陈用老高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连治疗再巩固，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应激反应心脏病一点都不应激了，再听到任何声音，他丈夫打呼噜打到天亮都不影响他睡觉。但是打呼噜也不是什么好事，整宿整宿打呼噜的人血氧不足，就容易出现冠心病，还有可能有高血压。有时候你打着打着呼吸都偷停了，所以有的人因为打呼噜窒息了，休克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这是病，也得治。大多数打呼噜的人用小方子就能治好，但是这个问题你要是不治的话，它永远存在。所以我跟小陈说，我送你一套方法，可以让你丈夫试一试。很简单的，第一个方法用花椒泡水，取十粒花椒，用开水给它沏一阵子，沏二十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喝之前把那个花椒取出来，只喝那个水就行了，连喝五天就可以治疗打呼噜。然后还有一个方法是调整睡眠的姿势的，上文具店或者玩具店买两个玻璃球，这个玻璃球就是以前小孩最爱玩的弹溜溜那个东西，这两个玻璃球缝在睡衣的肩胛骨的位置，一个肩胛骨缝一个，就在那儿放着，目的是什么呢？不让睡觉的人平躺，打呼噜的人你发现没有，他之所以打呼噜，往往都是仰壳躺着的时候打呼噜，侧卧或者俯卧的时候是不打呼噜的。所以就把这个小玻璃球缝在后背，打呼噜的人一旦要是仰卧了，这个溜溜就硌他，他难受啊，所以本能反应就侧躺了，一侧躺呼噜就止了。这两个方法
是双保险，大家。

0: 可以给家里头打呼噜的人用一用，试一试。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糕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胡老。您这么大岁数，每天给我们讲课，传授医学知识，我们特别感动。胡老，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0: 哎，好的。
5: 我姓王啊。
0: 嗯嗯。
5: 我今年76了，由于心脑供血不足，就是头晕。头晕一上来，那劲儿就得搁10个手指头很劲扣，要不就得搁梳着很劲来回梳。另外还有那一过性的头晕，就一下有星期扭头，这就头晕了。这是头。另外呢，就是眼睛啊，就是有白内障，玻璃球体混浊，还有青光眼。这经过查呢，他都说是中度，他让我做那个激光，我这没敢做。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关节吧上来看吧，从颈椎到腰椎，到那坐骨到膝盖呀，这所有关节都不好。再一个呢，就是总气短，这气短一挨累呀，或一走上坡路啊，这就气短。另外呢，还有这个左腿、小腿还有静脉曲张，这是我的身体情况。我呢是从1月7号开始吃的胡家老糕，自从服了老糕以后呢，就是各方面都有好转。首先说我的睡眠就挺好， 前我睡眠总是入睡也困难，睡眠呢也较浅，所以睡着似睡非睡，做梦完了醒了以后也比较累。
0: 啊，
5: 通过这个扶老高以后，我现在你是入睡是没问题了，睡眠一好呢，这人就精神了。
0: 对，
5: 另外一个就是我这头晕这情况现在好多了，自从扶了老高以后，我基本我想想好像就有两次，就好像有一小点感觉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得需要那么吭吭吭的在敲脑袋。这情况也挺好
0: 啊。
5: 另外那个骨头，尤其就是这坐骨，这个颈椎也基本没犯，这个腰椎稍微有一点儿感觉，好像就一下就过去了，没像过去我都得做一个星期的按摩的才能缓解过来。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膝盖，这个膝盖骨吧，现在这一个呢，左腿好的比较明显，最主要好的就是什么，就是屁股底那坐骨的那骨尖，早先是躺着也不疼，是走路也不疼，站着也不疼，就唯独坐在沙发上，这软的沙发上它疼。我说现在这一个好多了，这个现在它这最起码坐沙发不发怵了。所以现在呀，我这个眼睛，过去呢这眼睛就是打伞，而且有像那搁什么东西抽的那种感觉。这一个一次没犯，冲打扶老高以后这一次没犯。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5: 啊，是你真挺好，这个，所以我真就认定您这个老高了。
0: 啊，
5: 我现在就这眼睛不打散了，不挨抽了，而且现在俩眼睛裸眼睛不戴镜子，我还能认上真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5: 是
0: 吧？
5: 不老啊，要我特别相信您这个。现在另外我这静脉曲张的左腿表面上基本都平了，过去都是一个大蚯蚓似的曲弯曲弯的，现在基本都平了，你要不是侧面特别侧面看你根本都看不出来。另外过去他这腿站长了胀得慌，还疼有什么事呀，现在这种状况基本都没有了，这也特别好。我洗澡去，我就跟人说，我说你看我这腿扶老高以后，我说我这腿多好啊。您这老高好，我给我们隔壁的老两口子也介绍了。那我昨天我又给一个人介绍，隔壁老两口子也扶一个多月了。另外昨天我去看一个病号，我又给他推广，我说胡老啊80多了，这为人呢，从讲课，我说我可真幸福。这是我的情况。再一个呢，就说说我儿子的情况。我儿子今年7岁44。他37岁时候，那个脑血管瘤，完了脑出血，血管瘤破了，出血了。出血以后呢，当时呢就是99.9%，就是大夫都宣布不行了。然后我呢，作为当妈的来讲，有一口气咱也不放弃呀。
0: 是的，是的。
5: 我就表态，我说有1/100,000我也不放弃，我不能看着我儿子有一口气我放弃呀。
0: 是的。
5: 所以我就没放弃。没放弃，大夫就说呢，也可能是下不了手术台，也可能成植物人，或是这重度残废。那我也没放弃，经过抢救以后呢，是活过来了。到住了80天医院以后，出来医院的时候，是那个坐轮椅出来的。完了呢，是我回来以后，我就马上就投入这个康复治疗。在医院住了2个月的康复治疗，后来我又到民间又做了6个月的，又到医院做1个月的。现在我儿子呢，走路都没问题，生活自理都没问题，就是这左腿好像没有劲儿。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脑袋也有问题，因为他脑袋是介入治疗，而且呢有积液。他现在表现的就是记忆力不集中。记性太不好了。但是呢，就是这个记性啊，你让他求这个东西，他就是这沿途就在一尺见方地方，他也可能就找不到。另外这说什么饭，早晨吃完饭了，你问他吃什么饭呢，他已经忘了。再一个就是不识路。但从现在看呢，就是这个事儿啊，总让他干的，比如说这条路，你总让他走，总让他走，哎，他就慢慢能记住。 有的是脑筋急转弯吧。上回我们门口有个老太太给出。

0: 我说七两银子买碗粥，打一地名，他马上就能答出是贵州。他就是在这个方面他还行，但是就是屋里这些平时琐碎的事儿他总忘，有时候这衣裳翻反了，有时候反正就是这样的事儿他不太清楚。但是如果说他感兴趣的事儿，他就特别能集中，他也能记着。这平时这个不识路啊，这是大事儿，屋里这忘了这是个大事儿。所以他呢，我也给他吃生了。他这老高，我吃了四个多月了，他呢吃了两个多月了。
1: 哦，
0: 我看这效果，通过吃这红叶老高，我就看他的表现比以前强多了。
1: 嗯，
0: 他原来那个湿气挺重，大便不成形，都是糖便。现在的便全部成那个形了。
1: 嗯嗯嗯，
0: 成条了。啊，
1: 嗯，
0: 这是他的情况。
1: 太好了。我首先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康复的效果这么好，尤其是您和您的可爱的儿子他的这个脑血管的问题也挺大是吧，您俩俩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的解决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是不是？这样继续治疗的话，这些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效果啊！
0: 行，谢谢您啊，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
0: 哎，谢谢您，哎，
1: 再会。
0: 啊，再见，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西太原的。
1: 哦，
3: 哎，我今天能跟胡老师通电话呢，又高兴呢、又激动
1: 啊。
3: 哎，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为国人的健康啊做出巨大的贡献，特别辛苦啊！
1: 好，
3: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您呐、谢谢您、哎。
1: 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呐、您说对不对？
3: 是
1: 啊、
3: 对，作为我来说呢，胡老师啊，我是您的老听众了，整整一年了。
1: 嗯。
3: 哎，在这一年当中收获还是很多的，
1: 啊，
3: 我是非常高兴啊。
1: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呢，就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3: 我这个关节疼痛啊，已经多年了。
1: 哦，
3: 就是这个股骨头坏死了。
1: 哦，
3: 啊，关节僵硬、肿胀还变形了。
1: 嗯嗯嗯，
3: 现在在生活当中基本上不能自理了。全靠我老伴儿管我陪着我，
1: 嗯，
3: 然后我又在2011年的时候呢，这个眼睛又开始出现问题，
1: 啊，
3: 看不清楚，
1: 嗯，
3: 胀，疼，
1: 嗯，
3: 脑袋都胀疼，
1: 嗯，
3: 哎，后来我睡了一觉，
1: 嗯，
3: 哎，琢磨着晚上是不是好点，结果呢？没睡我一到了晚上疼得更厉害了，
1: 嗯嗯嗯，
3: 啊，这下完了，觉都睡不了了，疼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呀，眼睛一下子看不见了，
1: 嗯，
3: 我这看不见呢还不是别人的那样，漆黑一片，一点光可没有、哎呦，
1: 嗯，
3: 这下把我吓得，你想一想啊，好好的一个人说看不见那不吓人吗？
1: 啊啊啊！
3: 就赶紧把我那，把我弄到那个 那个人可以。

0: 医院去检查骨脑膜炎。而且呢，当时大夫啊还说了，我老伴这么严重的毛病现在才来，
1: 认为
0: 还有这个
1: 膜炎了是吧？
0: 造成了眼压升高，急性的青光眼，然后就做了，又也做了手术了，左眼打了激光，但是做了好景不长，后来又用那个激素消炎，又造成了一个药物性的白内障，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 你看看。
0: 哎，
1: 顾此失彼是不是？
0: 对
1: 啊，青光眼用了药以后又变成白内障啊，这晶体又浑浊了，你看看乱套了，是不是？越来越厉害了
0: 啊，预视力越来越不好，要么那么一点看不见了，连灯光晃悠都看不清那个灯在哪里，这回我就只能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了。本来生活就不能自理，这回眼镜快瞎了，我现在那不就彻底成了废人了吗？
1: 那可不是嘛，眼睛最关键的，人生活上是不是？
0: 是，但是呢，老伴也安慰我啊，因为他怕我伤我呀。
1: 那可不是嘛，
0: 就给我买个收音机，
1: 就失明了，
0: 你
1: 是不是？
0: 眼不见心不烦，你就听听广播吧。哎，这不就听到您的讲座了吗？哎，老伴儿呢，他挺支持我的啊，就给我买了护牙老高了。
1: 哦，这时候才是
0: 嘛。这回我发现挺好，自从用了这个护牙老高之后呢，这个情况啊，一天比一天好了。半个来月我的这个关节肿胀也消了。软和了，不那么僵硬了。活动活动也行。我就发现呢，这个药劲儿上来了。
1: 对。
0: 是到一个来月的时候了。我这胳膊腿也能够抬起来点了。
1: 你看看。
0: 马上有变化，比以前强一点。对，比以前强一点。来回稍微活动不咋疼了。效果还真挺好。这不是我有信心了吗？
1: 就是，
0: 对吧？是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了。我发现我这个眼睛呢，那个光感呢，比以前强了。是那个人从我旁边走，我就看见他的胳膊摆动啊，脑袋动啊，都能看见人影了。当然了，
1: 这些细微动作您都能看到了，是不是？
0: 对，这个时候呢，我自己再做一点大的动作呢，也不疼了。到因为现在呢，胡椒老高呢已经大半年了。那我现在身体变化大嘞，能下地围着床走几圈。看东西呢，也有形了，能分辨出来，是什么东西了。
1: 改变也够快的，是吧？
0: 胡老啊，我现在反正我只要能动我就动啊，只要能起来我就起来。自己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孩子们呢也不用担心我磕着蹦子呀，这有什么危险了？做梦都没想到还有今天了，胡老师。
1: 太好了，这个改变
0: 真
1: 的是非常明显的啊。
0: 对
1: 啊。
0: 这个胡椒老高确实能解决我大问题，而且呢还解决了我一个老大难
1: 啊。
0: 对，我这老大难呢恐怕很多患者都有，就是失眠，还然后睡着的情况下呢还出现的耳鸣的情况，左耳朵呀就像过火车似的。但是现在我不怕了因为我有改变了。自从吃上那个胡椒老高以后啊，才3天我就睡好觉了。吃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呢，我就能睡5-6个小时了。
1: 你看，
0: 而且我睡觉的时候
1: 改变多快呀，是吧？
0: 对呀，而且睡着的时候呢，耳朵的响的情况消失了，这个进步多大呀，对吧？这个

0: 家老给我吃个三个来月的时候，哎，我睡觉也不做噩梦了，再不惊醒了、那我现在睡得踏实了，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的、
1: 这个睡眠又改变了，是不是？
0: 对，这个变化挺大的。我现在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家里人呢也特别支持我用这个胡椒老膏了，非常非常感谢啊，感谢胡老，也为我们啊这个患者啊，那个每天讲座这么大年纪了还在还在讲，为什么呢？就不就为我们好吗？是吧？
1: 啊，
0: 所以说
1: 这也是您的福分啊，也是您选择对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0: 确实
1: 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
0: 哎，
1: 那么咱们为什么容易得这些个病？尤其年岁大了，气血两亏，肝肾功能衰竭以后，逐渐出现这样，主要是什么呢？咱们身体啊，有这么几个能量啊，一个是整体的生理功能的能量，一个是气血，一个是精髓，这几个方面在咱身体里头才不容易得病。如果缺少了能量，缺少了气血精髓，怎么样就要得病了。
0: 对
1: 啊，
0: 嗯，
1: 咱们过去看病总想什么呢？我用药来解决
0: 啊，
1: 这疼了吃止疼药，那个不行了加点消炎药，这个不行了做个大手术，像您股骨头坏死做大手术，
0: 对
1: 啊，这不是好办法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不行。
0: 是
1: 我们现在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激发了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把它烘托起来了，发挥它应有的这个功能，
0: 对，
1: 这样来直接来解决这问题，这是从本上来治疗了，您说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说
0: 根上
1: 啊，我们现在用胡椒老膏效果这么好这么快，大家都奇怪为什么它的效果这么好，我又花了那么些钱治了这些病，走了这些道路，手术药物用了很多的方法都解决不了，原因就在这儿。
0: 对，
1: 所以说用胡椒老膏咱回归了本源，这才能更好的治病。
0: 对，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啊。好的好的，好，再见、啊、
1: 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今天吧是给您报喜来了，我其实早就盼着吧、能给您通个电话，一听见您的声音，我真非常非常高兴。
1: 是吧？好。
3: 啊、我就想啊，祝胡老您一家呀幸福健康，也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心。
1: 好，谢谢你了啊。
3: 胡老师，我知道你时间忙，我打进电话、我就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吧。
1: 哎，好的。
3: 我自从跟上了胡老师您的脚步，我的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哦，
3: 你看十几年前吧，我就有小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
1: 啊，
3: 就是走道吧爱摔跟头，前几年病情就开始加重了，就摔跟头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不是在2018年冬至那天吗、我这脑袋就开始迷糊疼，眼睛也就睁不开了、下边的腿吧还觉着没劲儿，就只打嘚瑟那样、完事我就摔倒了。这孩子们把我送到医院去，大夫说也没有啥好的方法。完了就这么的，我就回家了，病情就一天比一天更严重了。到后来就下不了地了。就这么的，儿女就倒着班的伺候我，他两个人一个人一天，哎呀就这么轮流换着照顾我。你说我也是吃也吃不动，我说喝也喝不动，哎呀我就搁心里合着，我寻思这下是完了，我这病啊是治不好了，我这人一辈子命苦。

0: 你说我这刚要得点好吧，病又这么重，哎呦，就着急呀、啊，那真是心里就那股急火呀、啊，都偷着就掉眼泪。但是哭他也没用啊，也不能把病哭好啊。我还是起不来，就浑身他不听你使唤。你说我这一病倒吧，全家人都跟着就不得安生啊。哎呀，我看着他们呢，我也是着急呀、啊，上火，看他们也替我上火。
1: 就是啊，气质人嘛，是不是？
0: 那时候我足足在床上躺了有2个月呀、啊。
1: 哦。
0: 后来我就感觉吧，多少就像有点劲儿了，我就偷摸的、就扶着那个床沿子，一点儿一点儿的起来，扶着那四个腿的那个助步器，哎，一点儿一点儿的蹭，我就蹭到厕所。也就那么几回，后来孩子知道了，就特别生气，跟我说怕我再摔了，病情再加重。完就在屋里给我放了那个一个坐便的那个椅子，就这么的，我就只能是在屋里这么维持着。
1: 我能同情理解您这当时的状况。
0: 是，后来虽然说我这卧床嘛，但是我咋的，我眼睛不花，耳朵也不聋啊。你说就这么的干躺着也不是事儿啊，完了孩子看我没意思，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他说你没事吧，听听就解解闷儿吧。哎，你说我听着也是跟你有缘，我就听着您的节目了，是吧？我当时吧就想用来着，但是我得经过孩子同意，不然我那有病了躺下来，我手里也没有钱。我就天天趁他们伺候我的时候吧，就放您的节目给他们听。后来我闺女就明白我啥意思了。完闺女也同意了，就给我买了这个胡家老糕，就这么的拿回来我才吃上的。你说我吃了有十来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脑袋那就像那个紧箍咒似的吧，就松快点了。哎呀，脑袋也感觉轻了一些，不那么沉了。我心里还想，哎呦，我说这回吧我吃这个药挺好，见效也挺快。再有吧，就是晚上我就是睡觉，哎呀，我就感觉到吧，这个睡觉比原来睡得好一些，时间长一些了，完了睡醒头不那么晕了，晚上也不再总做梦了。我就把我这个人这身上变化，我就跟孩子们说了，我说的我感觉我这身体吧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孩子们一听也都替我高兴。
1: 就是
0: 我这吃有一个来月那个时候吧，你说我这眼睛也有变化，原来我那眼皮吧就耷的，就像睁不开睁费劲的，就有时候得搁手就弄八个缝看东西，哎，眼睛逐渐就能睁开一些，就不那么费力了，
1: 看
0: 东西吧也清楚。我怎么就越用吧我就越有信心了。
1: 就是啊，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啊。
0: 这胡家老糕我这吃3个月的时候，我脑袋吧也好受了，人也有精神头了，我就感觉这个病好是有希望了，心里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也觉得吧轻松一些了，就像开了一扇门似的。真的，我当时我就跟孩子说，我说这回呀我可吃着好药了，我就天天夸，孩子们也看着也都高兴
1: 啊，明显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啊，
0: 对对对对，
1: 太好了。
0: 胡老板，我还感觉我咋的，我就食欲吧也比原来好一些了，有食欲了。以前呢没有精神头，孩子们吃啥我也不关心。这我精神头一足了，瞅他们吃啥吧，我也就想尝那么一口。孩子炖菜我也得吃一口，吃馍馍我也得嚼一口。这女儿老笑说，这怎么真是个老小孩的。现在我这吃这个胡家老糕，这不有半年多了吗？你看我底气可足了，眼睛也能睁开了，现在腿也不打哆嗦了，走道也稳当了，我自己就扶着那个墙上个卫生间啥的都可以了，不用在屋里解手了。
1: 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太好了，是吧？
0: 真的是啊，这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看我走道稳当了，也同意我出去，你甭提我心里有多高兴了。这自己能把大小便送出去，胡老这真是就给我解决了一大难题呀。
1: 就是就是，
0: 我说我可得把这个好消息跟胡老您说说。

0: 我们这一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啊，看到我现在的变化，都为我高兴。
1: 那肯定啊，连我听到都非常高兴啊，我恭喜你啊。
0: 嗯，胡老师，我忘了跟您说了，还有一个好事呢。
1: 啊啊，你讲。
0: 就是我这个肠道吧，得有30多年了，就没拉过正常色儿的大便，不是绿啊，就是黑。
1: 嗯。
0: 有时候还干燥，有时候还稀，反正就没好时候。
1: 啊啊啊！
0: 一解小手呢，大便就往下坠，哎呀妈，可闹心了，
1: 啊、
0: 坐着拉还拉不出来。
1: 嗯，
0: 完过一会儿还得去，大便还下不来，就是往下就像胀似的，就这么来来回回呀，可折腾人呐，我还遭罪。你说我这吃了胡家老高这个药吧，就没有那种感觉了。现在大便一天一次，颜色也正常了。哎呀妈，这一能排出去，整个身体都轻松了。
1: 嗯，这个消化功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咱们有了这么严重的疾病，肠道的问题，消化的功能都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呢，是吧，老朋友？
0: 对呀，我这身体真是越来越好了，我都决定好了，一直跟着您呢，就往健康路上走。
1: 好。啊，
0: 这
1: 样走是没有问题的。
0: 跟这些老伙伴们嘛，一起活到88，争取到99。
1: 哎，好。那么你为什么这么严重的疾病，现在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啊，来解决你的问题了。你一定要坚持，
0: 嗯、
1: 啊，
0: 好，
1: 胡家老高会得给您恢复到健康。您看，脑血管问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而且又有那么多的一些合并症，消化功能也不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呀，
1: 胡
0: 老，您说的太对了，我一定会跟着你走下去的。
1: 对，好的啊，我相信您会完全恢复健康的，让您很好的生活，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也是您必然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结果。太好了啊！
0: 对对，
1: 我再一次为你祝贺啊，老朋友。嗯，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好的，先这样吧啊。
0: 好，
1: 祝您
0: 谢谢胡老
1: 健康快乐。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邵文杰全新单曲《强》，延续其一贯的力量感的音乐表达与深度的自我剖析为创作内核，以音乐为刃，将半生闯荡的坚守、不被定义的倔强、破壁重生的勇气，尽数融入旋律与歌词，书写独属于自己的勇者独白。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邵文杰《强》。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

0: 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场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1: 航天蓝。
2: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1: 天使白。
2: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4: 消防橙。
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7: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8: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7: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经

0: 海，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

0: 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时间呢，过得太快了啊！一转眼，我们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说实话啊，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真的活得太不容易了。有的患者给我总结过，说他们现在身上就是压着3座大山呢。哪3座大山呢？第一个就是病痛的折磨，疾病的痛苦，那难受起来的时候真的生不如死，有的时候自己就觉得特别绝望，怀疑自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第二个就是经济上的压力，尤其是老年人，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真的没什么来钱的道了，但是生活中全是花钱的事儿。发现吗？尤其是这个疾病是一个接一个的，然后一得病你又检查又吃药又输液又手术，甚至于一辈子的积蓄都花光了。有的人本来就没什么钱啊，为了治病就得花儿女的钱，东挪西借的，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这个经济上一有压力以后，我们精神上的压力也非常大呀。第三个大山是什么呢？就是对疾病的失望、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就怀疑自己治不好了。我们患者是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说白了就是能用的都用了，能治的都治了，但是就没治好，就一眼看不到头啊，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所以很多朋友就特别迷茫啊，就说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3座大山真是把咱们很多很多的老慢病患者都给压垮了。而且一压垮不是一个人呢，是一家人。所以很多朋友打电话来跟我，就话没说上几句，人就开始先哭啊，有的哭的难受的时候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痛哭流涕。有的朋友跟我就讲说，张老师，你说人活的不就是活个盼头吗？你说我现在这一身病咋治也治不好，活遭罪，我都不想活了，你说我还有什么盼头，我就想一死了之得了。这样的朋友都不是3个5个，很多跟我讲这样的话。确实啊，这些都是我们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最

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声音，所以我听了以后心里边是真难受，我也是真心疼他们。但话说回来了，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啊，你再看看那些已经用上逆转

从头到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这个病症逐渐的消除，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就形容自己叫再世为人，过去画个句号彻底翻篇了，重新开始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这个话一点不为过。其实啊，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专利配方出让给国内最大的制药企业钓鱼台国药集团的原因所在。换句话讲，如果当初啊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就为了钱啊就把它给卖了，卖给老外，让它成为这个欧美国家啊有钱人才能用上的好药、救命药。我跟大家讲，我心里边真过意不去，我那个科研成果就成了一个别人赚钱的工具，是让老外反过来赚中国人的钱，那对我们真正的这些中国老百姓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你说当初如果我转让给老外了，那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尤其是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怎么办呢？对吧？真的到时候为了治病大家集体去美国啊，一克药就花1380，比黄金的价格都贵，跟钻石一个价，那一个月我们下来最少最少也得几万块钱打底儿吧。你说那样的话，有几个中国的老百姓是能用得起的？所以我就想啊，如果当初我真那么干的话，那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患者朋友就不会再跟801治愈因子结缘了，大家就会放弃，会依然走在治病的老路上，依然会背着那三座大山呢，在绝望当中苦苦的熬着。所以我认为啊，任何的科研成果最终一定是要造福于人的，是要让大家，让患者看到希望，看到光明，真正让他康复，他才真正有意义。所以我当时义无反顾的就是把801治愈因子带回国，我今天也义无反顾的来推广801治愈因子。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患者就是从中受益了，有的人甚至于讲就是彻底改变后半生的命运。我曾经有一个患者啊，我跟大家讲，他是洛阳的，已经76岁了，姓赵，赵大姐。哎呀，一身的病啊，腰椎间盘脱出啊，风湿性关节炎，心脏还不好。你就别说他干活，他就站那站一会儿，那都开始疼，身上都疼得要命啊。就这么个身体，照顾自己都费劲呢，他还得照顾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啊。老伴儿糖尿病啊，病情很严重，已经卧床3年了。大家想想，并发症很多的，他老伴眼睛看不见啊，看不清楚东西，然后心脑血管都不好，双脚下肢糖尿病坏疽，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烂脚丫啊。你就想想，这老人你不得照顾吗？光去年就住了2回医院。本来呢，老两口就没什么钱啊，有个儿子不太争气，说句不好听的，也是不学无术啊，酗酒，天天喝酒，喝完酒以后回家干啥？耍酒疯，摔摔打打，骂骂咧咧啊，搅得四邻不宁啊，周围是鸡犬不安。这是儿子不争气，闺女呢还不错，儿女双全，其实应该说是福气啊，但是闺女嫁得太远了，一年都回不来一趟，经济上又不那么宽裕，你说他也为了孩子他顾不上老两口，所以大家就能想到，你说这老两口日子过得怎么样，苦不苦，难不难。所以赵大姐跟我说的时候，哎呀，我都替她心难受，我都要掉眼泪。赵大姐跟我讲，她为了做顿饭啊，强忍着腰疼就一步一挪的往厨房走去做饭去，有一回一不小心摔一跤，那给她疼的呀，当时就疼昏过去了，醒过来的时候天都黑了，他都不知道自己昏过去多长时间。醒了以后就从那地上一点一点爬，一点点挪，挣扎了1个多小时才慢慢爬起来。哎呀，那天晚上老两口就吃一碗剩

就着什么呢？大酱、大葱、蘸酱，就这么对付一顿饭。哎呀，人老真是不易呀。人老了，儿女指望不上，唯一的出路是什么？我们要想活得好，你唯一能靠的就是自己要有个好身体。我这话非常实在，对吧？头些年啊，他们老两口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就为了治病就没少折腾，也是四处求医，又检查，又吃药、输液、住院，忙活这么长时间，多少年坚持治疗，为什么最后落得这么个结果呀？为什么？就因为他采用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是传统的治疗方法，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最后一年年过去以后，他那个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面的存款呢越治越少，最后连养老钱儿、过河钱儿全都花了，外边还欠了不少外债。哎呀，所以可以说这老两口日子真的就是山穷水尽的感觉。那赵大姐真的是一边跟我哭一边讲，哭一会儿讲一会儿。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越说越心酸呐。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要不是怕我老头子没有人照顾，我跟你讲啊，张老师，我真不想活，我活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一点指望，一点盼头都没有。大家听听这个话，难受不难受？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家庭，有不少这样的老病号，甚至有的过得比他们还难的。对吧？要我说，真的这些事儿不怪大家，真的不怪你们。为什么？这个锅得叫传统的治疗思想、传统的治疗方法来背，因为我们没有解决到慢性病的病根上啊。我们治病治的全是表面的症状指标，你治的都是皮毛，深层次的问题一点都没解决。你说你能治好病吗？你根本就治不好，这么多年事实摆在这儿。所以咱们讲实话啊，治疗的老路肯定不能再走了，你也走不通，越走道越黑，走进死胡同，越走你越没有希望。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转身向后，尝试新的治疗方法。所以赵大姐跟她老伴儿就非常的幸运啊，人在绝望的时候叫绝处逢生啊。所以当时正好是我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在全国做调研的时候，老两口就成为我们第一批试点的帮扶对象。刚开始的时候吧，他们也不信，知道吗？我跟他们讲说，一克1块钱的药就能让他们可以康复，让他们用上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开始真不信呐，为什么治病这么多年大家都习惯了？大家有个什么想法啊？叫花大钱才能治大病，对吧？你说现在上医院去，你挂个号，普通的号也得10来块钱吧？你要挂专家号，有的都几十块钱，你要到北京、上海，那都得好几百块钱挂个专家号。那你说一克1块钱，你就用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谁信？开始是真不习惯，真不敢信，不相信。我跟大家讲，事实摆在这儿，你没什么不习惯的，对吧？这个工程它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的扶持，所以你做的是什么？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好事儿，有什么可不习惯的？后来赵大姐就跟她老伴儿直接就用上801治愈因子，看看怎么样，病症很快就得到明显的改善。你像赵大姐啊，腰疼，浑身骨头全疼，站那儿都站不住，蹲蹲不下，这些症状用801治愈因子10来天的时间就缓解得非常好，基本上行动自如了。原来心脏不是也不好啊，经常胸闷呐、压气啊，然后老心蹦蹦跳，我们讲心悸啊，动不动跳到嗓子眼儿，经常就是心一阵子在那直哆嗦，人都跟着直哆嗦，哎。这个症状很快就缓解下来，没有了。然后你再看赵大姐的老伴儿，用药到1个来月的时候，那个降糖药就减量，减了一半的量，血糖呢依然在正常值的范围内，非常稳定。2个月以后，降糖药全部

停掉，关键是血糖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异常。而且这个时候他那个脚上坏疽烂的脚丫伤口已经逐渐的开始愈合了，那个皮儿啊开始发干啊，不再流能淌水的了，同时呢视力提高了，看东西比原来清楚多了，这个脑袋呀也清醒了不少啊，大小便自己也知道，平时跟赵大姐说说话聊聊天，哎，基本上智商在线啊，这个大小便自己能控制。等用药到一个星期的时候，他就尝试着赵大姐扶着他慢慢自己就下地了，自己蹭到卫生间去上厕所。两周以后基本生活自理，没有任何问题。三周之后，赵大姐跟他老伴就出去买菜去了，就可以慢慢的啊拉着他老伴去遛弯去散步。那个时候赵大姐又给我打个电话，又哭了，但这回是一边笑一边跟我讲，说现在老两口的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再也不局限在那巴掌大的屋子里边了，终于能走出去呼吸到新鲜空气了。现在老两口是什么情况？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啊，想干啥就干啥，恢复得特别好。赵大姐就特别激动，说自己多少年心里边就没这么敞亮过，现在那个心呢像打开一扇窗户似的，真是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啊，跟老伴俩又找回过去的生活的影子。你说老年人的生活是不是得过成这样，那叫有滋有味啊。可以说啊，我们的医学发展总是要一步一步来的，包括细胞治愈因子的研究，那也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儿。能有今天的成绩，那也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你就拿我来讲，当时我在国外研究治愈因子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提取的那个治愈因子都是单一因子，品种特别单一，那你一个因子就治一个病，当然你那个针对的症状就非常局限，对吧？更加严重的是什么呢？是贵，他们那个东西成本太高，要钱要的太多，一个疗程下来都得几万美金，多的美金都要几十万上百万。那你说要放到咱们中国老百姓身上，谁能承受得起？根本没法承受。所以我是经过什么呢，大量的科学考证啊，最后我把目光又收回来，放到我们祖国传统医学，我们国家的三大经典名方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上。从这三大名方中啊，经过十几年的埋头研究，最终选定了几十位可以提取出人体细胞所需要的800多种治愈因子的药材。同时呢，运用我们钓鱼台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才达到现在的这个小分子吸收快、治病快的功效。所以801治愈因子在我们身体当中叫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超强的效果，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这种治愈因子才是我给大家带来的801治愈因子，它的名字叫逆转之光。我经常跟大家讲哈，我们用治愈因子治病，那真就像打仗一样，对吧？我们要想取得胜利，叫什么？叫欲善其事，先利其器，你必须要有先进的武器，对吧？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就像一个加强的集团军一样，它分兵种作战啊，逐个的击破病变的组织，帮助我们快速的激活再生，强化细胞，彻底的治愈疾病。就拿赵大姐为例，你就说她这个风湿骨病啊，腰托什么问题啊，归根到底是不骨细胞病变的结果呀。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就有 OPG 骨保护因子，是专门针对骨细胞进行快速修复的。同时呢 ,ZR 生长因子还可以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那你有健康的骨细胞去替换那些老弱病残的骨细胞，我们那个骨骼就越来越健康，对吧？重新

0: 恢复正常的功能，自然而然的他那个关节的炎症、疼痛、屈伸不利的症状逐渐的就都消失了嘛。同样他心脏原来也不好，对吧？801致因子当中的 NF 心肌因子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进行再生修复，让他的心脏每一个细胞都恢复力量，所以心脏就有劲儿，有正常的动力，心脏的问题就得到彻底的解决，蹦的那才有劲儿呢，蹦血蹦的特别好。所以为啥能天天出去溜达呀？就在这儿啊！你别看他老伴儿病那么多又那么重，但是只要他用了801致因子以后，801致因子进入他的身体，就给他修复再生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啊，以及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所以他老伴儿那个糖尿病以及所有的并发症啊，心脑血管的并发症、糖尿病、眼病、坏疽等等，全部得到逆转，那叫一治一个好。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就像一家大型的三甲医院一样，各个科室都给你配备的非常齐全，全是医术高明的大专家给你看病，所以801能够系统的、全面的、快速的解决所有慢性病。现在呢，是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啊，通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实现康复，像三高的啊，心脑血管疾病的、肝肾功能不好的、风湿骨病的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等等等等，经过801治愈因子以后，都实现了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叫一治一个好。有的患者朋友啊，在电话里边直接就跟我讲，说自己以前十几万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都花了，关键是啥？没治好。现在呢，一克才1块钱啊，还是国家授权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而且还是钓鱼台国药集团大企业生产的。他就讲，他说你说我还有啥想法啊，我根本就没啥更多的想法，我用就完了呗，对吧？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光明？你固守着那些老方法老传统，你肯定是看不到新希望的。既然以往的老路都走不通了，你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新的治疗方法？一克一块钱，一根雪糕的钱都不够，对吧？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连个馒头都不止这个价格了。但是你现在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新药，解决你一身的疾病，这不就是全新的希望？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对吧？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最后啊，我再提醒大家一句，我们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大家快速行动，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导播已经示意我好多次了啊，很多听众朋友在线等待，那行，我不多说了，接下来咱们接听新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一收单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

0: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你是张老师吧？
1: 哎，是我，等半天了吧？
2: 是啊，我这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别提我心里多高兴了。嗯，我终于找到这救命的恩人了。
1: 哎
2: 呀，你是个好人呐，不但课讲的好，人也好，这个心眼也好，你是真心实意的为这个患者着想啊，为咱这老百姓着想。哎，遇到你还真是我的这个太幸运了，这一克啊，这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药，我说啥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所以我就赶紧的把您就报上了。但是我都等了两天了，还没给我送来，我就坐卧不安了。这不今天都听说要结束了吗？我就怕到时候再按照1380那个给我，那不我不就多花不少钱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1: 您先别着急，别着急啊！您这个账啊，确实是算得对，算得挺好的。一旦这个推广结束以后，就是按照1380块钱一克来收费的。那个时候，您是不是就想了，我掏不起这个钱呢？您是不是这么想的呀？
2: 呀。不是差一星半点呀，那个差挺多的，
1: 对，差的特别多啊，差太多了。但是您这个担心呢，一点必要都没有啊，不必要担心。您不是已经成功报名了吗？对吧？
2: 是，
1: 耐心等着就行，保证是一块钱一克啊。如果有任何差池，你找我，我负责到底啊。为什么没能及时的给您送过去呢？您听我说，咱们现在呀，参加推广的人太多了，我们这边的工作量特别大啊，有的时候真是忙不过来，有点送不过来了。所以呢，您这边肯定订上就没问题啊，希望您能理解一下，好不好？
2: 嗯，好，
1: 哎，有任何问题啊，您随时找我啊。
2: 嗯，好的。有你张老师这么说吧，我就放心了。
1: 您放心吧。您身体怎么样啊？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2: 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呀，我这一身的老毛病啊，这岁数大了，这什么毛病都找上来了。我这糖尿病都20多年了，一直吃那个降糖的药啊，什么二甲双胍什么的，这吃了也不行啊，后来没有办法就打那个胰岛素了。那个血糖吧，一直空腹血糖都6点多。后来跟你说呀，张老师，你说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这个闹心呐，特别遭罪呀。浑身那个痒啊，就痒好多好多那个虫子在我身上拱啊爬呀。挠轻了吧，不解刺挠；挠狠了紧，挠破了还不爱好，一宿一宿的折腾我，都睡不好觉啊。
1: 我太理解了，因为这样患者我见太多了。糖尿病、皮肤干裂、瘙痒，这是很多患者要面对的并发症之一啊。为啥有这样症状？是因为我们血液里边糖的浓度太高了，高血糖嘛。对吧？身体为了维持细胞内外糖的浓度平衡，它就会稀释血糖浓度，怎么办呢？从细胞里边往外吸水，所以我们的细胞就瘪了，皮肤就干了，就裂了啊！血糖高的时候，末梢神经细胞它的那个能量就少了，它吃不上饭，末梢神经细胞就会病变，我们就产生皮肤瘙痒，就是这么来的。所以难受原因在哪儿？还是在细胞上出问题了。你还有没有别的情况并发症？
2: 哎呀，还有啊，我这心脏也不好呢。哎呀。

0: 房颤可严重了，原来吧也就一个月也就一两次吧，后来就不行了，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这一天呢都发生过好几次，得吃那个药，吃那个救心丸都得吃两片，有时候吧我那个心跳吧也就40来下，到医院看嘛，人家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得做什么消融手术，
1: 是，
0: 但是大夫又说我岁数大了，我都82岁了、说手术风险太大了，也没有办法，人家不给我做呀。
1: 年龄啊超过70岁的人如果做这种手术，他的风险都非常大，风险翻倍啊。那您是后来从广播里面听到我们节目的吗？
0: 听你说这个科技发展了，说现在这不电视都联网看了吗？我就寻思这不跟上时代，这病啥时候是个头啊？我就想啊，哎呀，还是试试吧，不试不行啊。所以这个方法我说啥也得试一试。哎，没想到啊，张老师啊，我真的读对了这一次。我没用80天，我现在才用了13天，可我见到效果了，所以我就有看到希望了，我就有信心了。
1: 您说的我心里边都高兴啊，用了13天了，您跟我说说都有哪些变化呀，身体呀？
0: 我第一天用上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皮肤这个痒的症状嘛就有所缓解了，不像以前抓心挠肝的那种状态了，就能忍了那种状态，那个过去都疼痒的我坐卧不安的那种状态吧有所缓解了。第二天嘛，我就觉得这不但这个痒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我不挠也行了，而且吧原来挠破的吧它也不往外流水了，现在我觉得都发干了，不那么淌水了，现在我都用了13天了，跟你说呀，我这个血糖原来打胰岛素吃那个降糖的药最好也就是空腹血糖6点多，现在我这空腹血糖是5.4，餐后是7.6了，我就觉得我这血糖平稳的一点一点的下来了。
1: 对，您这个血糖基本上算正常了啊，非常非常不错。
0: 是，关键是我这个心口啊这一块啊，原来这个心脏啊，哎呀，要是蹦得快的时候都快要蹦出来了。现在我觉得这2-3天嘛，就没有蹦得特别快了，发慌的那个症状也都没有了，消失了，不像以前那么憋的啊，能上来气儿了，以前憋的气儿都上不来呀。你看我跟你聊天聊了这么半天了，我们觉得我这胸口憋的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气儿能上来了。我现在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好了，也不用坐着半躺半坐的姿势睡觉了，现在能躺着睡觉了，可舒服了。这我刚用了13天，你说照我这个速度下来，我觉得我活到100岁都没问题了。
1: 你说的太对了啊。
0: 所以我特别特别高兴，也特别感谢你张老师，你真是功德无量啊，得谢谢。
1: 哎呀，我听到您康复的这个消息我真的太高兴了。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作为我国首个2020年就获批专利商标的新药特药，它解决的是什么？就是治愈细胞的问题。你看您为什么刚用13天啊，各方面不管是症状也好指标也好都有很好的改善，为什么？这就是800多种的治愈因子的功劳。你想想这个药里边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干啥的？同时给你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心肌细胞啊、脑神经细胞、皮肤的细胞、肝细胞、肾细胞等等，所以你病变的这些组织器官的细胞都给你修复好，你说你这些组织器官是不是都正常？

0: 场了。这就是针对性的啊，针对你的细胞，针对你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经常给大家讲，我说这个世界上啊，归根到底其实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你能治疗细胞，你就能治病。治细胞最好的药是什么？就是治愈因子啊，因为只有治愈因子才是细胞最好的大夫，只有它才能激活再生细胞的功能。你看你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多明显，对吧？没问题啊，您就跟着张老师走，咱们呢用上全新的治愈型的药物，肯定活过100岁，您放心吧，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太好了。嗯，我有信心跟着你，跟着你走下去啊。这几天吧，我就是按照说明书上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你看看我这么用合不合适，要不要调一调？现在早晚各一次这样用。
0: 我跟您这么说啊，现在您才用了13天，那么这个用法用量呢，咱们先不调整啊，一个月以后您再打电话回来，咱们再根据您康复的情况再做调整。另外呢，我也给您个建议啊，您除了801治愈因子以外呢，最好再配点丹参滴丸。为啥？因为您的心脏有房颤啊。房颤是什么呢？是心房在那直哆嗦，在那颤抖，这个时候血流啊容易形成湍流，形成漩涡，容易形成什么血栓，那你一旦流出来不心梗脑梗了吗？对不对？所以你配合着吃点丹参滴丸呢，就能预防这方面问题的发生啊。
1: 嗯，好好，那我记住了，我就在家里等着了。我家是沈阳于洪新城恒大绿洲的，哎，从那个南门进来吧，那个右手边就是我家的这个楼，要找不着的话吧，就给我打个电话。
0: 好的好的，您放心吧啊，介绍的非常详细了。行，咱们时间关系啊，别的不多说了，您放心，肯定会给您送到，好不好？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1: 哎，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我听你讲课的时间吧也不长，知道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做那科研工作。我想吧，这医术肯定是特别高，所以我就想问问张老师，你说现在没有什么新方法能治我老伴这个病吗？
0: 我呀，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生物医学、生物新药，啊，应该说这是当今呢治疗多种慢性病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在讲治病的方法之前呢，我还需要了解一下你老伴儿具体的情况，他怎么了，多大年龄？你先把这个病情啊跟我详细的说说。
3: 哎呀，我老伴儿挺年轻的，岁数不大，今年才47。
0: 哎呦，
3: 平时吧就是爱吃肉，血脂血压都高，胆固醇也高，晚上吧经常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以后就看手机，完了记性还不好，家里钥匙总是忘了带呀。这不是半年前有天早上起来，他就说感觉吧他脑袋了迷迷糊糊的，头晕，完了还疼。我说不对呀，这情况我就赶紧就把他送到离我们家最近的人民医院去了。这一检查就说他是大面积的脑梗，还好去的及时，在医院里面做的那溶栓。
0: 嗯，在医院溶栓了之后呢，有没有后遗症？
3: 有，出院以后吧，他的右边的手和脚，这腿还是不能动。
0: 说话呢怎么样？
3: 说话也不行，说不出来。
0: 他现在血压高不高？
3: 血压吧，吃着降压药呢。
0: 嗯，高不高？
3: 嗯，吃了之后吧，还是不稳定，就是有的时候160，有的时候可能。

0: 140，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
1: 所以说吃了降压药以后，那个血压依然不稳，对吧？血脂还高不？
0: 血脂高。
1: 都高啊，应该这么讲啊，就像他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讲血脂也都会比较高的。你老伴儿这个肯定是属于什么呢？叫脑中风后遗症啊，有这个运动功能障碍、语言功能障碍，半身不遂了，右边的这个身体肢体不能动了，对吧？
0: 哎呀，你说老师啊，你说他刚刚47岁呀，当时吧，你说遇着这事儿，我就感觉我家的真的天要塌了似的，真心里特别难受。你看康复训练吧，好不容易努力站起来了，后来又突然的就晚上倒地上了，我看着他这心里真是心疼啊，心痛啊，老伴儿都没有放弃，我更不能放弃呀。我这想尽办法，一定得找个好的方法，赶紧给他治好，让他好起来。
1: 哎呀，说句心里话啊，你有这个信心和决心非常好，我得给你点赞啊。你询问这个有没有新方法，这也是在干啥？积极的寻求改变啊，寻求治疗。我非常肯定的可以告诉你，确实有新方法能够有效的治疗他的疾病，让他康复。什么方法？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是2020年获得我们国家审批的第一个啊，目前也是唯一的一个拥有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国家级药准字的药物。而且它什么呢？是利用我们国家的三大经典名方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当中的几十味药材融合到一块儿。提取出来的800多种人体细胞的治愈性因子，比如说像你爱人啊，47岁不能叫老伴儿啊，你爱人他是脑中风后遗症，对吧？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 IT 神经因子、NK 脑神经激活因子，还有 ZR 神经激活因子，这些因子干什么？就是针对他的脑神经细胞进行修复的。如果我们把大脑啊比喻成一个灯泡的话啊，那我们那个脑神经是什么呢？就是电线。你脑神经损伤，就相当于这个大脑怎么了？它就不亮了嘛，这个灯泡，对不对？这个没用的灯泡，人就开始出现偏瘫、失语、各种功能障碍。但是当你有这个 IT 神经因子、NK 脑神经激活因子和 ZR 神经激活因子的时候，它们就像电工一样。就针对你断了的那个电线开始进行修复啊，就修复受损的脑神经，修复好了就相当于这电线是不是又接上了？你那灯泡亮不亮？亮
0: 对，
1: 嘛，
0: 亮了。
1: 对吧？实际上就是恢复我们脑神经的传导功能，所以这个时候你大脑所有的命令可以顺利的传递出去，它能传递出去，这个通路通了，你那胳膊腿就听使唤了。啊，就能正常的支配身体的这个语言功能啊、运动功能啊、感觉功能、认知功能等等，它就正常恢复，连他的记忆力都会越来越好。而且啊，801治愈因子能做到什么呢？80天就可以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80天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叫一治一个好。啊，所以到时候你爱人就会甩掉脑中风后遗症的帽子，重新做一个健康人，能正常的
0: 太
1: 生
0: 好
1: 活，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啊，你也不
0: 了。
1: 用这么照顾他、伺候他了，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们那个后半辈子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啊！
0: 哎呀，那
1: 我
0: 可
1: 刚
0: 太
1: 才给
0: 好
1: 你
0: 了。
1: 讲这么多啊，我不知道你听明白多少，因为你讲你是新朋友，我就多说了点儿。你只要照着我说的话去做。我保证你爱人一定会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0: 太好了，太好了！真的，这有了新方法，我觉得这是我爱人最有希望的一次了。
1: 您放心啊，这一次呢，我告诉您啊，张老师的科研成果，那是为谁呀？为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来服务的，不是专门给有钱人服务的。啊，你听我节目时间不长，有件事儿我必须要告诉你，就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推广期间，在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用药的福利是多少？1块钱一克。

0: 明白吗？一克一块钱，你就能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你说一块钱一克，谁负担不起？你能承担得起不？
1: 能，那谁都能承担得起这个价。
0: 就是，
1: 这一块钱现在能买啥呀？你说现在，就这平时啊，给老伴儿做一次针灸还得好几十块钱呢。
0: 就是啊，所以咱们不说别的啊，你就一个感冒，你上药房去买盒感冒药也得几十块钱，对吧？感冒药都几十块钱，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药？是生物新药，是高科技最好的药了，一克只要一块钱啊！所以你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申请名额，好吧？因为801治愈因子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结束以后，你享受不到一块钱的价格，这么好的政策了。回头就是原价1380块钱一克啊，这可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我就不多说了，你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好吗？
1: 我这就打电话去，谢谢老师。
0: 好了，我也祝你爱人呢早日康复啊，中间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好吗？
1: 好，
0: 我们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3: 是这样的，这我一听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推广活动呢马上要结束了，我一听这个消息，我连犹豫都没犹豫，马上呢就赶紧打电话把名报上了。这一克一块钱，这多划算啊！上哪儿去找这好事啊？这次呢，我省不少钱呢。
0: 我说过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第一个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给咱们患者省钱呢，对吧？一克一块钱，任何一个家庭都能负担得起，哪怕你就是低保户，你也不会觉得说我有啥经济负担啊，这一点很关键呢。第二个最关键的就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治病的好方法，是最好的方法，是生物新药。你想我们人体就是细胞组成的，对吧？而801治愈因子是专门治疗细胞的，所以不光是治病省钱，关键是它也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提供了一次科学的用药康复疾病的良机呀！你如果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就报名了，我就给你点赞，你做得太好了。为什么？转变观念啊，接受新事物的这个能力非常强。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3: 今年呢67了。
0: 67那可不容易啊，做得非常好。你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啊？
3: 哎，说起我这冠心病啊，得了都有18年了。
0: 哎呦。
3: 以前呢就吃点阿司匹林、肠溶片，哎呀，一天到晚呢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反正呢这前胸有时候它疼。
0: 你犯病疼的时候能持续多长时间？
3: 能疼个几分钟。我也知道我这心脏不好，所以说那个速效救心丸呢总是啊在口袋里备着。
0: 你那个前胸疼多长时间犯一次？
3: 一个礼拜至少得2-3回。有时候呢一着急上火生点气呢就得3-4次。
0: 您这个是什么？我跟您说啊，冠心病心绞痛，而且发作的比较频繁啊，这不太好。你犯病的时候疼的时候是不是冒冷汗呢？
3: 对，冒冷汗，手脚还冰凉啊。这今年天气挺热，我记得好像是7-8月份的时候家里装修，那我也闲不住，我也想帮忙，可是这一着急啊，我这心梗就犯了。上医院拍片呢，说一处血管堵了85%了。
0: 你这个已经很严重了，85%是随时随地犯心梗的。
3: 对，然后赶紧转到鞍钢总医院呢做的支架，做完支架之后呢，我觉得还是不理想，人呢一天到晚没精神不说，一天一天的好像干了。

0: 动的体力团似的，感觉浑身疲乏无力，吃饭呢也没胃口，我这手呢还发麻，这手脚总是感觉冰冰凉凉的，心脏感觉还是那么憋闷，一到晚上睡觉啊，睡得也不踏实，唉，挺遭罪的。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啊，就是足跟骨刺，今天早晨起床呢，一下地的时候，这脚跟呢都不敢着地，跟那个针扎一样的。这活动活动呢，慢慢的一会儿呢，感觉那个疼痛减轻了。我为啥这么认可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因为啊，我已经都用了40天了，我感觉这效果呢特别好，我也挺满意。所以我一听这个消息呢，我马上呢就打电话把名报上了。
1: 原来已经用了801治愈因子了啊，用40天，确实，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作为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出资专利商标国家级准字号的药品，确实是可以给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啊带来耳目一新的治疗感觉。
0: 确实就是，这专利商标的药物啊就是不一样，用上呢真的挺好使。
1: 对，它一定会好使的啊，一定是这样。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强调，我说人类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咱们就拿治病来讲啊，总结起来就6个字：过去、现在、将来，对吧？比如说咱们拿您这个冠心病心绞痛来讲，过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就3板斧，第一步就是抗凝、溶栓、扩血管，通过这3类药物控制你病情的发展，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你发现药物就控制不住了，对吧？冠状动脉血管就开始堵，越堵越多，越堵越多，堵到75%的时候，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心梗的阶段，我们心脏就得下支架了。不过话说回来了，你那心脏支架做完以后，那血管要继续堵，你怎么办呢？对吧？如果你动脉硬化呢，时间越长，你那血管质量越糟糕，早晚有一天它下不了支架，你那支架一下血管就漏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就走到第三步，就是搭桥。所以这个叫什么？3板斧啊。你等这3板斧都用完了以后，你那冠心病就不知道该怎么治了，冠状动脉血管该堵还是堵，那就没办法了，然后就等着吧，自生自灭吧。啊，这是过去。那现在呢？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科学家发现了细胞当中存在着一种能够逆转细胞死亡的治愈因子，而作为站在生物医学顶端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就是依靠800多种治愈因子不断的去激活你的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换句话说，你做到这3点的时候，就没有治不好的病了。细胞是什么？细胞是人体最基本的功能结构单位啊，对吧？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就是从这个最基本的结构功能单位，从细胞上着手进行治疗。这是目前治疗冠心病、心梗啊，包括脑梗啊、糖尿病啊，包括这个各种并发症的啊，胃肠系统的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多种慢性病最先进的治疗方法。所以啊，得病你别怕，因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关键是什么？是你治病的时候改变思想，转变观念，你得跟上医学科技发展的脚步。我们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没效果了，已经落伍了，你咋办？你还在那傻傻的等着？你不得改变吗？对不对？你别看你下支架，很多人下完支架以后，那心梗不还是反复犯吗？不还会造成猝死吗？宝贵的生命依然可以戛然而止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啊，我跟你讲，用上801治愈因子才是真正的康复出路。您跟我说说，您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这40天感觉怎么样？都有哪些收获？
0: 这效果还挺快的，刚用上第一天呢，哎，我这身上呢好像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疲乏无力了。我一看这药挺霸道的，另外我不是还有那个骨刺吗？通过这40天啊用的801治愈因子啊，骨刺好了，心脏呢也不像以前那么砰砰的乱跳了。这日子啊过得可不像以前那么提心吊胆的了，现在啊我这心里也放。

0: 下了，睡觉啊，现在睡得可踏实了。我这心绞痛啊，一次都没发生过，多亏了这生物新药了。
1: 哎，你看，这就是什么？跟上科技的脚步，转变观念了。你用上生物新药，它必然会带来非比寻常的疗效啊。
0: 嗯，对对对，张老师，我还有点小事呢，想跟你说说呢。
1: 您说。
0: 然后你说我这下过支架嘛，那个这个玻璃维啊和阿司匹林啊，我用不用再吃了？反正这玩意儿也挺贵的。
1: 那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呢、啊，都是抗凝的药物啊。用药的目的是什么呢？是防止血栓再发病，防止血小板聚集再次形成血栓。所以您目前已经用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了，而且恢复的也非常不错。这个不错也包括你的血液血管的质量啊，逐渐的都得到改善，而且各项指标都比较稳定。那我就给您个建议啊，比较贵的那个玻璃维啊，你可以先把它停了。
0: 嗯嗯。
1: 阿司匹林您再接着吃一段时间啊，也不用吃多，75毫克就行。等到801治愈因子用够80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血液也干净了啊，组织器官的细胞也得到修复再生和激活了，你这个组织器官的功能得到恢复。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

0: 办，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打卡成功，
4: 下班了，
5: 接孩子放学，点了外卖，追个剧，
6: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4: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7: 为什么？
1: 打破2.1线的常规路线，
3: 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都不重要。好了，北京时间呢是7:06，这里是我们的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快乐上头，开心上头。如果您正在这个下班的途中啊，在电幕当中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呢您正在听到的就是由邝杰为您主持的九七欢乐秀。那今天的节目呢有点特别，因为我们直播间除了我本人之外呢，我们还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怎么来介绍他呢？他是一位网红啊，一位这个网络达人啊，我们要特别请出他。他的名字非常特别，叫做海军，大海的海，军人的军。海军你好。
1: 你好孔老师。
0: 来，你好，你好，海军你好，非常欢迎您来到云南，来到我们 FM97 云南音乐之声啊。想问问这个海军，你之前到过咱们云南吗？
1: 嗯，我之前来过云南旅游，然后特别喜欢云南的气候和美食。
0: 嗯，
1: 这次受到柜台的邀请，又一次来到了云南，特别的开心。
0: 哦，
1: 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助力云南品牌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
0: 哎，听海军这个口音，我第一次来到云南后，好像非常熟悉这个口音。我们要以德服人哦，一部电影，有点像是福建那边的哦。
1: 是的，我就是福建人，福建人。
0: 哎呀，福建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啊。啊，福建的这个海边大海，咱们云南是山，你们那边是大海是吧？
1: 是的，
0: 可以吃海鲜，有很多这个好玩的地方，好吃的东西啊。但是今天除了海军之外呢，他的妈妈你来到我们直播间，对不对啊？哎，妈妈你好，要不要跟咱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啊？
2: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啊，哦，这个是广东话哈。哎，会讲福建话吗？本地话？
2: 本地话
0: 啊，就阿嬷的情书嘛，不是那部电影很火哦。你们是福建莆田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哦，好好好啊。海军老师呢，之前也到过咱们云南，去过哪些地方啊？
1: 嗯，我去过昆明、丽江、
0: 嗯、
1: 大理、西双版纳这些地方。嗯，
0: 哦，当时来是来旅游吗？
1: 是的，就是过来，因为我第一次。

0: 次知道云南这个地方是在高中的时候，然后是大兵。
1: 哇，上高中才知道云南哈。
0: 就是想来这个地方、
1: 哦、想来就是有这个想法是在上高中的时候
0: 的、
1: 第一次来是在什么时候、
0: 第一次来是在

0: 福建那边非常的不一样啊。
1: 对，因为福建那边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像海边嘛，大海，
0: 海拔比较低。
1: 对，然后但是像在云南的话，我能感受到春夏秋冬，我感觉非常的不一样。
0: 对，一般我们云南人都觉得咱们云南只有
1: 春天
0: 还有大约在春天，就四季不是太分明。福建应该也是这样子，对不对？
1: 对，福建的气候呢，只有对于我来说的话，
0: 莆田那边对不对啊？
1: 夏天跟冬天，可能连冬天都算不上。
0: 哦，
1: 对，
0: 就是一年四季都还是比较热。
1: 是的，
0: 可能冬天稍微凉爽一点点啊。那云南这边的气候，还有咱们这边的美食，什么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1: 云南的美食的话，我觉得就是那个菌子。
0: 对，你来这个季节，应该七八月份的时候，菌子更多一点。
1: 更多一点，
0: 对。
1: 然后现在的话，其实我更喜欢这边当地的这种口味，我非常喜欢这边的那种蘸料调料，是其他地方
0: 是
1: 没有
0: 的。是
1: 的，
0: 这是咱们云南的一个特点。云南人吃就是吃菜啊，特别喜欢那个杂碎，就蘸料。
1: 对。
0: 就你，尤其你去到这个少数民族地区是吧？一桌子美食，可能有三分之一都是那个蘸料。
1: 是的，
0: 就不同的这个菜品啊，要蘸不同的调料，那个口感和味道是非常不一样的。这就是咱们云南美食的特点啊。所以呢，这次呢，这个海军呢是受咱们，云南台的邀请呢，又一次来到云南，真的是特别特别高兴啊，也特别。欢迎你再次来到云南啊！
1: 谢谢。
0: 这次来是还带了一个这个特殊的使命是吧？
1: 对，就是我这次来呢，就是想过来，就是跟助力一下云南品牌的一个发展，就是让更多的人。其实我作为，因为我是一个网红达人嘛。
0: 哦，有直播吗？现在？
1: 现在没有。
0: 哎呀呀！
1: 对，所以我就想说让。咱们云南的品牌让更多的人认识，更多人知道，就是我想做这样的事情。
0: 那在网络上怎么搜到你啊？怎么来找你？
1: 搜那个，我是在抖音。
0: 啊，抖音啊。
1: 对，抖音号的名字就是海军牛奶爸爸。
0: 哦，海军牛奶爸爸。
1: 对。
0: 啊，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很特别啊，海军。哎，以前是不是当军人啊？
1: 对，我当过兵
0: 哦。哎，那当时为什么选择去当兵？这个我觉得这个名字叫海军，会不会跟这个有点关系啊？
1: 是因为
0: 跟名字有关系。
1: 因为我的名字叫刘海军，然后我就从小就觉得说我的名字里面带着一份责任。所以高考结束之后，高考结束是18岁，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去参军。然后一方面是想圆了我自己这个从小的一个军旅梦。然后另一方面也是想锻炼一下自己，学些本事。
0: 是的，在部队真的是很锻炼一个人啊。
1: 对，是的。然后就是想说学这些本事之后，可以将来可以保护妈妈保护姐姐，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0: 你看妈妈听到这个话真的很欣慰啊。
2: 对。
0: 哎，这个儿子真的是很孝顺哦。
2: 是的，他特别孝顺的那种的，
0: 真的是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2: 对，
0: 你今年有多大了？
1: 我00后。
0: 哦，
1: 00年。
0: 啊，妈妈今年，我很好奇，妈妈今年有几岁了？
2: 属兔的，
0: 75年。
2: 75年的。
0: 那好吧，那咱俩一样大啊。几月份的？咱不能再问了，儿子都长这么大了。哎呀，好福气呀、啊！
2: 对，
0: 家里有几个孩子哈？
2: 2个孩子。
0: 哦，那还有一个
2: 大的是女儿。
0: 哦，女儿今年几岁了？
2: 她是属老鼠的。
0: 哦，哎呦，
2: 96年，
0: 妈妈好福气呀、啊！家里真的是龙凤呈祥哈。
2: 对。
0: 哎呀，真的是太好。女儿现在是在做什么？也在做这个网络达人吗？
2: 不止，她是计算机的。
0: 啊，
1: 计算机，
0: 哦，要学计算机，
2: 对，
0: 哦
2: ，IT 行业的。
0: 哎呦，那差不多，一个是学计算机，
2: 对，
0: 一个你工作跟电脑也有关系啊、哦，
1: 有，
0: 一个是网络达人哦。好的，好的，那咱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想跟这个海军互动的话呢，也可以啊，哎，也可以上这个海军的那个抖音号。你再介绍一下啊？
1: 我的抖音号的名字叫海军牛奶爸爸。
0: 海军为什么叫牛奶爸爸？
1: 因为牛奶这个东西是我从小到大都非常喜欢喝的东西，所以我就把它当做了我的名字网名。
0: 你是我们每天都要喝一杯牛奶，你是多有爱喝？
1: 我可以把牛奶当做水喝的那种。
0: 哦，福建那边有本地的牛奶吗？
1: 福建那边的话，其实我们

0: 海鲜，
1: 海鲜是有，
0: 海鲜是高蛋白，你看你天天吃海鲜还有喝牛奶，
2: 对
0: 啊，那身体一定是棒棒的哈。
2: 对，
0: 好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稍后呢继续来和海军聊一聊天啊，稍后继续回来。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饭，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一位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最后一站，回到我们七彩云南，解锁家喻户晓的经典小吃过桥米线。相传清代云南的南湖小岛上，书生苦读，妻子每日送饭，因为路途遥远，饭菜容易变凉，妻子偶然间发现滚烫的鸡汤可以保温烫熟食材，从此啊就发明了过桥米线。因为送饭的时候需要过一座桥，故名过桥米线。几百年来，这份温柔的爱意传遍全国，成为云南第一招牌小吃。正宗的过桥米线精髓在高温滚油鸡汤，生料现烫，循序渐进，食材超级丰富，土鸡高汤、生肉片、火腿、鹌鹑蛋、木耳、青菜、鲜米线。滚烫的鸡汤温度极高，依次下入鲜肉、配菜、米线，瞬间烫熟，锁住全部鲜味。一碗米线，汤清味鲜，米线滑嫩，食材鲜甜，鲜纯清爽，一口下去，满口的山野清鲜，不辣不燥不重口，清润鲜美，吃完整个人都清爽又舒服。一碗过桥米线是云南的山水清鲜，也是流传百年的温柔人间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 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3: 打卡成功。
14: 下班了，
15: 接孩子放学。
16: 点了外卖，追得近。
17: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8: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19: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2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1: 秀，
19: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OK，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九七欢乐秀，欢迎继续回来。大家好，我是邝姐。那么今天直播间除了我之外呢，非常高兴我还这个认识了一位新朋友。那么大家在抖音上呢可能会看到他，他就是叫海军牛奶的爸爸。
1: 不，牛奶爸爸，霸气的爸。
0: 哦，霸气的爸是吧？
1: 对，
0: 就是特别爱喝牛奶的海军。
1: 是
0: 啊，特别爱吃美食。特别热爱生活，大家看到他呢就能，我第一眼见到他就觉得他是一位充满了活力非常阳光帅气的一位小伙子啊，以前曾经是一位军人，可能这个整个焕发出来的气质跟刚当过军人也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在部队呢，部队确实是一个大熔炉，非常好的一个锻炼的地方，是吧？
1: 对，他已经教会了我很多。
0: 那么刚才海军也介绍了啊，自己为什么去做一个军人和他的梦想有关系。那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你和你这个，你看今天妈妈也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非常非常高兴啊。妈妈以前有第几次到云南了？
2: 我是第一次。
0: 第一次哦，第一次。觉得我们云南怎么样？跟你们莆田那边。
2: 对，我也很早就喜欢就来云南玩，但是自己也在莆田那边，没办法走得开。
0: 哇，莆田是个好地方哦。我们经常在网上买莆田的东西哈、哦。
2: 对。因为我自己也在那边，那一个人创业真的很难，所以差不多新钱、哦、但是做不到。就那样子的一直创业在自己的。蛮露宿，
0: 就是在莆田的乡下是吧？
2: 哎，
0: 你们莆田那边有没有少数民族啊？
1: 莆田，
0: 你们是汉族啊？
1: 对，我们莆田是汉族。
0: 我是白族啊。
1: 云南的少数民族很多。
0: 那是全国最多的啊。像云南很多地方啊，少数民族风情是非常浓郁的。像你非常向往的我们这个大理啊，
1: 对，
0: 大理、丽江，再往上走香格里拉。你坐着高铁就可以去，非常方便啊。
1: 或者上次去的时候就感觉这些地方真的是去了一个大理、香格里拉，去了之后感觉他们当地的这个
0: 都去过了。
1: 对，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这种风俗民情，我感觉真的是非常是让我向往。
0: 是的，是的，云南可以去的地方太多了。我们经常说云南是旅游天堂嘛，十步一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你真的可以来好好的体验一下，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风情，都有不一样的美食。那我们还是来说说你们吧，来说说家里面的情况啊。那家里的情况刚刚妈妈也大概介绍了一点啊，那海军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呢？
1: 因为我家是个离异家庭，然后妈妈一个人是在偏僻的乡村经营着一个养殖场，然后她独自一人把我和姐姐拉扯大，所以都说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这么多年的生活给他带来的这个重担全都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但是他在我跟姐姐面前永远都是保持乐观积极的一个模样。
0: 看得出来。那我想问问你，是什么促使你就是返乡来拍视频哈、
1: 啊？那我做自媒体的这个回乡拍摄视频的想法就很简单，就是因为妈妈一个人在养殖场，平时说找想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所以我想回去拍视频，一方面是想记录乡村日常生活，然后靠我自己的努力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让妈妈肩上的担子可以轻一点，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想多陪陪她，因为我之前当兵在外读书陪她的时间真的很少，现在想守在她身边，就是一边可以做事一边可以陪着她，然后他辛苦了大半辈子，我就想慢慢的把他肩上的担子卸下来，让他不要再一个人硬扛。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我想成为家里的顶梁。
0: 对，你看海军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啊。那妈妈家里的这个养殖场是养殖什么的？
2: 就养猪，还有本地藏羊，还有鸡鸭。
0: 本地是本地什么？
1: 山羊。
0: 哦，
2: 本地藏羊。
0: 你们那边是还有山吗？
2: 有山，我那边创业的地点就是前面是海，后面是大山。
0: 哇，
2: 对，风景也特别不错的。
0: 大山大海是吧？
2: 对。
0: 哎呦，那多好
2: 呢！
0: 哇，我们云南只有山，没有海，有个滇池啊。您那是有山有海，你看可以养海鲜，还可以养山羊。
2: 对，
0: 山珍海味都可以啊。
2: 都有。
0: 我家里面有猪、鸡、鸭。
2: 就、
0: 还有山羊。
2: 因为干嘛？就是说我会前期回去演这些动物，因为我是70后的嘛，哈。
0: 啊，对对，咱俩都70后。
2: 50后、60后的那一代的演的那个生态的东西全部没了。
0: 家里还有老人吗？
2: 我爸爸妈妈很健康
0: 哦，哎呦，外公外婆都在哦，他们应该有70多岁哈，
2: 不止80，
0: 八十多了哦。
2: 我爸81了，我妈79。
0: 哇，咱俩是同那个啊，都是70后的是吧？
2: 对。
0: 你看70后现在都是上有老
2: 下有，
0: 不是下有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再过2年就得结婚生子了。有没有希望这个海军早点成个家哦？
2: 我想的就是说，他是事业还是事业还是第一步？
0: 对，先做事业。
2: 对，你能有担得起责任，才能看得起家。不然的话，你家先扛起来的话，那一下子把他后腿都拖。
0: 我知道福建人是很重视这个家庭的哈。
2: 对，
0: 就家庭观念是非常重，
2: 非常没错。
0: 是吧？啊、哦，
2: 是的，
0: 是。
2: 所以有的人想法就是说，孩子早点结婚正子。
0: 对呀、啊，你们那边都是讲这个。
2: 对。但是我的
0: 早发财不如早生子、哦、对不对哦？
2: 那我的钱花就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哦。你是新时期的妈妈哦，70后就是哇，70后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啊、哦！海军有没有女朋友现在？
1: 现在暂无。
0: 暂无。未来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妈妈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儿媳妇哈、哦？
2: 我就是喜欢，就是找一个跟我宝贝儿子能搭的，那比如说脾气一定要好的，
0: 属相要合得来哈、
2: 哎。对，那两个人，比如说，哎呀，就什么都要沟通的那种的、不能就是说，哎，三观必须得一致的。
0: 三观要一致、
2: 对，不能说一个
0: 一定要孝顺，孝顺是很重要的哈。
2: 对，
0: 要能吃苦。
2: 他能这几个都能达标的话，他不会不孝顺的。
0: 就是你也不着急哈，其实海军的年纪也不算太小啊，
2: 属龙的、
0: 哦，已经算是晚婚的，
2: 28
0: 哈，因为还是要着急一点哦。要提上这个议事日程，
2: 因为他参，
0: 你要早点抱孙子嘛，对不对哈？
2: 有钱，但是也不能说、
0: 对，要是，你不能逼他嘛，对不
2: 对？
0: 因为海军现在就是忙事业的时候，
2: 对，就是
0: 吧？哎，
2: 对啊，你不然的话，我自己都知道，说那个担挑太重，很辛苦。那宝贝如果生长担再重的话，那我会心很疼的。
0: 好的。那家里姐姐成家了吗？
2: 成家了，
0: 已经抱上孙子了哈。
2: 还没有
1: 、
0: 那海军的压力就更大了是吧？
1: 对，因为我妈妈对于这个孩子她不会，她就是我姐姐他们就是他们自己该走什么样的路、该做什么样的事他们自己有规划，我妈妈也不会去过多的干涉。
0: 这个好确实这个儿女自有儿女福是吧？
2: 哎，
0: 这个我这方面我也很有有点经验哈，咱们可以好好的唠唠嗑哈。好了，说了这么多，下面我们也来听首歌轻松一下。我想这首歌你特别送给海军，也送给咱们这个收音机前所有和海军一样有梦想的朋友。有没有想小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1: 我小时候的梦想有想过，我想就是当演员，然后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0: 还好没有当啊，
1: 还好没有当。
0: 现在还是网红比较好一点哈、那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1: 现在的梦想，就是让妈妈过上好日子，这就是我现在唯一的想要做的事情。
0: 哎呦，妈妈好开心哦，真的是有这样一个儿子，真的是好福气哈、
2: 是啊，我现在真的我是特别高兴，福气满满的。
0: 好的，我们来听这首歌《我的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九七欢乐秀。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一首《我的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您的梦想是什么呢？啊，那么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的名字很特别，叫海军。海军是你的真实名字吗？
1: 对，我姓刘，叫刘海军。
0: 哦，海军，海军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梦想。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海军聊一聊。那海军呢，这次是来到咱们云南。其实云南是刚才海军已经反复跟我讲，他特别特别向往和喜欢的一个地方，是吧？
1: 对，云南的风景跟美食真的是我可以用痴迷来说吧。
0: 最喜欢哪个地方啊？
1: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西双版纳。
0: 哦，那哎呦，你那基本上都去了啊，什么大理、丽江、香格里拉，再往南边就是什么西双版纳。你要再往西双版纳那边出去，比如坐着这个中老高铁、中老铁路，你就可以到老挝的什么琅勃拉邦啊、万荣啊、万象，那边的风景又会非常的不一样。有机会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可以，我到时候把它列入到我的计划之中。
0: 其实也很方便的哈。那么很感谢海军老师这次来云南啊，帮咱们云南这个好物走出大山。海军老师之前也来过云南，哎，我想问问你，对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你最喜欢吃的这个美食好物嘛，是吧？好物最喜欢吃的美食是什么？
1: 那我对云南美食特别喜欢的，就像吃过的这个天麻炖鸡，然后汽锅鸡，这些味道
0: 都特别喜欢吃鸡。
1: 对，
0: 大吉大利啊，天天吃鸡是吧？你知道天麻在云南哪个地方的天麻最有名吗？
1: 云南的天麻在那个小草背，小草坝，是吧？
0: 哎呦，就昭通那个小草坝的天麻。
1: 对，
0: 哦，哎，看来你还真对云南非常非常了解啊。
1: 但这些都是你说像文山这些地方是？
0: 文山是三七
1: 啊，这些地方是没有去过，但是听过，因为它这些什么三七啊、天麻，在真的全国都特别的出名、啊。
0: 对，这些地方不只是这个物产非常丰富，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比如你刚才说的昭通啊，昭通就是以前李白不写那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就再往前就到了四川了，它那地貌会非常的不一样。崇山峻岭，
1: 那可以，这次可以把它去，可以去，
0: 可以，反正坐高铁是可以到的。明年六月份渝昆高铁通车的话，从那边走啊，就是从重庆到云南，只要2个多小时就可以到，非常的方便。那三七呢是文山，文山有个景点叫普者黑，它的那个荷花非常有名，哎，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景美啊。喀斯特的地貌有点像广西那边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有没有吃到菌子来到咱们云南？
1: 菌子的话，就是像咱们普遍吃的菌子，像那个鹿茸菇，然后虫草花等等。然后，但是我这边非常喜欢吃的就是那种稍微略带有一点点那种毒的那种。
0: 那种剑手青。
1: 对，上次那个口感的话，我感觉吃起来还是不错的。
0: 是的，是的，咱们云南人都特别喜欢吃的剑手青，就稍微有点毒性，感觉这个口感呢更鲜美啊。菌子，野生的菌子。咱们这次呢是海军老师帮咱们云南好物走出大山，有没有相中哪些好物啊？
1: 我想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天麻。
0: 天麻。
1: 对，因为我喜欢吃天麻炖鸡嘛。
0: 天麻是个非常好的东西，天麻除了炖鸡之外还可以什么这个炒着吃。
1: 然后还有就是我非常喜欢云南这边的咖啡。
0: 云南的咖啡。
1: 对，因为我们在我。

0: 我们那的话，因为在福建是比较喜欢喝茶的，但是
1: 对福建的那个什么大红袍啊，
0: 但是像我这个年龄的话，我可能会更偏向于咖啡。
1: 哎，福建有咖啡吗？
0: 福建没有咖啡
1: 哦，福建就是茶叶比较有名哈。
2: 对，
1: 福建产茶，咱们云南也有茶叶，云南什么最有名的什么普洱茶
0: 啊。
1: 但咱们云南这个咖啡这两年确实是非常的有名哈，所以海军老师看着这么年轻，哎呦，会不会喜欢吃咖啡的缘故啊？喝咖啡喝完之后呢，精力特别特别充沛啊。有没有在咱们云南品尝过哪些咖啡，或者知道哪些咖啡啊？
0: 云南的咖啡就是那个小粒咖啡，然后小粒其他的咖啡的话，可能没有过多的去一个了解，但是就是云南小粒咖啡是我经常比较喝的。
1: 对，云南这个小粒咖啡是在宝山、普洱、临沧、德宏、版纳都有布局，因为咱们这个云贵高原嘛，昼夜温差比较大，那整体的风格是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味，就有点那种酸酸的呀，或者有点花香的味道，还有临沧的坚果。啊，什么牛油果啊，这些啊，很多人以为是进口，其实本土化已经是非常成功了。在咱们云南种的那个什么夏威夷果，
0: 对，夏威夷果我妈妈非常喜欢吃。
1: 对，夏威夷果现在大量的种植产区就在咱们云南，就在临沧这边。
2: 我每年都买了很多。
1: 在网上买，确实现在确实很方便，在网上就可以购买咱们云南的本地的坚果。
2: 云南鲜果。买了很多，
1: 本来云南的牛油果呀，是吧？也特别好吃啊，夏威夷果，
0: 对，
1: 这样的坚果，还有像是的，还有像澳洲的坚果引进云南之后呢，像临沧等这些地区呢，形成了大规模的种植和加工体系。这个临沧县的坚果已经获得了地理标志的这个保护产品方向。哎，临沧这边像咱们这个方向，好像咖啡也非常好。云南本地的咖啡。本地的坚果，其实在网上都可以买，购买是非常方便的。在海军的这个抖音号里可以买吗？
0: 可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可以给大家这个推广推广。
1: 啊，好，必须得推广推广啊！咱们云南好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啊！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啊，咱们云南说到云南，尤其说到咱们呈贡，有一个地方啊，离咱们这儿特别近，绕不开，那就是鲜花。云南斗南的鲜花就在咱们呈贡，就离我们这云南广播电视台直线的距离可能只有几公里，开车就10分钟就可以到了。
0: 真的吗？那我等一下就可以。
1: 可以，你下了节目你就，他那个鲜花呈贡斗南的鲜花那个市场啊，就是晚上才开业，
0: 晚上才。
1: 哎，你去之后一哇，那个市场真的是巍巍壮观啊！你去了就知道了，一定要去逛逛斗南的鲜花市场。晚上的斗南鲜花市场，那才是真正的鲜花市场。有没有去逛过？
0: 没有，
2: 还没去，
0: 暂时还没去。但是这个斗南鲜花市场在网上推广的其实挺火的，很多人都慕名而来，然后来过来带一束鲜花回家。对，
1: 这是亚洲最大的鲜切花市场嘛。我来替您剧透一下，咱们这云南昆明斗南的这个花卉鲜花市场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每天上市1600多种品种的鲜花，鲜花出口5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知道云南物种啊非常的丰富，植物，我们除了鲜花还有很多的香料植物，这个香料植物啊占全国1/2，是世界级的香料基地，所以盛产非常多的香料和精油，比如我们常见的什么玫瑰啊、薰衣草、茉莉花这些鲜花精油，还有什么当归啊、三七、尤加利等各种大品牌的护肤品需要的这个基础油。云花已经是世界名片，我们不仅把观赏鲜花发往全国每家每户，也可以把这个鲜花做成这个食品。有没有品尝过啊？
0: 鲜花饼，非常喜欢吃。
1: 对，尤其你去到大理古城，是满大街都是鲜花饼，是吧？
0: 对。
1: 哎，10步一个鲜花饼，50步一个这个野生菌火锅，啊，还有这30步一家过桥米线，啊，这就大理古城。可以聊的实在是太多了。那下面呢，我们这个近段广告啊，稍后呢继续来和海军聊一聊咱们云南好吃和好玩的，不要走开哦。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

0: 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5: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5: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永庆一日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日商场即可下单。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永庆一日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日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0: 打卡成功。
11: 下班了，
12: 接孩子放学，
13: 点个外卖，追个剧，
14: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5: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5: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1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5: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好了，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啊，快乐上头，开心也上头。尤其是此刻正在回家途中，在车上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哎，此刻呢就是听到的就是由邝杰主持的九七欢乐秀。但直播间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来自福建啊，从莆田市，也不叫远道而来，现在来是特别方便是吧？你们怎么来的？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呀？
1: 坐动车来的。
0: 哦，也叫动车啊。哎，这是莆田可以直接坐吗？
1: 对，莆田有动车站。
2: 对。
0: 哦，就直接从莆田早上
1: 坐到
0: 朝发夕至，来几个小时可以到昆明啊？
1: 我从早上8:30出发，晚上11:30到了昆明。
0: 哇，这多好！那个在莆田当地刚刚吃完这个早点，哎，你们早餐一般吃点什么呀？早餐？
1: 我们早餐一般就是像我家的话，比较喜欢喝粥。
0: 粥什么粥啊？
1: 就是
0: 海鲜粥。
2: 五谷杂粮
1: 也有。
0: 哦哦，这五谷杂粮粥。除了粥，你不喝牛奶啊？你
1: 的牛奶就是牛奶的话是在读书的时候，如果在家里的话，当然喝牛奶。
0: 喝粥。
1: 对，不够吃不饱。喝牛奶不够饱
0: 哦，除了喝粥还得再吃点什么？
1: 我们那边的一个特色的早餐就是像油条
0: 啊，油条。
1: 我们那边有个特色，这次早餐叫那个豆浆炒粉，炒米粉。
0: 哎，这个比较特别，豆你们叫米，我们叫米线。
1: 哦，咱们的云南的米线是比较粗一点点，然后那我们那边的米粉是跟比那个头发再粗那么一点点，那个叫米粉。
0: 那就很细嘛，
1: 对，非常的细，
0: 就炒河粉，那种粉丝有点像粉，我们叫的粉丝那种，但粉丝又太硬，你们稍微软一点，这个我知道啊。嗯，你看早上吃这，哎，海军他们家特色的早餐，晚上就可以来吃咱们云南的美食了。
1: 对，
0: 这交通实在太便捷了。
1: 昨天晚上落地就直接吃的这个咱们这个云南这个夜宵，非常的好吃。
0: 哎，夜宵你吃的是烧烤还是？
1: 对，吃烧烤。
0: 哦，是什么样的烧烤？咱们云南有很多烧烤，什么傣味烧烤、建水烧烤。
1: 对，我昨天晚上吃的是傣味烧烤，然后还点了一个烤鱼，就是那个
0: 香茅草烤鱼。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非常香，好好吃。
0: 哦，哎，那除了香茅草烤鱼，你还特别喜欢吃咱们云南什么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些美食啊？或者你知道哪些美食啊？
1: 就是那个鸡爪叫什么来着？就。哎，那个鸡爪一时间忘记了，
0: 就比较糯的，就硬来食，
1: 就那种傣味那种
0: 啊，傣味鸡爪啊，哦，
1: 对，那个是我有的，那个其实是我去年才吃到过，然后我第一次吃我就非常喜欢上那个味道。
0: 嗯，还有呢，
1: 有
0: 你刚才说的什么建水烧烤？
1: 对啊，就还有
0: 骚头的小肉串，
1: 小肉串，
0: 傣味的烧烤，
1: 主要来这还是喜欢吃烧烤跟那个菌子。
0: 嗯。哦，好的好的。其实在咱们云南众多的少数民族当中，咱们这个民族的医药这一块也非常的有名。那刚才我们给这个大军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咱们云南的，你不是要来选货是吧？哎，咱们要来咱们云南逛一逛，好物走出大山。大家抖音里可以搜索这个海军牛奶的爸爸。哎，不是，我说错，
1: 牛奶爸爸
0: 啊，牛奶爸爸，爸是霸气那个爸是吧？
1: 对。
0: 哎，他这次来呢，其实不只是单纯来旅游的，更多的是来这个帮助我们好物走出大山，来选品的是吧？
1: 是的。
0: 这个选品我一直搞不懂，选品在我看来不是非常简单吗？看中什么就差不多就得了呗。
1: 但是
0: 咱们云南这么多的好品是。
1: 对，就是
0: 选起来应该很容易嘛。
1: 主要是就是想选这个云南比较特色的，让别人就是还有一些就是。
0: 其实是很有讲究的是吧？
1: 对，还是很有讲究的。
0: 这怎么个讲究法啊？
1: 就是如果像云南有些，因为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口味啊等等都不太一样的嘛。如果选择云南比较小众一点口味的这个特产，其他人的接受程度并不是那么的高。
0: 哦，
1: 对
0: 啊，对，你得照顾全国各地是吧？
1: 是，
0: 但口味都不一样，众口难调，你得选的差不多。你要选个傣味特别辣的，可能有些地方你们那边就不能吃辣。
1: 我们那边就偏甜口，偏淡口味。
0: 对，你那要偏甜的，在云南他就不一定能接受。
1: 对，因为我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然后旁边的人，我就问他说：“哎，能不能不要放辣椒？”他们说：“啊，这个如果不放辣椒的话，咱们云南的人就是
0: 不太会煮饭。”尤其是你在云南吃烧烤，你要不放辣椒，可能在我们看来就没有味道了，
1: 就少了灵魂，对吧？
0: 是的，就灵魂就是那个辣椒，所以在云南有很多辣椒。
1: 但是我非常喜欢吃云南的干碟。
0: 哦，干辣椒那个蘸碟是吧？
1: 对，就非常的香。
0: 哦，在咱们云南有特别辣，什么小米辣
1: 啊？那小米辣我是接受不了。
0: 涮涮辣，有各种各样的。妈妈能吃辣椒吗？
2: 微辣。
0: 微辣，妈妈做饭的时候要不要放点辣椒在家里？
1: 当然只放一节小辣椒。
0: 妈妈做饭时有没有自己的拿手菜哦？
3: 那有啊，莆田卤面啊。
0: 什么？
1: 卤面。
3: 莆田卤面。
0: 莆田的卤面，哎，我们云昆明也有本地的卤面啊。那可能会跟你们的卤面是什么特？
3: 真的好吃。
0: 怎么个做法？你们的卤面？嗯，是鲜面。
3: 鲜面。
1: 新鲜手工。
0: 那一般放点什么调料呢？
3: 一般就是做海鲜这一类，那还有就是猪肉，
0: 干就是干拌嘛。
3: 不是拌，
0: 哦，要汤，要就汤不是特别多，有点汁儿是吧？
3: 有点汁的那种卤面，莆田卤面真的好吃，
0: 哦、
3: 海蛎嘞，什么虾肉了，
0: 嗯，
3: 那个猪肉嘞。
0: 猪肉了，我知道你们福建小吃那个沙县的小吃就很有，
1: 对，沙县真的是出名啊，真的，
0: 全世界都有沙县，
1: 沙县大酒店。
0: 哦，你们哎，我们云南的卤面就不太一样，
3: 里面哈，
0: 我们一定要放点，昆明人一定要放点甜酱油，知不知道什么叫甜酱油？
1: 这个还
0: 酱油还分咸甜，要放点什么猪肉的肉末的那个帽，我们叫帽子，猪肉末是吧？然后再放点什么各种酱油各种调料啊，盐什么，然后一定要放点辣椒，发一勺辣子，
1: 辣子
0: 其实也是用汁儿的干拌面，我本人就特别喜欢吃卤面，哎，卤云南，但卤面确实不太一样，虽然都叫卤面，真的是差别还是蛮大的哈。
1: 对，
0: 那除了卤面之外，妈妈还有什么拿手菜？平常在家里不可能天天吃卤面嘛。
3: 骨头炖之类这一类的，就是做天麻，就是
0: 啊，也有天麻哈。
3: 对，
1: 都是外面买的。
3: 就那个
0: 福建没有天麻哈。
3: 没有
0: ，
3: 就是一般都是在抖音上面买的，
0: 嗯，对，现在很方便，物流很方便，你在网上什么都能买是吧？全世界的东西都能买哈。
3: 是的。
0: 啊，好的好的，那吃完这些美食之后，肯定要吃完之后要坐下来休息，喝杯茶，对不对？说到这个茶，刚才聊了咖啡，这个茶，福建的茶是很有名的啊，
1: 就是安溪的铁观音跟武夷的大红袍。
0: 嗯，
1: 这是福建最出名的茶。
0: 是，咱们云南也有太多的茶，什么普洱茶、红茶、白茶，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茶叶，还有大理的沱茶。啊，你也经常喝茶吗？
1: 对，我一般，但是我喝的茶口味会偏淡一点，就是比如铁观音。铁观音其实算起来的话，它算的是。它颜色比较淡。
0: 老家那边有没有种茶？
1: 哎，我们那
0: 茶园有没有？
1: 我们那边是不种，莆田是不种茶。
0: 啊，莆田不种茶啊。
1: 对。
0: 嗯，哎，莆田当地最有名的特产是什么？
1: 莆田的特产就是四大名果，我们那边叫四大名果，就是荔枝、枇杷、文旦柚、龙眼，这是四大名果在我们那儿。
3: 水果类。
1: 对，
0: 水果类，其实咱们云南这些都有，什么荔枝啊。
1: 啊，对，但是每个地方感觉品种不太一样，吃起来口感也不太一样。
0: 是的，南橘北枳，但是我们这边的荔枝像什么妃子笑啊，吃起来口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云南是这个立体气候嘛，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有些地方它也很炎热的，比如说离咱们昆明的最近的一个热坝，就100公里，就叫沅江，可能这两天的温度还高达40度左右，就夏天会非常非常炎热。冬天也是我们避寒的一个地，就你想啊，离云南就是100公里啊，开车，所以你看咱们昆明却非常非常的凉爽，所以云南是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立体型的气候啊。哎呀，当然我们说这么多，你看喝茶，但云南好物实在太多了，你要这个介绍好，我都可以来推荐一下啊，你建水的紫陶，啊，还有很多非遗的一些产品，什么傣陶、傣锦。傣族的手工造纸，还有你去的大理是吧？大理的那个扎染，
1: 大理
0: 去感受了一下，
1: 非常好看。我那时候扎染了一个包，
0: 你自己也感受了一下，
1: 对，
0: 妈妈有没有体会了一下？
1: 妈妈那个时候没来，
0: 妈妈还没来，妈妈第一站就到了昆明，还没去其他地方是吧？
1: 对，
0: 所以一定要带妈妈好好的逛一逛。
3: 对，
0: 因为那好物太多了啊！你刚才是扎染啊，梧桐走银瓦猫，宝山的云子。知道什么叫云子？
1: 云子，
0: 云子就是云南的儿子啊，不对不对，那个云子就是那个棋子，围棋那个棋子，宝山做的非常好，哇，那晶莹剔透， 对着灯光一看，宛如那个玉啊，玉一样的那个墨绿色，晶莹剔透，非常漂亮。但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呢，给你们这个带云南好物呢，可以做一些参考。但这么多的好物你要去选，确实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
1: 对，因为觉得真的是琳琅满目，感觉眼睛。
0: 这次有没有带着任务来？必须要选出什么好物啊？
1: 这个东西就是还是在观望当中，
0: 还在观望当中。
1: 对，
0: 那刚才我看你们这工作人员接了好多电话，说哇，他们一直在催啊，选好物啊，下一站呢就要去这个西双版纳了，是吧？
1: 嗯，是的。
0: 哦，这看来这个日程排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凑啊。
1: 对，就是我们先就是先工作，工作完了之后，我们就打算说在云南这个地方多待上几日，就是带妈妈去感受一下这个云南的美。
0: 嗯，是的。好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已经时间来到了17:58，因为我们的直播时间在18:00就要结束，因为海军啊接下来还要忙碌啊，我还以为他吃完晚饭之后呢可以他怀面火叫他呢可以呱呱我们这个斗南花市，但没有时间了啊。嗯，
1: 对。
0: 哦，那吃饭的时间都这么紧张啊？
1: 吃饭的话，
0: 吃完晚饭都要去工作啊，晚上。
1: 对，等我出去吃一碗米线就行。

0: 醒了。
1: 哇，那今天晚上还要干嘛呢？今天还要开会啊？
0: 对，然后还有，因为还有公司还有很多小伙伴，
1: 嗯，
0: 要跟他们一起就是商量下、
1: 嗯、
0: 接下来的行程、
1: 啊。我明白了，这一趟来其实不是纯粹来旅游的，是边工作，应该是以工作为主啊，
0: 旅游为辅。
1: 是的，是的。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非常谢谢海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分享了他的这个工作也好，他的梦想也好啊。如果大家要继续关注海军的话，其实也非常简单，怎么来关注你呢？
0: 哎，大家可以去抖音搜索一下，那个抖音名字叫海军牛奶爸爸，爸是霸气的爸。
1: 嗯，好的，非常谢谢海军，也谢谢这个海军的妈妈。那欢迎你们再次来云南，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的，谢谢。好，稍后继续回来，再见。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7: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8: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7: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8: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7: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10: 你有一份来自 FM97 的新歌速递。 FM97 新歌速递，
11: 尚雯婕全新单曲《强》，延续其一贯的力量感的音乐表达与深度的自我剖析为创作内核，以音乐为刃，将半生闯荡的坚守、不被定义的倔强、破壁重生的勇气尽数融入旋律与歌词，书写独属于自己的勇者独白。 FM97 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尚雯婕《强》。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一日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打卡成功。
2: 下班了，
3: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4: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5: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6: 为什么？
7: 打破2.1线的常规路线，
1: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8: 笑，
9: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那么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呢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啊，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赶紧来薅这个羊毛哈，省钱过节那是香到爆啊！那么今天为您主推的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肌肤状态好不好看脸就能瞧出个大概啊！要是想让这个脸部的肌肤啊状态稳稳当当，这个季节一瓶能内外兼顾的精华那可太关键了。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全能型的精华，减龄加淡纹，还有修护保湿维稳，能满足多种护肤的需求啊，也适用于多种的肤质。现在秋季的温差比较大，天气忽冷忽热，肌肤的状态容易下滑，小棕瓶的核心修复科技能直抵啊，直达肌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强韧肌肤的屏障。那么对于换季时容易出现的泛红脆弱等问题，起到很好的安抚还有维稳的作用，帮助肌肤啊平稳度过敏感多事的秋天。现在九七月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到手只需要23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当然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您带来的是干皮秋季的本命底妆，那就是雅诗兰黛沁水的粉底液。这款粉底液聚水润，流动性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啊，中等的遮瑕适合这个皮肤瑕疵少的干皮的朋友。那么有两款的色号可以选，首先是这个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哈，冷白皮专属，自带通透的冷白光感，上脸非常的干净通透。还有就是自然白，这是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柔和粉调，提亮不突兀。那么适配黄白啊，还有中性皮，自然肤色和脖子肤色无缝的衔接。那么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的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99.9元，非常便宜。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下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啊。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件啊，昆明全国第一。那么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啊，国内首份旅居康养专项的研究成果《中国城市旅居康养口碑观望报告2026》正式发布。这个报告呢，依托了全网社交媒体还有文旅消费大数据，量化评估了全国城市旅居康养的口碑。云南共有七座城市上榜，那么其中啊，昆明登顶了大城市旅居康养口碑榜啊，昆明。那么大理拿下了中小城市榜单的首位，丽江、西双版纳、普洱、玉溪、曲靖同步入选。这值得一

提的是咱们昆明市大城市榜中的唯一，在四个维度上啊都进入了前列的城市。那么昆明到底都做了什么呢？其实当前昆明正锚定了这个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定位，紧扣历史文脉传承、旅居云南建设的要求，坚持资源产品化、产品市场化的路径，落实了像这个模式、业态、场景的创新、服务创优的要求，啊，全力推动了文旅产业高质量的发展。比如说住进滇池边的海晏村，您可以看日落呀，在翠湖边逛博物馆喝咖啡，去斗南花市买花，去大关转新农贸市场、东华新营农贸市场，您可以好好的逛吃逛吃，还有去石林红土地看风景，去杨宗海泡温泉，到南墙夜市等等等等，这大关夜市，哎呦，品尝地道的美食。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昆明的美丽而来，因为昆明的美好而留下来。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客陛下化为诗篇，
3: 远上寒山石径斜，
4: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5: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2: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4: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2: 共品5000年慢慢底蕴，
4: 共听9万里泱泱风华，
2: 声色无限，大。

0: 最近很火的一句话，看过很多日落，不过不如德令哈的日落。很多人因为这篇小作文认识了这座西北小城，但真正来过才明白，德令哈的黄昏是整个西北最治愈、最有故事的浪漫。
1: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0: 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青色的世界，它坐落在柴达木盆地腹地，被戈壁远山湖泊环抱。这里没有城市高楼遮挡，没有厚重的云雾遮挡天光，高原空气干净通透，让每一场日落都极尽温柔又壮阔。如果说海边日落是温柔浪漫，山野日落是治愈清新，那德令哈的日落是苍茫辽阔，自带诗意的。最佳打卡地就是城外的嘎海湿地，落日缓缓沉向戈壁地平线，整片天空从金黄橘红慢慢晕成了粉紫淡蓝，霞光铺满湖面，水天同色，戈壁镀满金光，晚风轻轻拂过湖面，万物安静到极致。站在这里你会发现，不需要滤镜，西北的晚霞本身就是顶级画质。而让德令哈彻底出圈的是诗人孩子。30多年前，孩子途经这座荒凉小城，

写下那句直击人心的诗句：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从此德令哈不再只是一座戈壁小城，每一场日落都藏着孤独、温柔与释怀。很多人不远千里赶来，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在辽阔戈壁黄昏里安放自己所有的疲惫和心事。在城市里，日落只是一天的结束，但在德令哈，日落是一场盛大的治愈。你纠结的琐事，放不下的情绪，解不开的执念，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晚霞面前都会变得渺小。天地辽阔，晚风温柔，这一刻你只属于自由和自己。除了嘎海、可鲁克湖、柏树山的日落也各有风情，山顶可以俯瞰整座金色小城，湖畔可以邂逅水天一色的晚霞，每一处风景都治愈人心。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出行的小提示，每年6到9月是德令哈最美的季节，西北白昼极长，日落大多在晚上8点以后，黄昏时长足足1个多小时，但高原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再热，傍晚晚风也比较凉，一定要备好厚一点的衣服。有人说，人生一定要看一次德令哈的日落，看一次天地辽阔，看一次晚霞漫天，看一次荒芜里的温柔，看一次无人打扰的浪漫。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来一次德令哈，等一场日落，吹一吹戈壁的晚风，让所有疲惫都随晚霞落幕。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城，
5: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9: 打卡成功。
10: 下班了，
11: 接孩子放学，点了外卖，追个剧，
1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3: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1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9: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1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那么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呢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啊，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赶紧来薅这个羊毛哈，省钱过节那是香到爆啊！那么今天为您主推的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肌肤状态好不好看脸就能瞧出个大概啊。要是想让这个脸部的肌肤啊状态稳稳当当，这个季节一瓶能内外兼顾的精华那可太关键了。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全能型的精华，减龄加淡纹，还有修护保湿维稳，能满足多种护肤的需求啊，也适用于多种的肤质。现在秋季的温差比较大，天气忽冷忽热，肌肤的状态容易下滑，小棕瓶的核心修复科技能直抵啊，直达肌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强韧肌肤的屏障。那么对于换季时容易出现的泛红脆弱等问题，起到很好的安抚还有维稳的作用，帮助肌肤啊平稳度过敏感多事的秋天。现在九七月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到手只需要23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当然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您带来的是干皮秋季的本命底妆，那就是雅诗兰黛沁水的粉底液。这款粉底液聚水润，流动性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啊，中等的遮瑕适合这个皮肤瑕疵少的干皮的朋友。那么有两款的色号可以选，首先是这个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哈，冷白皮专属，自带通透的冷白光感，上脸非常的干净通透。还有就是自然白，这是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柔和粉调，提亮不突兀。那么适配黄白啊，还有中性皮，自然肤色和脖子肤色无缝的衔接。那么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的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99.9元，非常便宜。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我要的不多。这是来自马昭俊带来的一首经典的老歌。马上就要过节了，中秋国庆，咱们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大理民宿的预订量啊，跻身全国前三。中秋临近，那么假日文旅市场呢逐步升温，家庭团圆游、年轻人拼假游等方式带动了民宿预订热潮上涨啊。数据显示，进入九月以来，中秋假期民宿的这个搜索啊预订热度快速上涨。九月第二周民宿搜索这个预订的热度啊环比前一周增长超过四成。从目的地来看呢，北京、南京、大理的民宿预订最火，大理是跻身了全国热门前三。那么此外，像青岛、大连、成都、阿勒泰、重庆、上海和呼伦贝尔等城市也进入中秋民宿预订的热门目的地之列。当然假期时间拉长了，也带动了长线追秋热啊，秋天。那么截止九月中旬，九月二十五号到十月七号期间，新疆、西藏、内蒙古、东北等适合长线旅游的目的地率先升温，像是西藏的林芝、日喀则以及新疆伊犁等地的民宿预订量啊同比实现了翻番。贵州的黔西南、黑龙江大兴安岭同比增长了七成和五成，还有像四川的甘孜、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同比增长超过了三成。年轻游客也更愿意为窗外景观、特色建筑和地域体验来买单。中秋国庆期间，蒙古包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四成。这个中秋国庆您打算去什么地方旅游呢？您想好了吗？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6: 今日主播推荐。
7: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那么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呢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啊，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赶紧来薅这个羊毛哈，省钱过节那是香到爆啊！那么今天为您主推的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肌肤状态好不好看脸就能瞧出个大概啊！要是想让这个脸部的肌肤啊状态稳稳当当，这个季节一瓶能内外兼顾的精华那可太关键了。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全能型的精华，减龄加淡纹，还有修护保湿维稳，能满足多种护肤的需求啊，也适用于多种的肤质。现在秋季的温差比较大，天气忽冷忽热，肌肤的状态容易下滑，小棕瓶的核心修复科技能直抵啊，直达肌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复。

触，强韧肌肤的屏障。那么对于换季时容易出现的泛红、脆弱等问题，起到很好的安抚还有维稳的作用，帮助肌肤啊平稳度过敏感多事的秋天。现在九七悦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到手只需要23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当然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您带来的是干皮秋季的本命底妆，那就是雅诗兰黛沁水的粉底液。这款粉底液聚水润，流动性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啊，中等的遮瑕，适合这个皮肤瑕疵少的干皮的朋友。那么有两款的色号可以选，首先是这个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哈，冷白皮专属，自带通透的冷白光感，上脸非常的干净通透。还有就是自然白，这是万能二白，最百搭的选择，柔和粉调，提亮不突兀。那么适配黄白啊，还有中性皮，自然肤色和脖子肤色无缝的衔接。那么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的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99.9元，非常便宜。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3: 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韦德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11: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 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赶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3: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儿没事儿，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

0: 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妈妈，
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3: 打卡成功，
4: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了外卖，追个剧，
5: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4: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5: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3: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5: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

0: 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1: 来自这李宗盛大哥，我终于失去了你啊，是他自己原创的歌曲。好了，这里是九七欢乐秀，我们来说说下面这件非常奇葩的事情。就在昨天，浙江一个猪锦房，猪啊，就吃那个猪肉那个猪，猪锦房8888元一碗，登上了热搜。那么记者了解到，这是浙江金华一家牧场推出的猪锦房。听说过海锦、山锦，这猪锦还是第一次听说啊。这所谓猪锦房，就房间紧挨着猪圈，哇，隔着玻璃就能看见数百头这大猪小猪吃喝拉撒睡，一碗定价8888，入住还送一头价值6888元的两头乌猪。这价格，您住吗？啊，这运营这个总监就说了，这个8888实际并非房费，而是此前牧场推出的年卡套餐，包含猪锦房一天一晚的体验，全年不限次数免费入园，还有一头价值6888元的两头乌猪。这个两头乌可以自由领养，也可以由公司宰杀分解后快递回家。一头能产出100多斤肉，算下来实际房费是2000块钱。他说这个套餐年卡呢，去年5月就已经停售。猪锦房目前的仅是为此前购卡的这个客户啊提供住宿的预约。哇，这个关于高价争议，他强调猪锦房不是牧场的主要收入来源，更大的意义是为了推广啊，炒作啊，这推广这个两头乌猪文化。据了解，这个两头乌又称金华猪，位列中国四大名猪之一，饲养周期长达12到14个月，以皮薄骨细、肉质鲜美著称。哎呀，就原来是炒作啊！那换成是您愿意住这个猪锦房吗？我喜欢，我们来听歌，梁静茹，我喜欢。

我喜欢这来自梁静茹的一首歌曲啊。那下面我们再来说说我喜欢的这个水果，那就是国产榴莲呢。前两天一直在说这个国产榴莲，那么今天国产榴莲大丰收。9月16号，云南省景洪市勐海镇国产榴莲迎来了集中的采摘季，当地本土的精准榴莲迎来丰产丰收啊，单株最高挂果是34个，产量品质双双突破，标志着我国榴莲本土化，种植呢迈上了新的台阶。榴莲呢素有热带果王之称，生长条件非常的严苛，长期以来国内规模化种植难度比较大，高度依赖进口，依托西双版纳得天独厚的光热，那么水土资源，当地持续开展了品种试种和技术的攻关。目前当地310亩榴莲示范基地长势非常的稳定，五年生的果树进入了稳产期，果实单果平均是重3.7公斤，果形饱满，口感香甜，品质表现非常的不错啊。那么如今西双版纳榴莲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产业告别了零星试种的模式，进入规模化规范化的发展阶段，看来我们很快就可以品尝到国产的榴莲了。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杜德伟是华语乐坛早期曲风西化的歌手，将灵魂乐、蓝调及 R&B 音乐引入华语乐坛的先驱之一，引领了一时的舞曲潮流。1991年，杜德伟凭借与叶倩文合唱的歌曲《信自己》获得十大金歌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演出奖。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永庆一日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一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3: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4: 我也看到了，
2: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1: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打卡成功。
7: 下班了，
8: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9: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0: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4: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6: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4: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那么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呢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啊，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赶紧来薅这个羊毛哈，省钱过节那是香到爆啊！那么今天为您主推的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肌肤状态好不好看脸就能瞧出个大概啊。要是想让这个脸部的肌肤啊状态稳稳当当，这个季节一瓶能内外兼顾的精华那可太关键了。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全能型的精华，减龄加淡纹，还有修护保湿维稳，能满足多种护肤的需求啊，也适用于多种的肤质。现在秋季的温差比较大，天气忽冷忽热，肌肤的状态容易下滑，小棕瓶的核心修复科技能直抵啊，直达肌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强韧肌肤的屏障。那么对于换季时容易出现的泛红脆弱等问题，起到很好的安抚还有维稳的作用，帮助肌肤啊平稳度过敏感多事的秋天。现在九七月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到手只需要239元，支持溯源码溯源。当然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您带来的是干皮秋季的本命底妆，那就是雅诗兰黛沁水的粉底液。这款粉底液聚水润，流动性超强，上脸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啊，中等的遮瑕适合这个皮肤瑕疵少的干皮的朋友。那么有两款的色号可以选，首先是这个61号冷象牙白，冷调100哈，冷白皮专属，自带通透的冷白光感，上脸非常的干净通透。还有就是自然白，这是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柔和粉调，提亮不突兀。那么适配黄白啊，还有中性皮，自然肤色和脖子肤色无缝的衔接。

那么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的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97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99.9元，非常便宜。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4: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5: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1: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0: 好嘞，我走啦。
6: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0: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6: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7: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6: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7: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

0: 之歌谣。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8 o'clock PM。
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据国家邮政局网站消息，1至8月，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约12300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快递业务收入同比增长7.4%。国际方面的消息，昨晚国际油价快速走低。布伦特原油期货跌幅扩大至4%，报每桶101.557美元。WTI 原油期货价格跌2.71%，报每桶94.865美元。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至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阿斯特拉罕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应急常识365。
4: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5: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7: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搞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

0: 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部由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于2005年和2008年分别两次搬上屏幕风靡全球的小说，一部关于青春、友谊、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出版后一直稳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赢得了读者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北美发行量超过60万套。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未来出版社出版的《牛仔裤的夏天》，一部关于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作者美国作家安·布拉希尔。

一部青少年版《欲望都市》，一条具有友情神奇魔力的牛仔裤，撩拨起青春正当年的少女情怀，触碰纯真无瑕的真挚友谊。

这部书讲述的是四个女孩的故事，十几岁的年纪，青春期的孩子。更有味道的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完全不同于男性的两肋插刀式或狐朋狗友党型，而是真正彼此体谅、相互感怀的女子情怀。

16岁的夏天，四个亲如姐妹的好朋友第一次面临分离，依依不舍的她们在一家二手商店意外发现了一条神奇的牛仔裤。无论高矮胖瘦，谁穿上它都是完全贴身。四个人于是决定把牛仔裤作为分离的联系物，在夏天的每个月里，每人穿它一周，然后传给另外一个人。

四个正值妙龄的小女孩，穿着一条会飞的裤子，度过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暑假。她们分别经历自由、爱情、选择和挑战的人生课程，各自走向成熟。而那条宝贵的牛仔裤则将她们的人生联系起来，成为永恒友谊的纽带。

热爱旅游和牛仔裤。她和丈夫以及三个孩子居住在纽约，作品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他们分别是《牛仔裤的夏天》《第一个夏天》《第二个夏天》《牛仔裤女孩》

0: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做失败者的时候，幸福
1: 并不意味着
0: 一切都得十全十美。幸福也许就是记住那条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穿那条牛仔裤，或在《龙穴历险》里打到下一集。这些小事儿加在一起，就会超过我们的失败。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生活。写在牛仔裤上的女孩的情意，婉转动听，异常温暖。也许是故意的安排，卡门、提比、莲娜和布里基这四个女孩的缘分是在她们都在娘胎里就注定了的。16岁的夏天，四姐妹第一次面对分离，各自度过一个没有对方的夏天。意外的，她们发现了一条牛仔裤，于是神奇的牛仔裤变成了友情的信物，伴随她们开始各自的旅程。大胆而无拘束的布里基来到炎热的墨西哥，加入了足球训练营。漂亮羞涩的莲娜前往圣洁的希腊，用画笔勾勒爱琴海的神秘。冲动敏感的卡门盼望着和他儿时就搬走的父亲共度美好的暑假，而叛逆另类的提比也在录他自己的电视节目而忙碌着。牛仔裤承载着友谊和勇气，在他们之间传递着，陪伴他们。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9: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1: 灭火器压力表的指针在绿色区域才正常，掉到红色区域就没压力了，关键时刻喷不出来。每个月看一眼，过期了就去换，谁都不想用上，但不能没有。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

0: 翠水带回家，装瓶咳嗽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本书讲述的是四个女孩的故事，十七岁的年纪，青春期的孩子，更有味道的就是她们之间的友谊，完全不同于男性的两肋插刀式或者是狐朋狗友党型，而是真正彼此体谅、相互感怀的女子情怀。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未来出版社出版的《牛仔裤的夏天》，一部关于爱和成长的励志故事，作者美国作家安·布拉希尔。

牛仔裤的夏天是丰富的情感大餐，讲述了友谊的美好和力量。你会发现小说当中有你自己的影子，会跟随这些人物一起开始旅程。四个姑娘的成长历程有很大的感染，看了让人激动不已，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纯情的回归。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序言。

曾经有一条裤子，牛仔裤，在我们遇到他之前，他的生活应该相当滋润。这条裤子肯定不是因为经历了什么惨剧，才会流落到我们的手中，他只是遭遇了正常的生活变故，姑且称作是牛仔裤的心路历程吧。

这是一条气场强大却不张扬的牛仔裤，他只喜欢默默无闻地尽自己的本分，修饰你的线条。我在乔治敦郊区的一家旧货店里买到了这条裤子。那天我是跟着丽娜的妈妈和妹妹艾菲去那儿的。艾菲准备参加大二的舞会，她想买条复古风的裙子。我之所以买下这条牛仔裤，主要是因为丽娜的妈妈讨厌旧衣店，只要艾菲从衣架上取衣服，她就会反复的唠叨，我觉得这衣服太脏了。其实我从心底里是挺赞同的

旧衣服让我觉得有点丢脸，不过我现在得买点什么，我连试都没有试，所以你应该看得出来，我买这条裤子纯属是无心之举，和舞会的气氛根本不搭调。丽娜选了一条破破烂烂的低帮鞋，丽娜的脚很大，大约有43码。买旧衣服固然很丢人，但从理论上来讲，衣服毕竟是可以洗的，可旧鞋该怎么洗呢？回到家以后，我就把牛仔裤扔到了衣柜的最里边，它被我迅速地抛诸脑后。在我们准备各奔东西度过暑假之前，一个下午，这条牛仔裤再次出现了。我准备去南卡罗来纳州爸爸的家里小住，丽娜和艾菲准备去希腊和奶奶住2个月，布里基则要去参加一个足球训练营，提比待在家里，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夏天要分开。我想每个人都会拥有新鲜刺激的体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总是围绕着夏天，我们的生日都是在夏天，真正重要的事情都会发生在夏天。我们的友谊从出生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四个人都是在夏末出生的，生日前后相隔不到17天，丽娜最先出生，我排在最后，其实这不是什么巧合。在我们即将出生的那个夏天，我们的母亲在俱乐部举办的一个孕妇有氧运动班里相遇，他们都被分到了9月组。下课之后，9月组开始聚在一起八卦，后来我们出生了。奇怪的是，我们都是女孩。这时我们的妈妈仍然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妈咪互助组。再后来，母亲们的友谊渐渐的有点淡漠了，也许母亲们彼此真的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她们不过是同时怀孕罢了。你想想看，提比的妈妈是个愤青，丽娜的妈妈是个志向远大的希腊人，布里基的妈妈年轻不通世故，而我的妈妈则是一个即将离婚的波多黎各女人。如今友谊对我们的妈妈来说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罢了，她的地位低于丈夫、孩子、事业、家庭和金钱，大概就介于户外烧烤和音乐之间。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友谊胜过一切。母亲们的友谊戛然而止，而我们的友谊却在落地生根。现在我们才是9月组，真正的9月组，我们是彼此的一切，亲密无间，好得像是一个人似的，可实际上我们却是4种不同类型的人。布里基是体育健将，丽娜是个大美女，提比性格叛逆，至于卡门，我嘛怎么说呢，脾气火爆，不过我最珍惜友谊了，喜欢和朋友们聚在一起。你知道友谊的秘诀是什么吗？很简单，我们珍视彼此，我们善待彼此，你知道这有多难得吗？妈妈说我们不可能永远的这么要好下去，不过我不相信，这条牛仔裤就是见证，它证明我们注定是好姐妹，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我们都会在一起。好了，
背景

0: 是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日前，理想汽车全新理想 i9 正式上市，仅推出 Home 版本，定价36.98万元，即日起开始下定。新车为第二代纯电平台六座

0: 旗舰 SUV， 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自研支架系统，风阻系数低至0.215。车内标配4把全尺寸零重力座椅，3排座椅支持电动滑移，满载状态仍保留可观后备箱储物空间。近日，方程豹在上海发布方程 S、方程 S GT 两款纯电轿跑，售价18.99万至23.99万元。新车为品牌首款轿车产品，分别为三厢轿跑与猎装造型，搭载云辇 M 智能悬架、490千瓦四驱系统、0/0加速3.6秒，配备800伏高压闪充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2027款 iN i60 官宣上市，全溢价10.68万至13.48万元，提供纯电增程多种配置。作为长期热销 A 级新能源 SUV， 本次升级涵盖17项核心配置优化，增程版配置提升价值最高可达4.14万元。日前，小鹏 G9L 正式上市，定位5座旗舰纯电 SUV， 预售25.98万元起。新车依托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航可达755公里，增程版本纯电续航435公里，综合续航突破160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肠癌和痔疮两种疾病都可能会出现便血的症状，但这两种疾病的危险程度和治疗都有极大的不同。那么，如何简单的从便血的具体情况去判断究竟是哪种状况呢？这一节啊，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跟您一次讲清。
2: 确实，我们在临床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患者他是以便血为第一症状的，但是很多人都认为，哎，有可能我就是一个痔疮，没有引起一个足够的重视。一般来说，我们临床当中看到的这个便血，痔疮的这个便血的话，它大多数都是便后的，鲜血少量，而且呢，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很清晰的可以看到痔疮的这个表现。但是呢，我们肠癌的便血呢，它跟我们痔疮的便血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就比如说它的血液呢，它是混合在大便当中，而且呢是粘液脓血为主，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点。
0: 谢谢谢林教授。虽然肠癌和痔疮都会引起便血，但是具体来说还是有很多不同，有便血症状的朋友一定要重视，及时去医院挂号，请医生诊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4: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月色书香，我是黛莎。我有一个习惯，每次觉得日子有点浮躁有点冷的时候，我就会把一本熟悉的书从书架上抽出来，随便翻开一页，那些句子就像一位老朋友的手，会轻轻地握住我说，不要着急，慢慢来。而这本书就是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今天的节目，我就想带你一起走进马奇家那栋爬满了藤蔓的老房子，去听一听壁炉里柴火噼啪作响的声音，去看一看四个女孩围在母亲身边缝衣服的样子。我相信看完这本《小妇人》，你心里一个柔软的地方就会被轻轻地触动。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出生贫穷，她很小时候就开始打工，做女佣，做家教，做裁缝。她曾经在给朋友的信里写，我觉得自己生来就是

为了扛起这个家。1868年，一位出版商找到他，说：“你不如写一本关于女孩的书吧。”于是那年冬天，路易莎缩在书房里，桌子上有一盏煤油灯，手边放着稿纸，她开始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她和三个姐妹的童年。写着写着，她的眼泪会掉下来，因为想到那些已经离开的人，因为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间。小说的故事背景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候，马奇先生随军上了前线，马奇太太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女儿，家里不富裕，有一点拮据，但是四个姐妹依然生活得很温暖，她们每个人都喜欢笑。书中有一个场景，我每次读到都会眼眶发热。那年冬天，马奇太太带着四个女儿，把家里仅有的一顿丰盛的早餐都装进了篮子，送给了邻居，因为邻居家连炉火都快生不起来了。四姐妹回到家，重新坐下，吃剩下的牛奶和面包，她们没有抱怨，反而觉得很快乐。就是这个场面，就是这个场面，明明不富裕，却愿意把最后一点东西和别人分享，明明在吃苦，却能把苦日子过出甜味来。这就是马奇家的魔法。如果不把马奇家这四个女孩介绍清楚，这期节目就不会完整，因为她们每个人都像一种颜色，凑在一起就是一道绚烂的彩虹。首先说一说大姐梅格。梅格有一头棕色的柔软的长发，她喜欢穿浅紫色的裙子，她是四姐妹中最端庄的一个，负责管妹妹们的闲事，也负责在妹妹们闯祸之后帮她们向妈妈求情。她爱美也爱面子，但是梅格心里最想要的从来不是钱，而是一个真正爱她的人。后来她嫁给了清贫的家庭教师约翰，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每天早上在丈夫上班前，梅格会在她的口袋里塞上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想你。接下来是二姐乔。乔是书的灵魂人物，她高个子，皮肤偏黑，手总是很脏，因为她在写东西的时候喜欢摇笔头。她跑起来比男孩还快，说话也不管不顾，但是她有一颗最滚烫的心。有一次父亲在前方生病了，需要治疗费，妈妈愁得睡不着，乔摸了摸自己一头及腰的棕色长发，那是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第二天早晨，他偷偷跑出去把他的头发卖了，换了25美元。他若无其事地走回家，把钞票塞进妈妈手里，然后摘掉帽子，露出像男孩一样的短头发。妹妹们尖叫起来，眼眶红了，而乔笑着转了个圈，他说剪了就剪了，过两年就长回来了。可就是那天晚上，乔躲在被窝里一声不响，他的眼泪把枕头打湿了一大片。三妹贝斯是书里最让人心疼的存在，她天生胆小，常年待在家里，她不爱说话，但是会用钢琴说话。那架旧的钢琴是邻居劳伦斯老先生送给贝斯的，贝斯会照顾流浪猫，给破旧的洋娃娃缝衣服，他去帮助穷苦邻居时染上了重病，但他从来没有抱怨。他最后的日子坐在窗户边，钢琴就放在身旁，他的手指轻轻敲着膝盖，假装还在弹奏钢琴。他走的那一天，窗外正下着雨，书里只写了一句话。贝斯闭上眼睛，脸上露出平静的笑容，好像睡着了。我每次读到这里都会停下来合上书，忍不住深深的遗憾。最后是小妹艾米，她最小也最受宠，她有一头金色的卷发，

0: 说话带着鼻音，小时候有点被惯坏了。有一次因为乔不带他去看戏，他一气之下就把乔写了很多年的手稿扔进了壁炉。那段描写让我想起小时候和妹妹吵架的样子，当时恨不得撕了对方的东西，可下一秒就会后悔，却不知如何开口道歉。艾米的魅力在于，后来长大了，她成了四个女孩中最懂得经营生活的人。她正视自己的平庸，知道自己画画的天分不够成为大师，但是她还是坚持画，坚持去巴黎学艺。她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自己的野心。除了四姐妹，我必须要提一个人，那就是马奇太太，因为所有温暖的核心都来自于她。书里有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有一天晚上，乔一个人坐在楼梯的拐角生闷气，马奇太太把一杯热可可递过去，然后用一条旧的披肩盖住乔的肩膀。过了很久，马奇太太才说，亲爱的，我和你一样，也在学着控制自己的脾气。我每天都在生气，但我学会了不表现出来。乔抬起头，惊讶地看着妈妈。原来那个永远温柔、永远笑着的妈妈也会愤怒，她只是把怒气藏起来，因为她不想伤害任何人。就在那个晚上，乔明白了，所谓成长不是没有坏情绪，而是你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本小说里，你可以感觉到，马奇家的故事从来不是童话。他们会为钱发愁，会吵架，会生病，会面对亲人的离开。但是在这些所有不容易里，他们始终有一件事情没有丢，那就是爱彼此，爱生活，懂得爱。好的，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小妇人》这本书里家庭最温柔的力量。
1: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最好的朋友，就是虽然隔着距离，也能成为彼此重要的存在。金曲创作才子，韩流帝王，韦礼安，东海，最好的朋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今天我们继续来读这本书《小妇人》。在上次节目，我们围坐在马奇家的壁炉前，认识了四个性格各异的姐妹，还有她们了不起的妈妈。如果你看过《小妇人》的电影或者原著，你一定会记得那个画面，那就是老李向乔表白的场景。老李站在马奇家花园的篱笆外面，雪下得很大，他的围巾被风吹得乱飘。他看着乔，眼睛里全是少年人的炽热和忐忑。他说：“乔，你知道我爱你，你能不爱我吗？”乔沉默了很久，他看着眼前这个人，从十几岁就一起玩闹的邻家男孩，会翻墙来偷吃他们家的果酱，所有人都觉得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连姐姐梅格都会私下问乔：“你真的不打算嫁给老李吗？”但乔的回答是：“不，我不能，不是因为我不在乎你，而是因为如果你和我结婚，你会后悔，我也会后悔。”这个回答让无数读者心碎，甚至100多年来，一直有人在问：“乔，你到底为什么会拒绝老李？”作者路易莎本人也收到了很多的读者来信，全是质问和请求：“你让乔嫁给老李吧。”路易莎无奈地回答：“这难道就是一个女人终其一生的目标和结局吗？我不会为了取悦任何人把乔嫁给老李。”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我想答案藏在乔的选择里。乔真正热爱的从来不是某个人，而是写作这件事。他的稿纸，他的墨水瓶，他深夜坐在窗边一句一句修改的时光，才是他最珍惜的。他曾经说：“我不想被任何东西束缚，我想跑，我想跳，想在空地上打滚，想去看看世界的尽头是什么样子。”他不是不爱老李，他只是更爱那个自由的自己。很有意思的是，当乔拒绝了婚姻这条常规道路之后，书里的其他姐妹却各自走上了非常传统的路。梅格嫁给了爱情，成了一个温柔的妻子和母亲，而艾米嫁给了富有的老李，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你可能会想，这不是双标吗？为什么乔拒绝结婚就是独立，而梅格和艾米结婚就是幸福？小妇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她没有把独立定义成只是一种样子。大姐梅格在结婚之后过得并不轻松，梅格的婚姻不是偶像剧，而是柴米油盐里互相服软，互相心疼。四妹艾米的选择也值得细说，她从小就很现实，她知道自己不是天才，画不出传世之作，但是她依然去了巴黎学画画，依然会把画架置在塞纳河边。她嫁给老李之后，没有变成一个只会享乐的阔太太，她办慈善画展，她去资助贫困的艺术学生。她对老李说：“我可以用你的钱做很多事，但我要让自己值得被人尊重，而不是仅仅被人养着。”所以《小妇人》中真正的独立宣言是：你可以选择成为任何一种女性，全职妈妈也好，职场精英也好，艺术家也好，主妇也好，只要那是你自己的选择，并且你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你就值得被尊重。在这本书里有好多温暖的小细节，是我长大之后重读才渐渐品出味道。比如当三妹妹贝斯生病的时候，乔每天晚上都要去她的房间2-3趟，去看一看她有没有发烧。有一次乔实在太累了，趴在贝斯的床边睡着了，醒来的时候

0: 后，发现贝斯一只手放在乔的头上，像在轻轻地抚摸他。姐妹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但乔觉得那是他这辈子睡得最安心的一觉。又比如，马奇先生从前线回来后，第一件事情不是休息，而是走到三女儿贝斯的钢琴旁坐下来。他已经知道贝斯病得很重，可能再也弹不了琴。他一个人弹了一首老曲子，弹完，眼泪掉在琴键上。那是整本书里这位沉默的父亲唯一一次流泪。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这本普通的书《小妇人》，它能够穿越时间，打动每一个时代的读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让人哭，也让人笑，因为它从来不说，从此以后大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贝斯死了，乔拒绝了真爱，后来又在一段平淡的婚姻中找到了平静。梅格在贫穷中挣扎过，艾米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妥协过。每个人的成长都带着伤痛，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不走。路易莎在书里写了这样一句话，她说，我不怕风暴，因为我正在学习如何驾驶我的船。这本书就像一艘船，每一次重读，它都会稳稳地载着你，驶过那些困惑的、孤独的、不确定的日子。它不会告诉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它会告诉你，别怕，慢慢来，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因为你身边有爱。路易莎在写完这本书后说，我的生活有太多的麻烦，所以我想写一些欢乐的故事。他做到了，他把自己吃过的苦、咽下的泪都藏在了文字的背后，只把最温暖的灯光、最真挚的拥抱留给了每一个翻开这本书的人。如果你今天晚上有点累，你不妨拿出这本《小妇人》，翻开到第一页，那里有一句话是从马奇太太口中说出来的，我希望我的女儿们美丽、善良、受人赞美，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她们快乐。好的，月色书香，我们就聊到这里，愿你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

0: 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贝贝提醒您，车里别放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秋天中午太阳一晒，车内温度照样能飙升，这些东西照样可能膨胀爆炸。老花镜也别放在中控台，聚光可能引燃内饰。下车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

0: 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应急常识365。
2: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3: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多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2: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妹妹嫂嫂，
8: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9: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10: 请你爹宝
11: 哈
10: 巴拉。
11: 哎，小妹妹，说不说这个警察午睡和那个从不午睡哪个更健康？
12: 快乐哥，其实呢，是那样的午睡呢，比从来不午睡更健康。人家哈佛大学有个研究就发现了，经常午睡的人呢，总脑容量更大，大脑呢衰老速度能够延缓2.6到6.5。

0: 2021年呢，也有研究展示了规律午睡还能够预防老年痴呆，提升思维的敏捷性，中午眯一下，下午四六就更清爽。
1: 哦，我那个心血管方面有哪依据啊？
0: 有有有，心脏杂志一下跟踪了3400多人的研究发现，每周午睡1到2次的人和从来不午睡的人相比，发生心梗、中风、心衰的风险降低48%。午休嘛，相当于给心脏放个小假，缓解一上午的疲劳和压力。
1: 哦，既然午睡这个好，我们为哪有些人睡醒反而更累、更心慌？
0: 问题不在这个睡不睡，在睡多久。午睡的话，经时间是20到30分钟，这个阶段是浅睡眠，醒来嘛神清气爽。一旦你睡的超过1个小时，进入深睡眠，被强行叫醒，就会头昏脑胀呢，越睡越困。也就还显示个，午睡超过1个小时，死亡风险增加30%，心血管病的风险增加35%，反而是杀伤。
1: 没么杀伤，你吓我一跳嘛。
0: 所以呢，记住3条铁律：第一，定闹钟睡20到30分钟，莫太长；第二，尽量饭后缓一缓再睡，莫饭下晚就给趴的；第三，晚上容易失眠、入睡困难的朋友，白天就莫午睡了，免得晚上更难睡得着。高血压人群午睡也尽量控制在30分钟以内。
1: 是的，说午睡本身是好事，关键是你要会睡。
0: 20到30分钟是一个黄金线，适量的午睡养心健脑，睡过头反而杀身。从今天开始嘛，中午定个闹钟小睡片刻，下午精神百倍，身体越压越健康。
2: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2: 我是何宇。
3: 我是佳阳。
2: 你是谁？
3: 你是谁？

0: 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长江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我常常在想，

0: 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点整。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0: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0: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0: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0: 你是谁？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灭火器压力表的指针在绿色区域才正常，掉到红色区域就没压力了，关键时刻喷不出来。每个月看一眼，过期了就去换，谁都不想用上，但不能没有。
2: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2: 我是何宇。
3: 我是佳阳。
2: 你是谁？
3: 你是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理想汽车全新理想 i9 正式上市，仅推出 Home 版本，定价36.98万元，即日起开始下定。新车为第二代纯电平台6座旗舰 SUV， 搭载800伏高压平台与自研智驾系统，风阻系数低至0.215。车内标配4把全尺寸零重力座椅，3排座椅支持电动滑移，满载状态仍保留可观后备箱储物空间。近日，方程豹在上海发布方程 S、方程 S GT 2款纯电轿跑，售价18.99万至23.99万元。新车为品牌首款轿车产品，分别为三厢轿跑与猎装造型，搭载云辇 M 智能悬架、490千瓦四驱系统、0/0加速3.6秒，配备800伏高压闪充 ，CLTC 最高续航900公里。2027款 iN i60 官宣上市，全溢价10.68万至13.48万元，提供纯电增程多种配置。作为长期热销 A 级新能源 SUV， 本次升级涵盖17项核心配置优化，增程版配置提升价值最高可达4.14万元。日前，小鹏 G9L 正式上市，定位5座。

0: 旗舰纯电 SUV， 预售25.98万元起。新车依托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航可达755公里，增程版本纯电续航435公里，综合续航突破1600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6: 音乐广播
5: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0: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最后一站，回到我们七彩云南，解锁家喻户晓的经典小吃过桥米线。相传清代云南的南湖小岛上，书生苦读，妻子每日送饭，因为路途遥远，饭菜容易变凉，妻子偶然间发现滚烫的鸡汤可以保温烫熟食材，从此啊就发明了过桥米线。因为送饭的时候需要过一座桥，故名过桥米线。几百年来，这份温柔的爱意传遍全国，成为云南第一招牌小吃。正宗的过桥米线精髓在高温滚油鸡汤，生料现烫，循序渐进，食材超级丰富，土鸡高汤、生肉片、火腿、鹌鹑蛋、木耳、青菜、鲜米线。滚烫的鸡汤温度极高，依次下入鲜肉、配菜、米线，瞬间烫熟，锁住全部鲜味。一碗米线，汤清味鲜，米线滑嫩，食材鲜甜，鲜纯清爽，一口下去，满口的山野清鲜，不辣不燥不重口，清润鲜美，吃完整个人都清爽又舒服。一碗过桥米线是云南的山水清鲜，也是流传百年的温柔人间烟火。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9: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

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剑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7: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9: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7: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9: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

0: 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负。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

0: 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0: 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5: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6: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

轻飘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降降降，天天降糖，你的血糖稳定了吗？
2: 治治治，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彻底好了吗？

0: 天天降糖，血糖忽高忽低，就是不稳定，并发症接踵而来，用了各种偏方良方就是治不好，各种心脑肾眼足等并发症不断加重，甚至要了你的命。
1: 糖尿病真的治不好了吗？真的需要终身服药吗？
2: 脐流化糖疗法，漏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糖尿病治疗的捷径，破解了糖尿病久治不愈的难题。糖尿病要想彻底康复，就得打通全身细胞化糖通道。
1: 脐疗化糖疗法是王娜老师继承明代医学大家于团医学正传百年古方，脐药化糖方结合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正式命名老瑜伽脐通课堂。
2: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通过肚脐一贴，药物顺着神阙穴通过全身经络气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自身化糖本能，彻底告别并发症。
1: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肚脐一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中毒含有的植物提取物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
2: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安全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只需肚脐一贴，让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两贴稳糖，三贴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3: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肚脐也叫神阙穴，它是人体生命最隐蔽最关键的要害穴窍，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人体的百脉气血汇聚于此，为了便于营养吸收，胎儿全身的经络与血管都会与脐带相连，也就是说肚脐与体内所有脏腑器官、血管、淋巴和内分泌系统都相连着，是治疗疾病的全新通道。即便脐带脱落了，肚脐的先天吸收功能也没有消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从根本上治好糖尿病两大绝招，第一绝，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本能得恢复，贴于肚脐神阙穴，通过经络穴位给药，其内含有的植物提取物活胰化糖因子能靶向直达胰岛，打通胰岛通往全身的细胞化糖通道，使其正常分泌派送胰岛素，恢复你自身的化糖本能，血液中细胞外的血糖就像进了化糖厂，被快速分解转化成能量供细胞使用。第二诀，停针停药停胰岛素，远离病发，身体好。从植物中提取的小分子细胞活性素活胰化糖因子，它能被先天之嘴肚脐快速吸收，经由神阙穴周围密布的经络血管送达心脑肾眼足等全身组织器官，如同按住了全身器官发病部位的命门，对全身受损的组织细胞进行全面修复和养护。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课堂主要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包括心脑肾眼足的损伤，如高血压、高血脂、脑血栓、脑梗、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肾衰、尿毒症、糖尿病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糖尿病足、烂脚、手脚麻木、皮肤瘙痒。

0: 四肢无力等。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下面有请中医治糖专家老瑜伽气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气疗化糖无价宝，停诊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才叫好。全国的听友们糖友们大家好。如果说呀，您在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预防方面，无论是用药还是手术，有相关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来参与。我是善心医者王娜，王老师，我呢会帮助你出主意想办法，让你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让你不节食不忌口，让你疗程短见效快，帮你把所有问题进行一个彻底的解决。那么在我这档节目当中呢，其他的病症啊不给大家讲，我们就专注于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的问题来进行彻底治疗。比如说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肾眼足等等部位的损伤就是并发症呗，那都在我们的治疗范围之内。那说到这个治疗啊，很多糖友就说了，说我们口服降糖药也好，扎胰岛素也好，就这个血糖啊怎么老是降不下来呢？而且它还不稳当，经常出现呢低血糖现象。那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情况是什么呢？不但说我们血糖不好，糖尿病也把我们变成了一体多病了，每天呢都要吃大量的药，甚至呢有的患者做了手术了也都不见好转，只能在家里边待着，生活都没办法自理了。所以说呢，就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啊，从治疗上来讲，我们必须得找新方法新出路了。你记着，糖尿病可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降糖药，你扎多少单位胰岛素，你就能够把这个病给它彻底治好的。你看咱们就说吃口服药吧，大家知道什么双胍类的、黄藓尿类的，还有格列奈类的，还有糖苷酶抑制剂的，或者呢赛唑烷二酮类的，它没有一个是在修复胰岛功能的。你得知道你糖尿病是胰岛出问题了，你得把它修好，可这些药没有这个作用。而像什么呢，鞭打病牛一样刺激胰岛，那哪行啊。那口服药不但说会产生耐药性，它毕竟是化学药，你长期用的话损伤什么，咱们脾胃还有咱的肝，也包括咱们的肾。那么说我打的胰岛素呢，不管是动物的、人胰岛素的，或者是胰岛素类似物的，不管是短效、中效、长效的，其实都是因为你缺这种激素，你打它你就来补啊，从而它能调节血糖啊。那么也就是说，吃药打针没有一样是真正帮助胰岛功能恢复的，反而导致胰岛功能越来越差。那包括胰岛素分泌不足，包括胰岛素抵抗。那么即便是说，哎，我口服药加量了，我胰岛素我也加量了，就是那肚皮呀扎的全是硬结子了，甚至说呢大便干结，就像那个小钢球一样，打的马桶都叮当响，可咱们的血糖指标呢还是不好。大家伙想想为什么？糖尿病其实就是咱们的胰岛化糖通道怎么了，堵住了，堵了。那口服降糖药打的胰岛素没有打通化糖通道的作用，那你就是一辈子天天吃药天天打针，一辈子你也治不好它。而且说这并发症怎么来，大家发现没，并发症是在你血糖降不下来以后出现的。为什么？因为血糖高啊，多余的你还排不出来，就转化成糖毒了。那糖有个特殊的性质，就是黏。大家说我们家里边的白糖化了之后是不是黏糊糊的，如果这种黏糊糊的糖粘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它就会变得像黑乎乎的沥青一样，你抠都抠不掉。而这些糖毒呢在我们的身体里呀，那还能有好，它会和血液当中的各种毒素相互勾结。你看咱们的病

发症、心脑衰竭足，其实就是啥大血管、小血管以及微循环方面的这些问题。不就是这些糖毒，它就像那勤劳的破坏者，他们在血液当中四处游走啊，所到之处就会造成腐蚀，进而引起堵塞。一旦血管被堵塞，身体的正常运转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各种毛病它不就接二连三排着队的来找你吗？然后并发症来了，咱们很自然的就去吃一些药物，比如说血压高吃降压药了，心脏不舒服吃药了，脑袋迷糊了吃药了，关节疼了也吃药了，坐身上皮肤痒了咱们也抹药膏了，眼睛看不清东西了咱们也上眼药水了啊，就是说哪不舒服了有病了咱们是肯定要治的。甚至说什么偏方啊古方啊啊，还有大家名医的药啊，就算再贵咱们也用了，对吧？但是为什么没好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啊，听好了啊，注意听，这是关键点来了。因为呀，咱们有糖尿病，你所有的并发症都是糖毒堵塞细胞化糖通道导致的。那么你的第一件事是干嘛？应该要去打通这些细胞化糖通道啊。可是之前你们用的所有的药没有这个作用。况且呢，糖尿病患者本身脾胃转化功能就差，你吃的药能发挥三分之一的作用啊，就算成功了。那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糖毒，它就像凶神恶煞一样，非常诡秘，你不专业你根本就对付不了它。就好比说心脏病吧，你看同样啊，咱们都心慌啊，上不来气儿啊，堵得慌啊，甚至说呢这心绞痛一犯就像绞肉机绞肉馅一样的疼啊啊，那有这问题能不吃药吗？吃吧。你看同样吃着治心脏的药，人家没有糖尿病的吃上就好使，几个疗程好了没事了，也没心梗也不用支架。咱们呢刚开始也好使，可过一段时间呢就没效果了，不好使了，然后你就得和药天天作伴，你离不了。你看饭咱可以不吃，这药你敢不吃吗？那很多糖友可听话了，那就天天吃药，可是最后还是心梗。你不吃药了吗？你为什么还会心梗呢？那心梗了给你机会了，那咱们还是支架了。那好，支架过后呢无休止的抗血小板的药，还有呢他汀类的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的，或者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的，或者受体阻滞剂的，无形当中每个月还得多花好几百块钱。那咱说白了，你这还是幸运的，给你机会能把你的命救回来。那么有多少糖友太惨了，一下子心梗都不给抢救下支架的机会呀。那咱说了，这又是为什么？就是说咱们呢跟别人不一样，咱们体内呢有糖毒，那么你的治疗必须得比他们呢多一个步骤，就是一定要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一定要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要不然你这个病它就好不了。你看我讲了这些，咱们老糖友就明白了，都点头了。那么大家注意到没有，糖尿病也好，并发症也好，你要想彻底治好，有一点很关键呐，什么呢？就是化糖通道。那在节目当中我讲了，作为脐疗化糖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的研发人，就是用它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所以呢，我先后前往了英国、美国、德国这些医疗技术先进的国家去进行进修和学习。那么它已经升级到第三代了，每一次的升级呢，都是为了更有效的来实现打通化糖通道这个关键作用。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第三次的升级，更是我对糖尿病患者的一份承诺。我可以告诉大家，它能够帮你把糖尿病以及所有

并发症的治疗达到一个彻底的效果。为什么？第一，他呢，专管；第二，他专业；第三，他特殊。因为我首先我要讲啊，别的病我不管，

就能够彻底治好糖尿病，治好所有并发症。那么这个脐梁化糖，它是通过105味中药的一个组方。在我行医的过程当中，我的恩师啊就告诉过我说呀，糖尿病患者在你这治好，你就能成为一代名医。你想让患者当中做到一针见血，让病人去彻底康复，首先你这配方，你这选材，咱们一定要用好药材。宁可贵呀，我们用野生的医疗，你绝对不能用便宜的种植药半斤。所以我就遵循恩师的教诲，脐梁化糖，包括我在德国进修的时候，又新引进了动态超临界流体萃取超滤技术，又添加了6味彩云之南的药材，进行了第3次配方升级和技术升级。它现在是属于第3代加强型的精品了。所以这里边啊，专业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的活移化糖因子的作用呢，就更强了，更快了，而且整个治疗就需要80天。所以啊，糖友们，10年也好，20年也好，30年也好，你是吃药还是打胰岛素，你的血糖是忽高忽低，还是说持高不下，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3秒钟通过神阙穴吸收，3分钟进入人体血液循环。这就类似于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来发挥治病作用。那我们所有的糖友们用了，你看当天饮食就调整了，有的甚至当天就饮食放开，该吃吃该喝喝没问题，血糖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针了，饮食彻底放开了，咱们的血糖也不波动。而且与此同时呢，当天身上有劲儿了，睡觉也好了，嘴里呢也不干不苦不黏了，手脚暖和了，小便也正常了，晚上不起夜了，心慌胸闷，头昏脑胀，头晕耳鸣，关节酸痛，身体发沉，就这些个不舒服的感觉当天都见好。为什么？因为只有活移化糖因子能够对180万到200万胰岛单位直接进行了活化再生换新，使胰岛贝塔细胞重新恢复了释放充足胰岛素的功能，对吧？所以糖尿病就好啊，该吃吃该喝喝，血糖稳定啊，那见效快呀，当天就能见效啊。其实这点很重要，因为你要知道，你不吃药不打针了，你换了一个新方法，那这新方法好不好呢？行不行呢？是要从效果，要从血糖指标来进行判断的啊，尤其说见效快对咱们糖友来讲很重要。为啥？你起码少遭罪吧，特别说咱们独居老人一个人生活的，你看用了脐梁化糖，血糖稳稳当当的，说我们在家呀出门啊，就从血糖指标上来讲，咱们就不怕酮症酸中毒了，咱们就不怕低血糖昏迷了，对不对？那这是咱们以前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就这些个老办法能比得了的吗？比不了的。而且同时你像我们血压呀、血脂啊、肌酐啊、尿酸啊、肝功啊、肾功啊等等各项指标陆续也就稳定正常，咱们的并发症治得又快又好。那大家说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提取出来的活移化糖因子啊和我们人体细胞是基因是一致的。嗯，那再有一点见效快，因为啥？这里边有个关键点，就是我这个方法没说吗？不吃药不打针，就是把它贴在肚脐儿，就是神阙穴。你看从中医的角度讲，这个神阙穴呀，它是经络的开关，这是经络的重要枢纽，就像交通中转站，它和12经脉、7经8脉都连着，气血就在这汇聚流通，这是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呀，也是药物进入身体的一个特殊通道。那脐疗在我们中国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那我这个方法呢，第3代加强型脐疗化糖，通过这个方法直接作用神阙穴，它就是启动了神阙穴人体第一张嘴的张嘴吃药的本能，这个能理解吧？啊，你把它贴在肚脐上，这就打开了通往身体里边的门呢，而且非常直接，见效最快的就是血糖，见效最快的就是

0: 都是肠胃功能，为啥？就在附近嘛，很近嘛，对不对呀？那这里边的精华成分就是点对点，一点不浪费，沿着经络和气血走的路，很快就到胰岛细胞，就到达身体各个地方啊，那就像快递员是一样的，直接就把它送到了需要治疗的并发症的地方，进行垂直治疗啊。那说见效快，为什么？还有一点就是肚脐周围的皮肤角质层的薄，没有脂肪，神经血管还多，那这精华成分就容易穿透和吸收，所以效果治疗更快啊。说有多快？3秒钟贴在肚脐皮肤上就吸收了，3分钟就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了，就能够打通化糖通道，修复全身的所有细胞。那么30分钟能和人体自身的细胞完美融合，对全身并发症就全面同时治疗，共同调节各个系统和细胞的生理功能，维持人体的神经、消化、运动、代谢、内分泌、循环等系统的正常生理活动。你就坚持80天，心脑肾眼足皮肤神经的所有并发症，一个又一个都让你实现彻底的快治快好。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啊，只要你没用清凉化糖，我问问你，你跑了多少家大医院，你找了多少专家教授，你没有看好的糖尿病和并发症，我跟你讲，通过全新升级的第三代加强型老瑜伽清凉化糖疗法，奇通课堂贴上之后，3秒钟就能进行入药，全程就80天，无论多少年的糖尿病，无论多重的并发症，咱们都能够实现呢，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贴肚脐儿就彻底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那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治疗就更安全了，当天贴，当天见效，我对每一位糖友是负责到底的，你就坚持用，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咱们这个清凉化糖啊，被我们国家作为唯一的保密配方，糖尿病帮扶工程把它列为指定专用产品了啊。那么这次活动呢，7000多，现在参加活动咱们就1000多块钱就能够一次性把问题都解决，那你好了之后不用再花1分钱，对吧？然后你看看你现在，你得吃几样药，你得打多少针，又是吃药又是打针，每个月每年你得花多少钱，这样的钱是最基础的消费，咱讲了你还得花多少年呢？而且你能保证并发症你不来吗？不加重吗？不增多吗？你能保证自己以后不进 ICU 啊，不会失明啊，不会截肢啊，不会心梗脑梗，不会支架啊，不会关节疼到吃止疼药都不管用啊？那你要是不能保证怎么办？那你就得响应号召了，用上清凉化糖，我跟你讲，早早晚晚你都得用它。为什么？那大家说什么叫指定专用？就是说从现在开始，除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或者手术之外，糖尿病和并发症要想彻底治好，现在起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清凉化糖啊，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又安全，快治快好，这是它的特色，一定要牢记啊。最后呢，我就提醒大家了，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用量，现在呢我们帮扶资金产品数量越来越少，就最后一小部分，这次活动提醒大家立刻结束，还没有报名的咱们就抓紧时间，今天就宝贵的20个名额啊，赶紧打电话找健康管家去报名。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0: 你好，
2: 王老师，您好。
0: 啊，我是王老师，欢迎您。
2: 谢谢啊。
0: 啊。

0: 这个提梁化痰真好使。
1: 您用上了多长时间了？
0: 用上了，这当天贴当天就好使。
1: 啊，必然对。
0: 嗯，你看我得出那时候买了80天的那个完整量嘛，就算上。
1: 啊。
0: 现在呢，用了65天了。
1: 嗯，很有发言权。
0: 嗯，是是。现在血糖平稳了，血压也都正常了。
1: 嗯。
0: 这真是没想到。
1: 没想到这么好，这么快哈。
0: 啊，这真得谢谢你王老师，也谢谢这个、
1: 哎、咱为啥这么好这么快？因为指定专用嘛，国家选举新方法嘛，首选新产品嘛，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安全，快治快好，疗程短见效快，就这方法你在全国找不到第二个啊，找不到第二个的。嗯，
0: 你看我这今年都80了。
1: 哦，
0: 得那个糖尿病都得20来年了。
1: 嗯，
0: 哎，那时候吧，产前是12.5，产后的话是20.6。
1: 哎呀，太高了，
0: 那挺高啊。
1: 嗯，
0: 完了后来又得一回脑血栓。
1: 哦，严重吗？
0: 因为本身这血压就高，完了还打那个、吃药，一开始吃药也不行。
1: 嗯，
0: 后来我又打了5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1: 又打胰岛素，嗯。
0: 啊。哎呀，那时候睡不着觉。
1: 嗯。
0: 哎呀，这浑身哪都难受。
1: 嗯，那好好一个人，就叫你胳膊腿不好使了，那啥心情啊？能得劲儿吗？活不起死不了，干遭罪呀、啊，是不是啊，老同志啊？太可怜了。
0: 嗯、那时候药能用老了，那降糖药那换了一样又一样的。
1: 嗯。
0: 都不行，到最后实在没招了，打的胰岛素。
1: 嗯，
0: 哎，但是这回吧，自从用上这个提梁化痰以后，这胰岛素也减了，也没了。
1: 嗯，对，你这都用60天了，早就得停了。你现在饮食放开没？
0: 哎，放开，现在想吃啥吃啥。
1: 那血糖好不？
0: 哎，血糖现在是那什么，5.0。
1: 嗯。
0: 就是产后的话才7.2。
1: 嗯，这多好啊。而且呢还好在哪儿呢，不用买胰岛素了，不用吃降糖药了、省钱不、
0: 哎，那钱呢是省钱。
1: 是不是啊，哎，往后就不用在这上再花一分钱了啊、
0: 嗯。也不用吃药了。
1: 血压怎么样啊？
0: 血压也平稳，现在是130/80。
1: 很好，降压要减量呗。
0: 减了，以前吃哪样的，现在就吃一样了。
1: 很好，慢慢就这一样，咱们都不吃了、
0: 嗯、
1: 啊！你就听健康管家的指导就行。
0: 是是，
1: 哎、
0: 嗯，
1: 现在能睡着觉不？
0: 哎，现在这就着。
1: 啊，一宿能睡几小时？
0: 天天能睡5-6个点，到6-7个点，天天你反正这么说吧。
1: 嗯。
0: 天天睡到自然醒。
1: 哎呀，还自然醒呢！白天中午眯一会儿不？
0: 白天眯，中午眯一会儿。
1: 眯一会儿，对，最少眯他个10分钟、20分钟就行了。一定要睡好子午觉啊、嗯！哎，现在觉得脑血栓后遗症好的咋样？
0: 哎，现在行了。那时候我最严重的时候，我这说话哪像现在呀、啊？
1: 嗯。
0: 说话都是我大磕叽的，蹦蹦磕磕的、
1: 嗯。现在能听清楚。
0: 哎，还总淌哈喇子，吃饭有时候、
1: 嗯、
0: 喝水有时候都呛。
1: 嗯。现在不了，
0: 一点都不呛了、
1: 啊，太好了，
0: 嗯，
1: 不错。胳膊腿活动怎么样啊？
0: 胳膊腿那就跟正常人一样，差不多。
1: 哦，那你现在还吃那个治脑血栓的口服药还吃吗？
0: 那不吃了，
1: 不吃了，没必要吃了啊、嗯哦！你就吃，他也不管，也不好使，你还得依赖咱们提梁化痰。贴在肚脐儿上3秒钟，活一化糖因子就直接入药了，然后入血、入经络、入血管去帮你溶栓、化栓、化堵、化结、化瘀嘛。所以呢，血栓溶了，血管通了，神经细胞也得到激活修复了，那么细胞通道都打通了，糖也都往外跑出去清干净的了。那咱们这后遗症，说你说话呀，胳膊腿活动啊，说咱记忆呀、反应啊、睡眠呢、啊，就这一系列的事儿，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您放心啊、哦，我能让你好到啥程度呢？你没得病之前啥样，就让你

0: 恢复到啥样，没问题。
1: 那太好了，
0: 对不对？手里边还有一部分，贴完就行啊，好不？
1: 哎，那个王老师，现在不是1000多块钱就能买80天的量吗？
0: 对呀，有活动。
1: 我原价花7000多呢。
0: 嗯，你不要跟我这样讲，7000多，老同志，你要是再犯一次病，你上医院得几个7000多？第二个，要
1: 是
0: 没有脐疗化糖，你这身体得花几个7000多，你也治不了现在的状态，对不？第三一个，我还得强调，你用的是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了。我做了技术升级，还有配方升级，我是加是什么呢？升级不加价，所以这7000多买一点都不贵，理解吧？
1: 理解。
0: 哎，老同志能算明白这个账，理解就行。好，还有啥问题？
1: 我寻我再报名再整一份，好好巩固巩固。
0: 没这个必要，手里边还有差不多10天20天的，贴完放心停，这次活动不参加，好不？
1: 那现在不参加就不参加吧，
0: 对，
1: 听你的。
0: 然后有啥问题随时联系啊。好了，
1: 哎，好的，
0: 我祝你健康， 好不？
1: 谢谢王老师。
0: 不客气啊，就到这，很高兴啊。好嘞，再见。
1: 哎，好，
0: 好的，如果手里边不够80天用量的老糖友，或者说您是还没有用上脐疗化糖，这次借助活动也赶快来参与吧，因为1000多块钱，7000多块钱的80天的用量直接拿回家，但是产品还有帮扶资金呢，不多了，所以这活动呢立刻结束，今天就20个名额，需要的糖友赶快拨打健康管家的电话，赶快去抢名额。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是王老师啊？
0: 啊，我是王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是咱陕西咸阳的患者。我听到咱脐疗化糖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一天就好了。
0: 嗯，对，这是全新新方法，被列为了指定专用，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要想把糖尿病彻底治好，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糖，全国首创，独一无二。快治快好，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疗程短，见效快，全程就用80天啊！新方法。
3: 哎，这是王老师，我也挺明白的。我听你这广播好几天时间了，我听到咱这，你说是咱要是吃药了，做手术了，打针了，我不越苦不说是伤肝伤肾的，自己还遭罪呢。哎，我说是这真是为咱老百姓着想的，安全用法，哎，一天就好了。哎，所以我也想参加活动，也想用上你，王老师。
0: 好，先说说你的病情。
3: 我今年62了，我这糖尿病都12年时间了。你看平时我二甲双胍和格列齐他配合都用着呢，哎，但是还是不行，一身的毛病，血糖也控制的也不好，血压也高，你检查说是我还有我脑动脉硬化了，玻璃体混浊，你看我看啥东西，哎，我这黑点点黑丝丝多的很，现在啥你记性也不好。丢三拉四的，老是心率也不齐，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浑身没有劲嘛。就是家里头干个家务活，感觉到心有余力不足嘛，感觉到不想动弹嘛。哎，这不是咱现在刚好，咱现在脐疗化糖说是现在有着活动呢，说是1000多元就能买到80天完整康复2年。说是这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赠品赠送啊一小部分了。王老师，我也想尽快用上，早些把我这病治好嘛。
0: 嗯，你的病情我了解了。首先第一个啊，说你身上乏力没劲儿，这个跟血糖高有关系啊。就是血糖高的症状。第二个，你说我血压也高，记忆力也不好，我还脑动脉硬化，这个是脑细胞通道堵了，所以脑细胞的活跃度不行，那么大脑缺血缺氧，这就典型的叫脑血栓的前兆，尤其是说记忆力下降，那也是脑萎缩的表现，说白了再不解决，再要糖毒继续腐蚀，早晚老年痴呆。啥意思？走了，回。

0: 不来了，丢了，能明白不？
1: 哎，
0: 而你血压还高，还有脑动脉硬化，那么你还有一系列的症状啊，这就意味着啥？脑中风，中医讲叫啥？叫小中风，西医讲叫啥？叫脑供血不足。所以千万加小心、嗯、为什么说千万加小心呢？这个病老年人很常见，你别说你有糖尿病导致血稠血黏动脉硬化，就是没有糖尿病的人到咱们这个年龄段，五十来岁六十来岁七十来岁，一到这个季节他很容易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理解不？这是常见病症。
1: 对对。
0: 再一个第三个病是什么呢？就是心脏，你现在心律不齐，就意味着你心房心室瓣膜的功能不太好，这也是糖毒把咱们心肌细胞什么哎通道给堵了，只是堵的多少宽窄而已了，所以你现在脚的心跳有些快，突突突，老像个什么小兔子一样啊。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奔着啥呀，二尖瓣三尖瓣轻度反流了，那再继续发展就是啥呀，心衰了。到那会儿怎么办呢？你自己心脏跳不了跳不动，你就得去装起搏器。这起搏器多钱呢？大手术啊。那是给机会，不给机会呢，心梗心衰要命不？死人快，对不？哎，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病症，第四个病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眼睛。现在糖毒已经腐蚀眼底细胞，它对咱们的眼睛的这个眼细胞通道也进行了伤害，所以呢玻璃体当中有垃圾毒素了，那你什么苍蝇网啊、蚊子腿啊、蜘蛛网子全来了，也容易失明的，瞎了就治不了了。你咱用原来的方法好使吗？
1: 哎、
0: 不好使。为什么？这病是咱们糖尿病患者糖毒腐蚀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引起，你用和正常人一样的药你就好不了，因为根儿在糖毒，根儿在细胞化糖通道堵塞上。人家吃那药好使，你吃就不好使，你治病就比别人多个步骤，打通化糖通道，一定要化掉糖毒，化毒化栓化结化瘀化堵化水，你的毛病才能好，明白不？哎，那么齐疗化糖，你这回听明白了吧？
1: 嗯，
0: 不吃药不打针啥意思呢？我不让你吃一粒药，我也不让你上医院去注射去打针去，你就往肚脐上这么一贴，你所有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专门来打通化糖通道的，就是来专门化糖毒的，所以这叫专业。就好比说咱们家的电灯，灯泡啊，坏了不亮了，你也行，老伴儿也行，拧个灯泡就安上了。但要是线路坏了呢？咱不是电工，咱也不敢，咱也不会，那咋整？你就得请专业的电工师傅来帮咱们修理。人家一来，三下五除二，搞定了。电灯一亮，亮堂堂的，问题就解决了。相同道理，能理解不？
1: 哎，理解理解，
0: 哎，所以呢，三秒钟就能够吸收，三分钟就能够入血，三十分钟就开始治疗，见效非常快，这就叫啥？一针见血。那么为了保证这样的一个疗效，所以我105种的纯中草药都是野生药材。我没说吗？我恩师教导我，宁用宁可贵，咱也得用野生药材。就说那个种植的、养殖的再便宜，咱不敢用。为啥？一旦用到便宜的药材，那么齐疗化糖它就没这个味儿了，就不对了。
1: 对，
0: 咱不得保质保量吗？而且都升级到第三代了，我从英国引进的这套技术，你看用上之后非常舒服，亲肤感强，适合于任何体质，不挑人儿，还不伤人。
1: 嘿嘿，
0: 嗯，然后呢，提取的活液化糖因子，就这个化糖毒啊，打通化糖通道的这个功能啊更强劲了。那么它药劲大了，那咱的治疗时间不就缩短吗？80天，就80天，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这么专业的单独的给你这么一讲，您能听懂吗？
1: 哎，我更听懂了，更有信心了，王老师。
0: 好，您就放心的用吧，所有问题都帮你解决。当天血糖下来，饮食让你调整， 然后呢，这个身上一切。

0: 的不舒服的毛病啊，咱不能说全好，会有改善。一般来讲，半个月不吃降糖药了，不能打胰岛素了啊，然后饮食就可以彻底放开。嗯、然后呢，大约也就50天、60天左右，你身上所有的毛病都解决。就说好人啥样，我就能让你啥样，我保你没问题。好不？
1: 好。嗯对对对，
0: 现在还是个合适的机会，为啥？你也知道了，有这活动嘛，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7000多块钱，80天的量，里外里差了6000多呀。所以感谢糖尿病帮扶工程的慷慨解囊，我不多讲了啊，这活动你能参加上，电话别撂，导播帮你登记，好不？
1: 好好好，我就感谢了王老师。
0: 没事，那么这80天治疗过程当中
1: 好好
0: 有什么问题、
1: 哎，
0: 你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帮你啊，好吧？
1: 好，我明白了。好，再见了啊，王老师。
0: 好，就到这儿，
1: 嗯、
0: 跟导播说话啊。
1: 嗯、
0: 好，再见。
2: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王老师，我家是秦皇岛的。
0: 好，欢迎您。
5: 就这个脐疗化糖啊，
0: 嗯，
5: 你别说呀，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效果是真的好啊，不愧是高科技产品呢。
0: 嗯，对。
5: 哎呀，当初啊，我还不怕你笑话呢、
0: 嗯，
5: 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就买了40天呢。我寻思好使就接着用，不好使就拉倒呗。
0: 嗯，给自己一个机会，感谢你的信任。嗯，
5: 是啊，你看现在就32天了哈。
0: 嗯。
5: 我吃天药，我在那个台历上我画一天。
0: 嗯，
5: 没想到你这现在这效果这么好啊，就连并发症你说都往好的方向发展，血糖都平稳了。
0: 对，咱们脐疗化糖啊，不是包治百病，啥病都管，我们是专业彻底治疗糖尿病以及所有并发症的，只要对症让你用，你就放心的用，当天用当天见效。而且它的特色是啥？发现没？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糖尿病并发症快治快好，叫啥？疗程短，见效快。所以它被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为专用产品，那可是相当了不起的。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咱们糖尿病要想彻底治好，首选新方法不是吃药打针了，而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就是脐疗化糖，能理解对吧？
5: 是啊，当初不就奔着咱们脐疗化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吧，说专病专治的、
0: 嗯、
5: 这专注的高科技产品，这这么买的吗？
0: 嗯，
5: 所以用了当天就见效了。
0: 嗯，
5: 原先哪这个能吃能喝的哈，哎呀这口嘴老干吧，没精神头、
0: 嗯、
5: 没劲儿，用当天口渴就缓解，就感觉浑身有点劲儿的呢。
0: 嗯，那说明你吃喝变成糖原能量被你人体转化利用上了，所以身体就觉得哎呀喝水解渴了，吃饭顶饿了，身上立马就有劲儿了，人就来精神了，对不对？
5: 是是是。你看用了一周的时候嘛，血糖就平稳了。
0: 嗯、
5: 原先呢，那得这个餐前都是10点多，餐后都15-16个呢。
0: 嗯。
5: 完了吃啥呀？打着30个单位胰岛素，中午还得配点小烧花去。
0: 嗯。
5: 你看用到一周的时候，那这个血糖就平稳。

0: 稳的，餐前是5.3，期餐后是7.5，也不随着饮食啊，也不随着这个精神状态变化而波动，这点最好的感觉。
1: 对，很放心，这就是看指标，看效果哈。那现在降糖药、胰岛素是不是都不用了，停掉了呀？
0: 用完20天的时候就停了，胰岛素和降糖药都停了。
1: 对，那现在呢，咱们也是彻底放开了吧？
0: 是啊，现在啥都吃了也没事儿的。
1: 没问题，
0: 现在你
1: 别放心了，以活胰化糖因子，它就是专门负责彻底修复胰岛功能的。你现在不吃药不打针了，正常把饮食放开了，血糖还好，说明啥？说明你胰岛单位已经被修好，胰岛素已经释放充足，而且胰岛素能够等量的敏感度也恢复，所以把你吃喝转化的糖原能量储备，你指标就好，这就得到了一个彻底的治疗。那往后不用在降糖药胰岛素上再花一分钱了，你说这事儿好不好？特别棒，
0: 那对呗，少多多益呢。
1: 太好了，恭喜你啊！那好了，并发症怎么样呢？
0: 并发症也好了，气也不慌了。完了之后，胸口的地方也好受了，就感觉心脏在里面嘣嘣跳的，可有劲，可舒服了。
1: 太好了，咱们不怕心梗心衰了。嗯。
0: 啊，最让我高兴的是啊，这脚都变过色来了，原先都拿天天那个躺囊，完了这个不愈合呀，人大夫说最后要是实在不行的话，就得把那脚趾节给我吓坏了都。
1: 嗯，这有病足了，你看。
0: 啊，现在感觉控制住了，你说呀，脚整色都变回来了，这回再不担心被截下来。
1: 嗯，所以咱讲啥，就是活胰化糖因子把化糖通道打通了。血液当中咱们糖尿病患者专有的糖毒找到了，毒呢通开了，把它化掉了，把它清掉了，血液呢干净了，循环呢通达了，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畅通无阻，干净的血液清清凉凉的欢快奔流，流到哪都是营养，而且心肌细胞的化糖通道通了，那心肌细胞受损问题就解决了呀，换心了呀，所以心脏又恢复原来的这个跳动啊、泵血呀、这个功能。你看你现在心脏就很舒服了。那么微循环打通之后呢，你看咱们病毒的问题解决了，不怕手术了，咱也不遭罪了，多好，远离医院，远离了手术的巨额费用啊。所以你这次40天，咱们说花原价买的切疗化糖，这叫一次投资终身受益，往后糖尿病并发症治好咱们都不带反弹的，您就放1万个心啊。
0: 是啊，这不我听你说咱现在有活动嘛，1000多就买80天的那个用量，完了之后这个现在就是说活动就剩这个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我这着急了，我就现在我得把它拿够了啊。
1: 对，咱们还差40天的用量，赶紧电话别撂，跟导播说，让他先帮咱登记，回头安排免路费送货到家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哦，那行，
1: 就这么简单，
0: 那我就等着。
1: 对，电话别撂啊，好嘞，啊，先到这儿，祝您健康，再见。
0: 哎，那好，谢谢您啊，王老师，再见。
1: 不客气啊，好，再见。我们的资金数量越来越少，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立刻结束。今天有20个名额的限制，赶快拨打健康电话，赶快去报名。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你好，王老师啊。
1: 哎，你好，请讲啊。
3: 王老师啊，我电话打进来，
1: 哎，
3: 我一听你说话我都高兴啊。
1: 嗯，咱家老朋友啦，
3: 啊。是。
1: 嗯。
3: 王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欢迎您。
3: 哎呀，谢谢王老师。
1: 好。
3: 王老师啊，脐疗化糖，哎呀，真是名不虚传呐，这效果是真好啊。
1: 嗯。
3: 当初我关注您节目，你就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呀一贴就好，那真是说的可太对了。
1: 嗯，
3: 啊，你说短时间就治好了，我买了80天的量，我才用了75天呢。
1: 哦，
3: 真是又，
1: 嗯
3: 啊，又快又好啊，王老师啊。
1: 对，
3: 疗程短，你说还见效快。
1: 嗯，
3: 啊，我现在呀，王老师啊，我血糖可平稳了。

0: 说我没用这个脐疗化痰之前呢，我怕的要死啊，真的王老师。
1: 嗯，
0: 我这个并发症太多了，我是上医院检查了，我尿味儿可大了，完一检查呢，尿啊里边啊有四个加号，还有酮体。
1: 四个加号、
0: 哎。这尿尿这味儿还大呢，尿蛋白还有加号。
1: 哦哦。
0: 啊，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1: 对。
0: 我就完了，这个腿呀、啊。脚啊都浮肿了，肿得像大棒子似的。
1: 您多大年纪呀、啊？
0: 我今年65岁。
1: 年龄不大，就怕这个事儿。嗯
0: 啊，是呗？哎呀，我就寻思啊，我这回可完了，就坚持吧，活一天算一天吧。
1: 嗯，
0: 你说都那样了，这不定哪天呐，那时候大夫就说了，你这就是酸中毒了，你这就是他。就糖尿病肾病，就那意思就是尿毒症了。
1: 嗯嗯，
0: 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1: 那最后咱就得透析，那换肾的事儿咱们别考虑，那不是咱们该想的事儿、
0: 啊。
1: 嗯
0: 啊，哎呀，我听您节目，后来呀，我王老师我就关注您的节目了。这个脐疗化痰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 嗯。
0: 我真是钱没白花呀，以前的钱全花上当了。
1: 嗯、
0: 您这个真钱一点没白花。当天用上，当天就见效了。
1: 对，
0: 啊，你说我用了一天，王老师，哎，我就觉得我浑身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1: 嗯，
0: 完了，这个尿频这个情况就缓解了。哎呀，老头说接着用吧。哎呀，结果用一周，王老师你猜怎么的？血糖正常了。餐前就5点多，餐后就7点多，哎呀，这可真给我们全家都乐够呛啊！
1: 对，
0: 等用了22天，王老师，胰岛素不打了，原来我打48个单位的胰岛素啊，就那样并发症照常该咋出咋还咋出啊。
1: 对，因为它不去修复胰岛、
0: 啊，
1: 是因为你体内缺这个激素了，你就打胰岛素，
0: 啊、
1: 你来补，它还是调节血糖。啊，它不是治，它对胰岛没有修复的功能。你最起码连化糖通道它都打不通，那它怎么可能帮你把糖尿病治好呢？对不对呀？
0: 啊，
1: 那并发症你就更别想了，那都没影的事儿。嗯，它不管。
0: 啊，
1: 对。
0: 你说这不打针呐、啊，完了血压还正常了呢。
1: 嗯，
0: 血压高压就130，低压80，完了这个腿呀、啊、浮肿就消多了。
1: 嗯，
0: 哎呀，这不起夜了，等用40天。哎呀，好的针都差不多了，
1: 嗯，
0: 浮肿就彻底消了，
1: 太好了。
0: 肾呐、啊，那个就是尿那个加号全都没了，什么酮体蛋白都没了、
1: 嗯，太好了。
0: 完了，哎，是你都替我高兴，王老师，
1: 那可不，都激动
0: 啊。
1: 嗯，
0: 这个白内障啊，哎呀，看东西清亮多了，那个雾变没了，
1: 好，
0: 心脏也稳当了。
1: 嗯，
0: 哎呀，这回呀。我可不害怕得尿毒症。
1: 你真是啊，7000多块钱买了一条命啊！说实在的，
0: 是呗，
1: 你看咱们脐疗化痰第三代全新升级加强型全新方法，我给大伙治病、咱们一定要比你的病发展的要快，一定要快治快好。为什么？
0: 是
1: 你就说眼病慢了失明了怎么办？心梗了来不及下支架怎么办？脑梗了来不及溶栓怎么办？烂脚丫子保不住脚了怎么办？啊，大家不要以为就这些病、
0: 哎、
1: 离咱们10万8千里，就说你那肾脏4个加号的、你不害怕，你为啥害怕？那透析那罪是咱一般人能遭的，那钱儿呢得多钱呢、还能彻底好吗？啊，降糖药胰岛素弄一辈子，这透析我还得透一辈子，多少钱呢？到最后你都心疼、那活的就人不人鬼不鬼。
0: 哎呀，真是你
1: 说
0: 太对了。
1: 我为什么要把脐疗化痰升级到第三代呢？一个是因为它效果好，再一个的话呢、它列为了什么？咱们国家唯一的一款外用彻底治好糖尿病的保密产品。所以来讲呢、我跟糖友们讲，快吸收很重要，3秒钟吸收了；快起效很重要，3分钟进血了。30分钟对全身细胞进行治疗了，那么快停药呢？你这是22天停的，有的患者比你快是15天左右啊。还有快吃饱，咱们当天也是就调整。那快治快好就80天，所以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忌口，所有问题通过肚脐给药，那就是比吃药打针强多了。
0: 对对对，
1: 对、你手里边还有5天的，好好贴，贴完放心停，以后不犯病，没问题。

0: 王老师啊，我听现在这不有活动，1000多块钱八天量，我还想定点呢。
1: 嗯，不，咱们不参加了啊，指标也好了，
0: 啊、
1: 症状也没了，现在从头到脚、
0: 哎、你看你还不让我花钱啊，
1: 不让花钱了，活动不参与了，好吧啊？
0: 好，
1: 哎，
0: 那行，那我就听您的，王老师，谢谢您了。
1: 哎，手里有5天用完放心停，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啊。好，就到这儿。
0: 好好好、
1: 哎、
0: 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1: 欢迎您。
3: 我是前天订的，我也是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就是80天完整康复量，这还没给我送到啊、
1: 嗯、
3: 我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了，能不能给我催催？我北京密云的，我叫王凤云。
1: 王凤云，好的，我记下了、
3: 嗯、
1: 首先第一点啊，早报早送，晚报后送。第二点，体谅一下我们的同志吧，因为这几天举办全国帮扶工程活动，送货的同志太辛苦了，订单多呀，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呀，同志们得挨家挨户逐一派送，所以耐心等待啊、嗯。那我想问一下，您用七调化糖，您想解决什么并发症的问题呢？
3: 呀，我也是糖尿病引起的冠心病，因为我是对门邻居，他就是糖尿病引起的心梗，治好了，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血糖可稳定，人精气神好。所以我也赶紧趁着这次活动立马订上了，就是还没给我送过来，我怕享受不到啊。
1: 哦，好，订的时候该多少钱，送的时候就是多少钱，一分钱不准许给我差，这点我向你保证，记住了啊。然后我问一下、
3: 哦、
1: 你现在这个心脏有没有说心绞痛反复发作的情况？
3: 犯，我也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心脏病，也是
1: 经常犯病，
3: 时不时的犯，对，吃速效。
1: 哦，
3: 关键是口干口渴，
1: 听我讲啊，
3: 多
1: 北京密云的王凤云同志，您放心啊，电话撂下，一会儿下节目马上给你安排12小时，我肯定让你贴上，因为啥？心脏病危险，你看糖尿病它不能让你命，但这心脏有问题不行，特别在这个季节相当危险，您放心吧，这事儿我帮你办，好不？
3: 好的，好的，太谢谢王老师帮我，
1: 没事没事，
3: 谢谢，
1: 一会儿听电话啊，好，再见、
3: 哎。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陈慧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的帽子公主，目前仍是各大音乐平台播放量排名第一的粤语女歌手。她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歌声，还有几经沉浮后练就出来的从容心态。来听她的经典作品《人生何处不相逢》。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悦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7悦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97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97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值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今天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肌肤状态不好，看脸就能瞧出个大概。要是能让脸部肌肤状态稳稳当当，这个季节一瓶内外兼顾的精华那可太关键了。今天97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全能型精华，减龄。

淡纹、修护、保湿维稳，能满足多种护肤需求，也适用于多种肤质。现在秋季温差大，天气忽冷忽热，肌肤状态容易下滑，小棕瓶的核心修护科技能直达肌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强韧肌肤屏障，对于换季时容易出现的泛红、脆弱等问题，能够起到很好的安抚以及维稳作用，帮助肌肤平稳度过敏感多事的秋天。现在九七悦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到手仅需239元，支持素颜码素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干皮的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聚水润，流动性也超级强，上脸是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比较少的干皮朋友。有两款色号可以选择 EC061， 也就是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自带通透的冷白光感，上脸干净通透，白里透红，想要清冷精致妆感直接冲，黄皮渗入容易假白。还有 C20， 也就是63号自然白，万能200，最百搭的选择，柔和粉调，提亮不突兀，适合黄一白、中性皮、自然肤色，和脖子肤色无缝衔接，零假面风险，建议通勤日常的朋友必眼入。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97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97悦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值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今天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肌肤状态不好，看脸就能瞧出个大概。要是能让脸部肌肤状态稳稳当当，这个季节一瓶内外兼顾的精华那可太关键了。今天97悦商城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是一款全能型精华，减龄、淡纹、修护、保湿维稳，能满足多种护肤需求，也适用于多种肤质。现在秋季温差大，天气忽冷忽热，肌肤状态容易下滑，小棕瓶的核心修护科技能直达肌底，加速肌肤的自我修护，强韧肌肤屏障，对于换季时容易出现的泛红、脆弱等问题，能够起到很好的安抚以及维稳作用，帮助肌肤平稳度过敏感多事的秋天。现在97悦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到手仅需239元，支持素颜码素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干皮的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巨水润，流动性也超级强，上脸是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瑕疵比较少的干皮朋友，有两

款色号可以选择 EC0 61，也就是象牙白冷调100，冷白皮专属，自带通透的冷白光感，上脸干净通透，白里透红，想要清冷精致妆感直接冲，黄皮渗入容易假白。还有 C20， 也就是63号自然白，万能二白，最百搭的选择，柔和粉调，提亮不突兀，适合黄一白，中性皮，自然肤色，和脖子肤色无缝衔接，零假面风险，建议通勤日常的朋友闭眼入。这两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均为30毫升一瓶，97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仅需99.9元。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97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